0: 动司法、公安、教育、镇村等社会力量，实现普法宣传加生态修复常态化运行，让环保法规走进企业、走进群众，持续稳固十年见于成效。眼下全市各地稻田里秧苗大多还是稀疏状态，而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千亩月光优质稻田已然一派繁盛景象，茂密的稻浪随风起伏，预计还有20天左右就将迎来首轮收割。当地正紧抓田间管户各项工作，全力护航丰产丰收。据了解，月光稻标准生育周期约125天，生长周期短，品质优良，是特色高端稻米品种。多年来，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农业专家赵亚夫的引领下，戴庄村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模式，依托村内标准化育秧大棚，抢抓早春农时窗口期，推行早播种早插秧的科学种植方案，通过精准错开农时，利用作物生长周期差，有效规避盛夏高温对水稻灌浆期的不利影响，从源头保障投季月光稻稳产优产。在人们日益追求健康饮食的当下，功能性油脂产品正迎来黄金发展期。在丹阳市黄塘镇，一项年产1000吨甘油二酯功能性食用油的标杆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行。作为我市重点推进的农业产业化项目，该生产线的顺利投产，不仅丰富了全市农产品精深加工的产业链条，更探索出了一条科技赋能农业、健康引领产业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据江苏疾控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最新消息，最近连续高温叠加持续降雨，蚊虫迎来爆发期。最新一期江苏省白蚊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指数显示，2026年第30周，也就是7月20号到7月26号，镇江处于较高风险区。据介绍，控制蚊虫最有效的手段并非喷洒药物，而是彻底清除积水源头，消除一处积水就能减少一批蚊虫。继续关注新闻。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昨天发布的2026避暑游报告显示，今年夏天中国游客避暑游走热，一批清凉的旅游目的地受民众青睐，南方游客避暑游趋势明显。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机票量同比增幅排名前20的国内航线中，有近一半出自南方城市。例如长沙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幅超过5倍，安徽芜湖飞往贵阳、合肥飞往伊宁、郑州飞往芒市等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幅都在4倍左右。从暑期景区搜索量看，九寨沟、黄果树瀑布、赛里木湖、峨眉山、泰山、云冈石窟等一同跻身避暑热门景区。昨天中国一汽博物馆在吉林长春正式开馆，现场150多台实物展车、1000余件文物史料及沉浸式场景，铺展出一部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史诗。这座博物馆由1953年始建的一汽原厂工具厂房改造而成，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建筑原有工业架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20号召见意大利驻俄临时代办，就一方此前无理驱逐俄罗斯驻意大使馆一名武官和一名助理武官提出抗议，并宣布对等驱逐意大利驻俄大使馆一名武官和一名助理武官。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基于对等原则，俄外交部宣布意大利驻俄大使馆一名武官和一名助理武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上述人员及其家属需在3天内离开俄罗斯。俄外交部同时重申，俄方将对任何针对俄外交官的敌对或挑衅行为予以对等回应。本月9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驱逐俄罗斯驻意大使馆2名武官，并要求其在3天内离开意大利。塔亚尼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这2名俄方人员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英国首相府当地时间7月20号发布官方人事公告，斯特里滕被任命为英国新任国防大臣。公开履历显示，斯特里滕在2024年工党大选获胜后执掌卫生部门，主导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多项改革。此番跨界执掌国防部，将统筹英军军备、军费预算、北约防务协作及对乌军事援助等事务。唐宁街消息称， 博大姆政府已明确防务开支目标，计划逐年提升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维持对乌克兰常态化军事支援。圭亚那政府当地时间20号通报，最近在该国海岸附近发生的巴里马号渡轮沉没事故已经造成27人死亡，仍有83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目前仍在继续，范围已扩大至1000平方公里以上。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0: 当你驾驶汽车时，有没有发现左侧外后视镜的车距比较直观，而右侧外后视镜里的车辆总显得更小更远？这是为什么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5084-2022 机动车辆间接视野装置性能和安装要求发布于2022年12月29号，2023年7月1号起实施。标准按间接视野装置提出了详细的技术要求，其中明确规定一类内视镜、二类和三类主外视镜的球面镜面曲率半径应不小于1200毫米。通俗理解，后视镜要解决的问题是让驾驶员尽可能看清后方和侧后方，同时尽量减少因镜面造成的误判。后视镜设计始终要平衡一对矛盾，看得准通常就看得没那么广，看得广距离感就会被压缩。曲率半径越大，镜面越接近平面，成像大小和车距判断越接近真实。曲率半径越小，镜面越凸，能纳入更宽的侧后方区域，但物体会显得更小更远。中国乘用车为左舵，驾驶员离左侧外后视镜近，对左侧车身位置和后方车距有更直接的感知。而右侧外后视镜离驾驶员更远，通常采用凸面设计来扩大视野，但观察距离更远，视角偏斜更大。因此右侧镜中车辆看起来更远，实际上是

0: 因此右侧镜中车辆看起来更远，实际上是视角距离、使坐姿、后视镜调节角度以及旁车位置而变化。稳妥的做法是上车后先调好座椅，再调内外后视镜，变道前先看内后视镜，再看对应侧的外后视镜，提前打转向灯，必要时短暂转头观察侧后方。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也明确要求，变更车道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车辆的正常行驶，并应按规定提前开启转向灯。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再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0度。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常州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度到31度。无锡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度到34度。苏州阴有阵雨或雷雨，27度到33度。扬州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5度到29度。泰州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南通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1度。宿迁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28度。淮安多云转阴，有雷阵雨，雨量中到大，24度到28度。盐城阴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29度。徐州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2度。连云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3: 7月22号，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丁连龙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生态环境质量、项目环评审批、排污许可证申领、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8月5号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9: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8: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9: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4: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正风航风热线周三上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6。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是29度到30度。好，今天周三上线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生态环境局。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年龙，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汤丽，镇江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邵峰。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扬中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韩志成，句容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国栋，丹阳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元清，丹徒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远，京口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平，润州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朱文仲，经开区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东东，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袁洪刚，市生态环境局土壤生态环境科科长吉鹏飞，自然生态保护科科长马万荣，辐射环境管理科科长京东，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科长马万祥，是生态环境保护调度中心主任朱发兵，是固体废物监督管理中心主任陈荣，水生态环境科科长副科长何伟。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丁局长好。您好。
5: 主持人好。
4: 欢迎您今天亲自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咱们生环局上线也是一年一次，每次都是通过线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到直播室的各位嘉宾、各位领导都会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一个在线的互动和交流。那么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呢，大家对我们生态环境局上线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通过我们的栏目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也发来一些问题，希望通过今天上线直播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和在座的各位进行一个在线的互动。请丁局长您跟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好吗？
5: 各位市民朋友好，大家上午好，我是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年龙。今天非常荣幸带领我们相关处室和直属单位的负责同志走进正风航风热线，借助栏目搭建的爱心桥梁，直面群众，倾听呼声，接触见多，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代表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呢，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镇江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生态环境呢，一头连着城市发展大局，一头牵着家家户户的日常幸福。空气好不好，河水清不清，小区有没有异味，工地噪声扰不扰民，更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必须扛牢的履职大事

0: 也是这个群众关切的民生设施。过去一年呢，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我们距离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空气、水等各项环境指标达到了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优水平，环境信访总量降幅位居全省前三。调查显示，2025年城镇公众总体生态环境满意率达到93.6%，增幅全省第一。政风行风就是作风，民心民意就是标尺。今天我们敞开门听意见，沉下心解难题，真心欢迎各位市民朋友监督建言。主持人，
1: 谢谢，谢谢丁局长。今天咱们来到直播室，也算是一次线上的一个办公哈。我们就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问题在线上和大家进行交流，好吗？好，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
2: 政风行风热线记者连线，
1: 张宽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在今年4月底的时候，曾经有姚桥的居民反映，姚桥港水域是当时看到有紫红色的污水排入。那么当时经过采访呢，
1: 什么时候再说一下时间？
3: 生态环境综合。
1: 张宽再说一下时间，几月份？
3: 4月底的时候。
1: 4月底啊，好。我听到了，谢谢。
3: 当时经过采访了解到，金开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是介入了处理，并对企业涉事企业进行了立案调查。所以说有两方面情况想了解一下。第一方面就是对于这个立案调查的情况，目前的进展情况如何。另外第二个，在昨天也回访了当事人，当事人说就是前段时间大雨期间依然看到有紫红色的污水排入河道，想了解一下是不是也掌握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就是后期的巡查以及监督情况是如何的。
1: 是不是在昨天回访当事人的时候，对方说看到这个现场的情况，他还是有些疑虑，是不是？
3: 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现场来进行一个答复，丁局长您可以吗？
0: 好，这个问题呢，这个请我们经开区生态环境和应急局局长刘东东同志回答。
1: 好，谢谢。刘局长您好。
4: 这位市民朋友你好，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4月底的时候接到这个投诉反馈以后呢，我们是第一时间跟我们的环境执法局和姚桥镇镇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这个调查。确实在这个调查这个发现，我们姚桥镇的一个企业叫润豪包装存在无证非法排污的这个行为。目前呢，我们的环境执法局呢也进行了立案查处，这个正在这个程序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在当天啊，4月30号当天就对姚桥港河的这个水质进行了监测，是四类水，就是监测的结果。然后呢，在5月15号，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监测，已经是到三类水。这个同时呢，我们在7月中旬的时候也开展了日常性的这个监测，也是稳定在三类水。这位市民朋友反映了这个说，近期还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水啊，我们分析啊，就是当时因为润豪包装呢，它这里面呢有这个含铁的一些废水，所以呢就是润豪呢现在是没有这个非法排污的行为，但是呢因为确实我们姚桥镇它这个有这个老街和新的这个集镇，包括我们的工业区，确实管网也是比较复杂。我也很有幸在姚桥工作的3年，对相关的情况也是比较了解。所以说呢，这个市民朋友反映了以后啊，我们下一步呢打算就是一是和住建部门还有我们的这个姚桥镇，就是加大对我们整个集镇的这个地下管网的这个拉网式的一个排查，就是对一些比如说有漏管的这些地方呢要进行有效的一些治理。第二个呢，我们局也将加大这个监测和巡查的力度，就是定期的，已经现在是定期的每个月对姚桥港河进行的这个水质监测。同时呢，我们也加大日常的一些巡查，如果说发现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进行这个查处。另外呢，我这个真诚的希望这位市民朋友呢能够在这个发现日常生活当中啊发现这个异常情况呢，能第一时间能跟我们局来直接联系，把相关的情况反馈给我们。因为确实这个水啊，它有的时候进河以后，它 因为我们要求港河是通长江，就是可能这个水下去的比较快，就是对整个案件啊，或者是对他这个排污行为啊，我们可能发现了会到了现场以后可能已经比较滞后了。所以
1: 您的意思是如果当事人第一时间
4: 来联系我们第一时间赴现场进行这个查处，所以非常感谢这位市民朋友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谢谢。
1: 刘局长，刚才我们记者也说了，四月底的时候来有市民是向我们政府航空热线反映，那我想向您了解一下，四月底左右吧，就是您这边有没有接到有市民或者是123宿这边有没有转工单到咱们局里面，您知道吗？
4: 我局里面呢，他是有专门的一个副局长来负责123宿的处理，这个可能也许是打您这边电话，同时也会123宿来反馈给我们。
1: 好，刚才您表态就是说线下这个事情处理的话，还会继续进行做进一步的了解，是不是？好，其实现在也算是一个雨季啊，那就张坤这边就这个事情继续跟踪一下，到时候和刘局长这边或者说您安排人好吗，跟我们记者这边做一个对接，我们也和当事人一起。如果遇到实际的问题，确实看到现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在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以后，可能对于后续的一个处理的话，能够有更加直接的证据，是不是这样？
4: 好的，
1: 张坤可以吗？
3: 好的，主持人。
1: 好。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事人在反映过程中也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一般像这种他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暴雨之后，那么因为夏季也是一个暴雨频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及时的在暴雨之后加强这样一个监测？
1: 可以吗？
4: 可以的，没问题。
1: 好。那到时候张坤这边和刘局这在线下做进一步的这个对接，后续的情况我们会在日常的直播节目当中向大家做进一步的反馈。好，那我们今天连线暂时到这里，谢谢张坤，再见。
3: 你好，再见。
1: 好，继续今天的直播，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去年12月份，吕先生反映了丹徒区清风镇龙山水库水体发黑。那么这个水库的上游呢是在京口区，当时京口丹徒两区的生环部门就开展了溯源排查和应急处置。那么结合现场的这个四街雨水管网的情况，基本判断有这样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是生活污水、农业排水以及企业遗留场地积存的工业废水排放等等，这些是进入了雨水管网，最终汇入了龙山水库，有这样一个情形存在。那么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呢，京口区的交通运输局是于今年的2月2号进场开展鱼龙南路雨水管网的整治，3月25号完成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正风航空热线持续的跟踪了报道，当时呢我们是连续的推出了3篇报道，我们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在现场屏幕上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么昨天呢，我们记者呢也回访了当事人吕先生，我们来听一下当时回访的一个录音。
5: 现在水体比去年应该好得多，管道已经彻底改造好了，我到现场去看了，对于现在这个水质啊各方面，就是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还是满意的。
1: 好，也感谢吕先生的热心。那么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现场的回应。第一个是生态环境部门近期是否对水库的水体上游沿线管网排口开展常态化的水质监测。第二是鱼龙南路雨水管网完成以后啊，这个完成改造以后，后期的管网日常的巡查、渗漏破损维护的这个责任是怎么来划分的？那么生态环境局是不是会定期联合主管单位开展管网排污口的巡检，怎么样来进行长效管理，从源头来杜绝污水再次混入雨水管网？这两个问题需要现场的回应。丁局长，
0: 好，这个龙山水库的问题呢，应该说我前后已经去过4次了。这个涉及到京口和丹徒两个区域，那么我们呢，目前生态环境部门呢也常态化的在进行监测、监控。那么具体呢，请我们京口和这个丹徒生态环境局的局长分别做一些回应。
1: 首先是李局长这边，丹徒局李局长这边。好，李局您拿话筒，谢谢。
6: 主持人好。
1: 您好。
6: 那我先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
6: 那么这个区域龙山水库呢，刚刚正如我们丁局长所说，它横跨我们涉及丹徒区和京口区两个行政区域。水库所在地呢在丹徒区，上游的大部分事项呢在京口区。这里呢我首先回应一下水库的相关问题。
1: 好。
6: 那么龙山水库作为我们这一次舆情专门讲的这个事，也就是市民反映的这个事，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从这个事情发生开始，我们是每个月连同新丰镇对相关水库的水质进行监测。从今年以来，我们把数据全部调了一下，目前这个水质明显得到改善，特别是京口区上了工程之后，整个水质好多了。从我们监测数据来看，已经实现了消裂，就原来是劣5类，现在已经消裂了。整个水质除了总龄以外，已经达到了4类水的水平。 那么整体水库的治理成效已经全面显现。当然这方面呢我们还要继续治理，因为水库治理呢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要进一步完善，重点呢我们也把中心呢放在了相关周边生活污水管网的收集以及农田退水的相关处理问题上。这方面呢我们通过全力的做工作呢，也尽可能使现在的水库水质进一步得到改善。
1: 好，
6: 那这样呢我们想呢把先把群众反映的这个直接性问题处理好，当然呢在金口区涉及到管道以及周边的一些污水处理上面呢也投入了很多，这个我们都作为邻居也看到了金口做了很多工作。涉及到这个管网的水质和一些管养问题呢，我们就请我们朱平局长来做一下情况介绍，我觉得他说的会比我更清楚。
1: 好朱局长谢谢。
7: 好，你好主持人好。关于这个金口区鱼龙路南侧是东侧的雨水管网的问题，因为前期反应之后进行改造了，改造之后呢也建立了长效的这个管护措施。一方面呢是由我们区交通运输局它也建立了这个长效机制对管网呢分期进行监测。如果发现有相关的渗透破损的情况呢及时修复。第二个方面呢是生态环境局协同属地以及当地的建壁街道包括这个区交通运输局加强日常的巡查，对这个沿这个雨水管网的沿线的这个企业排污户加强日常的巡查，防止他们呢就是打破那个管道偷排污水。第三个呢是密切关注这个雨水管网出口的水质情况，如果发现异常及时的溯源，及时查找原因进行整改，主要是从这个三个方面加强长效管理。
1: 好，谢谢，非常感谢。那后续这一块我们会有问题的话及时对接您和或者是李局长这边。
7: 好的，
1: 感谢两位，谢谢。接下来我们再进行一个记者连线，来接通二路线唐杰记者。唐杰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8: 好，今天连线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在今年五月下旬的时候呢，我们接到了句容市九华村村民反映的大树马场休闲中心在养殖马匹的过程当中产生扰民的问题。关于这个投诉最新的一个情况先给大家来反馈一下啊。昨天呢通过属地黄梅街道的回复，我们了解到这个马场的搬迁工作呢正在按照计划推进，也可以先来回顾一下他们昨天的一个在线回复录音。
1: 好，
9: 现在已经完成了它大部分马匹的一个搬迁，大部分的一些基础设备一些设施也已经完成了拆除和搬迁工作。新选的那个马场它的马舍没有全部修建完成，然后还留了大概4-5匹马还在旧场地内，还在饲养，还留了一些马饲料啊基础设施在里面。
8: 预计这个马场呢会在本周末搬迁完毕，这对于九华村的村民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个时间节点比之前给出的这个预计时间呢是提前了。那同时我们也想说到啊，这个是属地对于这个村民投诉啊矛盾比较大的一个协调方面的一个工作所开展的。那在我们接到这起投诉的时候，有涉及到异味还有水污染的问题呢，我同时也向属地的环保部门进行了反映。就在6月初的时候，镇江市句容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委托了第三方对于当地的气体还有水体进行了抽样检测。当时检测的结果是臭气浓度虽没有超过这个标准限值，但是浓度确实也不低了，那么对农村的人居环境肯定是有影响的。而当时的这个水质检测的结果呢显示是3类水，结合实际情况以及村民的困扰，就在当时句容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表示呢，接下来还将继续跟踪关注村民反映的问题。他们表示加强检测的频次，计划每2周对于这个村里面的一个中心水塘进行一次检测，也会观察水塘的一个水质变化。那今天在线呢，我们就是想问一下，因为当时去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一直到现在，虽然马场的这个搬迁工作在推进当中，但这个过程当中也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在这个1个多月的时间过程当中，属地的环保部门有没有按照当时回复的这样去开展后续的这个检测工作，包括观察工作？如果有的话，开展完之后相关的一个结果情况是什么？
1: 好，
8: 主持人，
1: 谢谢唐姐。丁局长，刚才是我们记者连线的，也是我们一直在跟踪的一件事情。您看这个事情，
0: 请我们句容生态环境局黄国栋局长回答一下。
1: 好，黄局长，您拿一下话筒。你好，
10: 主持人好。
1: 您好。
10: 他这个问题呢，反映的这个点位啊，是位于句容镇 黄梅街道九华山村。
1: 是。
10: 它这个马场呢，它的全称呢是叫大树马场休闲农庄，它主要的经营的这个范围呢就是马匹的一个观光，还有就是这个骑术的一个培训，主要是这个两个业务。现场的核实呢，当时是一共是22匹马，然后这个在现场我们核查的过程中呢，确实呢这个在养殖的过程中啊，由于这个马匹的这个粪便，还有这个马厩的一些这个垫料，它因为长期不更换，所以呢会产生一些异味。然后呢，距离它这个马场最近的一个农户呢，大概直线距离是50米左右。我们然后
1: 很近了
10: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也到了这个居民家里面去，去到了他家去闻一闻，确实呢，在这个风向发生变化的时候，是会产生一些异味。所以呢，我们现场呢就是对这个企业负责人啊进行了一个约谈，要求他呢，现场对马厩的这个包括这个马场的整个清洁和保洁工作、就立即要进行开展。
1: 您说的这个工作，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6月初？
10: 对对对，在5月12号。
1: 5月12号。
10: 5月12号。
1: 不是6月初。
10: 对，5月12号。
1: 那我再多问一句，在我们热线对接之前，您这边有没有接到这个情况反映啊？
10: 接到，我们是5月11号，他是应该是打了1235，然后5月12号公单转给我们的。
1: 然后我们是6月初和您这边对接的。
1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在5月11号、12号到6月初之间这段时间，你们已经开展相关工作的推进了。
1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对马场的这个包括马的粪便的及时清理，包括它马厩的这个垫料的及时的更换，都跟这个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一个这个约谈，就是从源头上减少这个异味的产生。然后呢，这个随即我们在现场呢也是进行对这个水样啊进行了一个快检，然后呢我们监测站也是根据这个监测的频次啊，每周对这个九华山村里面的它一个这个中心的一个水塘水质呢进行了定期的一个跟踪检测，应该说监测的结果出来，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水质呢都是能够达到地表水3类标准以上的。
1: 您说的这个结果出来是截止到啥时候？
10: 截止到昨天。
1: 要的就是这个时间
10: 截
1: 止。截
10: 止到昨天，我们一直在做，每周都在做。所以呢，就是这个水质监测下来应该显示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马场呢，它现在这个搬迁工作也在陆陆续续的在进行，应该说现在目前呢22匹，现在就剩了4匹，它的企业负责人承诺是在25号之前
1: 全部搬离。本
10: 周。对对对对对，
1: 本周搬迁结束。
10: 对，全部搬离，全部搬离，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彻底的把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1: 那太好了。我理解的是，一方面我们的持续监测跟踪监测，
10: 对对对对对，
1: 一方面马场也是在开展这个搬迁工作。
10: 是是，
1: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到本周这个情况可以大为改观，或者说慢慢的就应该不存在了。
1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它这个有一个小小的持续性嘛，因为马场刚刚搬迁，对吧？好，唐姐。
8: 主持人，还想补充问一下，因为昨天在回复的时候呢，属地街道也说了，等到马场整个搬迁完毕之后呢，他们还会组织人员去进行现场的回头看，主要是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看他们的这个搬迁工作是不是如当初协调会承诺的那样全部都彻底搬清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看对于村民的这个影响是不是彻底消除。那今天因为是生态环境部门上线嘛，我们也想一并问一下，对于这个后续的情况，咱们属地的环保部门是不是也会做同步的一个跟进呢？
10: 好，主持人。
1: 黄局长。
10: 因为这个马场的组织工作呢，我们跟黄梅街道是相当于形成了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合力，就是一起来对这个马场的工作，组织工作进行这个落实推进。
1: 好。
10: 应该说这个街道他说的这个就是等马场搬离之后再进行一个回头看。这个呢也是我们跟他提出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工作建议，就是说后期呢我们肯定是跟他们一起对马场的这个搬迁工作啊，就是搬迁的这个效果再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
1: 好，好，谢谢唐杰。这个问题暂时到这里好吗？稍等几秒钟我们进行第二个连线。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好，唐杰继续。
8: 在去年的11月份呢，有一位蔡先生向正丰航丰热线反映了高资街道原蚕种场内的4家散乱污

0: 也存在扬尘和异味的污染。接触之后呢，我是将问题反映给了丹徒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地块的管理单位国控集团。那我们这边呢也随同相关的负责同志多次去现场查看，了解到蔡先生反映的四家企业呢分别从事的是碳酸钙生产、碎石加工和炉渣加工。那对于后续的这个情况啊，属地的环保部门呢是依据职能约谈了相关的企业，并提出整改或者是关停等方面的要求。但是我们知道现场的问题呢仍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在通过后续的一个我们去现场看，包括回访反映人蔡先生都是可以了解到的。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个地块内类似的企业呢不止这四家。管理单位表示呢，如果说涉事企业长期维持这样，就是不签订正式合同，也不收取租金费用，又没有办法依法实施清退的状态，那么将构成国有资产被非法侵占的风险隐患，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所以呢作为地块的管理单位，他们是特别希望由环保部门来提供专业的专项指导，并且严格开展执法工作，然后由他们来配合落实问题的整改，也是想多部门形成一个整治的合力。那就在昨天下午，我得到一个消息啊，也是从这个管理单位给我反馈的。下午两点钟呢，在市生态环境局是召开了专门的协调会，就是针对原高资蚕种场内的这个存在污染的企业的相关问题，怎么样去处置。参加会议的呢，有市区两级生态环境局，还有高资街道和管理单位国控集团以及下属的镇江宾馆。那么基本上在这个会议上呢，说是多方已经达成共识。如何去解决这类问题，今天刚好是那个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所以我们也想请相关领导来在线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好，丁江。
2: 好，这位感谢这位观众啊对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高资传统的问题呢应该说是由来已久，
1: 是
2: 由来已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个里面呢，相信各位听众啊也知道，主要问题是一个权属的问题。昨天下午呢，确实是我召开了一个这个协调会，把我们的丹徒区和我们的国控集团全部在一个板凳上，我们商量了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达成了比较好的这个共识。下面呢就是应该说进入实施阶段，我想这个具体呢情况呢，请我们丹徒区生态环境局李远局长做一个介绍。
1: 好，李局长，您简单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后续这一块我们可能还要继续来对接您啊。好，谢谢您，请。
3: 好，主持人。首先呢，我先简要介绍一下，就是当时反映的四家散乱屋的处理情况，然后呢，我来说一下我们这里面上的整体计划。那么对于具体的点，就是这四个散乱屋，我们核查下来呢，一个呢是金星矿分厂，另外呢还有三个个人分别做的就相关应的堆场带了一点生产行为。那对于这种问题呢，说实在的，一定要处理要及时。对于这一方面来说呢，我们上半年就进行了专门的取缔，因为这个是首先是要取缔到位。那么取缔工作已经完成，涉及到这个金星矿分厂的相关露天物料已经全部清运，那么这个点基本结束。那么后续的还有三个个人的物料堆产呢，生产行为已经立即停止了。那么现在就变成了出运阶段，就是这个里面的所有物料要出去。目前呢，我们跟踪了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从我们六月份以来整体来看，这半年来一方面它是全部都在出料过程当中，整体的料在下降。我们六月份查了现场三次，然后进行核算它的实际物料情况，堆场全部都在削减。那么总体削减就说明正在往好转的方向运转，但这个事情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刚刚正如我们市局丁局长所说，他这个问题不能看表面，要根本解决，就彻底解决这类问题。而核心的问题在于产权和相应的租赁关系。
1: 对，刚才丁局长说的权属问题。
3: 而且呢，相应的蚕种场这个问题呢，不单单是这四个，它的面积很大，正好呢横跨我们丹徒区多个行政村。所以这个区域呢是要整体来进行考虑。那么昨天下午市局专门召集的会议，特别就是邀请丹徒区和市国控集团，一个呢是属地，一个呢是土地所有者。专门坐下来理这个事儿，那么这方面呢，我们也达成了一致。一方面，对于一些个别的事情，已经群众明确点出来的事情，立即要处理到位。这样呢，我们使用来什么？生产行为坚决取缔，涉及相关物料全面进行清退，尽量以最短的时间把点状的问题先处理掉。第二个呢，从面上来讲，确实这个区域因为租赁关系为理顺，很多一些点状事件容易

0: 多发频发，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单独区和区政府、联同下属的高级街道正在跟市控制局端达成个人专办，就专门搭个专办，专门来一个一个理，把每一个问题都理出具体的路径，能够有效地解决蚕农场这里面遗留矛盾。因为这方面来说呢，国控集团作为土地所有者确实没有执法权，但对于区政府来说，特别我们深大环境部门和属地虽有执法权，但是土地所有者不是我，很多工作确有交叉。
1: 这样嘛，通过合力形成工作专班，把工作做在点子上，这样呢，按照既定计划推进工作。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时间过程，因为这里面的历史记录问题呢很长，所以我们想呢，尽最大的努力，以最短的时间把这个事情处理好。谢谢，非常感谢。您刚才说的这个，我非常的能够理解，因为在政府航拨热线的22年多的这个运行过程当中，遇到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铁定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因为它是一个遗留的问题，而且刚才这么多错综复杂、一一厘清，然后在不断的推进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新的矛盾存在或者出现，对吧？好，那我们唐杰，后续这一块还麻烦你继续和李局长这边做进一步的沟通。那相应如果说有新的情况或者是工作推进的一些新的这个推进进展的话，及时的在我们的日常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展示，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我会持续跟进的。好，谢谢唐杰，再见。再见。继续今天的直播，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生态环境局。接下来关注一下听众杨女士反映的问题。现场呢，各位嘉宾包括我们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同我们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是杨女士反映的，说是高资街道啊，陈峰村有一家亚市场，目前还没有关停，影响环境。那么这个厂的具体位置呢，是在村委会的西面三幺二国道的北侧泾阳水泥厂跨公路输送带的旁边。
0: 这是杨女士提供过来的图片，这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发过来的，这个大概一共有6张左右吧，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情况，需要得到一个现场的回应。丁局长，
3: 这个问题请我们单土局李远局长做个回答。
1: 李局长，您继续拿话筒，谢谢。
0: 我来整个把情况说明一下。
1: 好，
0: 高资系这个区域呢，说实在的，石子石粉行业比较多。
1: 是的。
0: 刚刚蚕农场说的也是这类问题。
1: 没错。 确实是这样。那个区域呢，我们对于这个点呢，我专门进行的核查。这个点位呢，确实它曾经做过相应的破碎，还有筛分的一个过程，然后它形成的自然的一个堆场。这个当事人呢姓张，长期在这里做这个事儿。当然是他生活的主要来源，但是呢，确实对生产生活有影响，而且手续上也没有。所以这方面呢，对于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来说，早就已经取缔。那么今年上半年，他涉及的破碎一些设备全部拆除带走了。现在您看到现场的。 主要是堆场，堆场，对，堆场，这个堆场的问题呢，我们进行了，我们基本上一个月要去3次，专门跟他跟他谈，因为堆场呢，它只要在清运和托运过程当中呢，必然产生扬尘。您看到它的地面没有硬化，所以运输环节，这个托运环节，它全部都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样的问题对周边的群众影响是特别大的。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的意见就是，这个点位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予以取缔，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0: 这从执法中角度来说，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目前对他已经多轮执法。那么现在考虑呢？因为现在的覆盖呢，实事求是讲，从图片上看，还是我们现场核查来看，总有反复的迹象。所以我们现在处理它呢，已经不仅仅是说光劝说约谈了，因为这个问题是移来时间太长了。所以目前采取的方案就是后面准备按日计罚进行处理，就是对你的彻底的相应的覆盖和环境管控行为进行。 彻底进行跟踪，对你这个违法行为，我们要跟您算时间账，不能够长期这样对群众产生影响。这样呢，我们通过办案呢，能够推进它的整改。同时呢，今年我们镇江市推进的建材行业的专项整治，我们与属地这个高资街道已经商议，将这个区域就这个点位纳入堆场的取缔范围。因为它这里面涉及到土地租赁，我们从土地租赁下手，对相关责任的工作进一步理顺，既通过执法遏制相关的扬尘行为。 同时，通过与属地从土地权属入手，把相应的工作进行根治，从而使这个问题呢能够彻底解决，防止再进行反弹。你有没有可能在直播节目当中说一下，预估一下这个时间节点？目前呢，我们跟属地商议的时间呢是今年年底，因为它有一个合约期的事情。这样呢，我们现在正在排具体的工作方案。我们想呢，既然要让相应的问题彻底解决，执法手段呢肯定要通过适当的运用。所以这方面呢，我们想呢，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先进一步。 把相应的工作做进去，这样呢，属地退出就涉及到属地谈判过程中的这个整体对场的退出，就有谈判的空间和操作的空间。
2: 好，非常感谢，谢谢您。待会儿可能还要有请您，让您手里拿一下话筒啊，因为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和您这边相关。接下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右山美地小区的业主反映的一个问题吧，这个应该是在我们京口区吧？
3: 对，
2: 是吧？京口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亚水厂这个，这是什么情况呢？是右山美地小区的业主反映说，小区隔壁的镇江翼龙服饰有限公司使用大功率的吸尘器排出线头等废品，同时还有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我们记者去到现场拍了一下，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4: 7月21号上午，记者看到这家公司车间里的灯和风扇都开着，但是从外部看不出是否在加工生产。而优山美地小区西侧围栏处有一段被放置了挡板。居民告诉记者，这块区域就是服装厂使用大功率吸尘器排出线头等废品的地方。
2: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有所了解啊，说京口生态环境局曾经给出过答复的啊，说是请企业注意在生产期间线头的产生以及处置，并且合理安排工作时间，注意噪声防控。但是昨天我们记者回来也说了，说现场啊，他看到现场的这个居民，他们都说呢，不确定相关整改是不是到位，也不清楚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会出现反复，他们是有担忧的。丁长，您看，
5: 这个问题啊，请我们京口区生态环境局朱平局长做个回答。
2: 好，所以刚才我看到朱局长您拿话筒，就这个问题，您之前所了解到的情况，跟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问题呢，前面也是反映了，前面也是反映，我们执法人员呢，在6月9、7月初的时候，也两次到现场进行了调查处理。实质反映这个翼龙服饰呢，它是把厂房租给一个叫何红之一的，其实它本身它自己不生产的。是里面的一栋厂房的第二层楼租给这个何红之一，从事这个服装加工。真正的噪音呢，在这个片子上也看到了，它是一个厂内的一个线头吸收器，
2: 是
3: 吸收装置，运行过程当中它的

0: 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就是进一步降低它的噪音，进一步降低它的噪音。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求企业呢，就是注意这个线头收集器的这个运行的时间嘛，尽量避开这个旁边居民的，主要是靠它最近的那一栋居民的这个作息时间。而且这个目前呢，这个业主呢，我们也进行了沟通，他提出了呢，要把那个排风管的这个排口的方向进行调转，要调到这个转向这个车间，转向车间。但是企业提出来呢，他说这个原来都是规划布局好的，里面也是那些线路啊什么，有可能会对这个运行啊产生影响，短时间之内呢，有可能不能一步做到位。下一步呢，我想几个方面工作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求业主。因为整个车间它有加工的环节，靠北面的那个窗户进行关闭，尽量降低这个长期噪声。第二个呢是这个，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因为从目前呢，它晚上什么都不生产，就白天生产。
1: 它现在是属于一个正常生产的这样一个状态，是吗？
0: 对，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尽量减少对旁边居民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呢就是，督促企业呢，在这个有权利的情况之下。全面具备的情况，能对这个排气筒啊进行合理的一个改造，或者向上。
1: 它这个改造还有空间吗？有可能性吗？
0: 我们还要进一步论证，跟企业进一步论证，看怎么的一个合适。尽量，按照说业主提出来的，说要转变方向，要朝车间，我估计比较难，也是不是能够朝空。
1: 从您这儿接速开始到现在，到大概有多久了呀？
0: 我们大概是前期是我们是6月底7月初。两次过去的。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协同这个街道啊，是督促啊，这个也是促进企业方与这个业主的这个沟通交流，就化解他们之间一些矛盾。
1: 它属于哪个街道啊？
0: 它是属于
1: 象山吗？还是
0: 应该是象山？
1: 象山
0: 有山美地，象山。
1: 好的，那后续这一块，我们做回访的时候发现新问题，我们再向您请教吧。
0: 好，可以。
1: 好，谢谢。因为时间已经看临近节目尾声了，我们抓紧时间加快一下节奏。听众陈先生啊，本来是要强烈要求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但是很遗憾，此刻我们导播联系不上他，不知道为什么不接电话。但是他反映的问题，我帮助他在节目当中来叙述一下。陈先生说，京润大道中海桥梁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时候会产生铁粉，影响周边环境。那么他向12345有所反映，反映过后，他觉得白天是有所改善了，但是夜晚这个现象依然存在。所以我说刚才请李局长还要拿下话筒的是吧，丁局长？
2: 对，继续请李局长回答。
1: 好，李局长。
3: 这个呢还是跟您说明一下，你这个企业呢确实有点不像话。因为什么呢？一方面影响大，而且呢从我们最近几次新房处理还发现他把周边的人家汽车都弄坏了，有粉排的多了呀。从我们现场核查来看呢，他的整个手续是齐全的，但是它的工段有一个抛完过程。抛完过程当中呢，它的窗户门有破损未密闭，你想相应的这个无阻的逸散就全出来了。出来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企业运行呢就出现了很多的就是对一些问题有点无视，没有去主动去处理。我们在几次办案过程当中就现场进行核查，立即叫他进行停产。我说你这个涉疑的抛完工段一定要立即停下。
1: 停了吗？
3: 对，停下来了。我们昨天上午又派人呢专门到现场再核查，也把企业负责人约请出来，问了一下，应该是晚上是不生产的，就最近这段时间晚上是不生产的。但是呢，这个问题要彻底处理，因为它现在已经造成了我觉得已经造成了周边群众很大的影响。
1: 这个影响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这个从4月份就开始有了，就是说它断了它的工段，但是呢，它的相应行为因为是它跟订单有关，最近这段时间又以相应的生产，所以它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所以这个是确实要处理好的。那么这次处理呢，我们讲得很明确，第一方面现有的工段要停下，因为它这个工段呢离它的围墙只有10米，周边的企业群众影响确实比较直接，所以这个我们想呢先要解决现实性问题，你不要再产生新的问题，这一个。第二个来说呢，它目前已经把相应的窗户门窗进行全面封闭，在封闭基础上呢也提出是否能够继续生产。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答复的是，你首先把周边的企业和群众关系理好，目前他正在跟周边的企业群众坐下来进行面谈，先把先前的相关的矛盾先处理好，矛盾处理好之前不得恢复生产，这样呢一方面给企业整改能够彻底，第二方面也使周边的企业群众知道相关情况，因为各方面来说这件事情确实矛盾比较多，我们要把这个

0: 处理好，不因为他是他有相应的完名手续，就放任他相关的这个相关的就影响群众的行为。因此这样呢，我们想呢，一方面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纠纷问题，第二方面解决相应设施的提升，这样呢，我们想呢，双管齐下把这个事处理好，也解决好群众诉求。
1: 但我有点疑惑，你这个处理的话，这个轻和重，或者是急和缓，好像有点不对呀。首先不是因为你这处理是纠纷的问题，纠纷不是应该放在后面吗？
0: 纠纷的问题，但因为它的生产已经停下来了，我们对它的设备要进行检查，因为你设备改造了，说门窗弄好了，效果怎么样，我们是待会我们要进行核查一次，具备条件了再恢复生产，这样呢既能解决问题，也能够减少其他的次生的一些事情。
1: 也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停产的？
0: 六月份
1: 开始停产的。那在这个四月份您这边是开始接到这个诉求以后，之前就这个四月之前有接到过这个情况吗？
0: 四月之前呢，从我目前的那时候呢相关情况呢，我还没问过他们，但整体来说我估计这个企业，
1: 您帮助了解一下好吗？
0: 了解一下，
1: 因为他如果说这家企业看看它存在多久了，它只要是生产这个情况肯定会出现，它不可能就说四月份他接了这个新的订单以后才会出现这个情况。那如果以前就有，以前是怎么解决的？这个得问一下。
0: 好，
1: 麻烦您啊。好，谢谢。那陈先生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就这个问题，应该说刚才听了李局长所说的，确实不像话。您开始第一句话说的是这个词儿吧？不像话啊。这不像话的这个企业，它是后续的这一块的这个整改怎么进行的，正风航风热线会持续关注。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在我们今天这个节奏啊，应该说是还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有一个图片吧，来看一下是这位朋友所说的。哎，好，有一网友给我们这个微信后台发来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楼下有一个小饭店，饭点的时候的油烟不得了，我想问问啊，这种油烟排放装置合格吗？感觉一点用都没有。现在开办这个餐饮店不需要环评前置手续，是不是就意味着楼下这个饭店，就居民区的楼下饭店可以随意开环保没有这个门槛，免了环评居民楼下开餐饮，目前硬性的环保红线和禁止开设的情形有哪些？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自家楼下这个商铺能不能开餐饮？如果发现违规开设的餐饮店，我们如何举报？这个问题曾经在有一段时间相当的集中。那今天来上线这位网友呢，他就说他不想参与节目了啊，他就想来听一听这个现场的这个专家们，我们相关主管单位的领导们是怎么来回复的。因为现在这个住宅楼下面开饭店门槛可能是降低了吧，应该是啊，这个扰民问题、环境问题还投诉并不是很少。所以今天生态环境局上线，刚才网友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现场来做一个回应吧。
2: 好，这个网友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呢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啊，向我们各位听众做一个这个业务上面的普及。
1: 好，
2: 具体呢请我们局里大机科的科长孙斌同志做个回答。
1: 好，孙科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这个网友和市民朋友好。一个呢，环评审批的这个豁免，这个不等于环保门槛的监管门槛要求的降低，因为呢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监管方式的一个变化，它是由原来的我们事前审批，更加侧重于事中事后的监管，是吧？实际上这也是呢这个放管法改革以及我们优化营商环境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我们餐饮服务单位呢，实际上依然是要严格的执行我们生态环境保护法典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我们的这个餐饮油烟治理、达标排放以及选址的相关硬性要求。生态环境保护法典里面明确的也规定了，这个我们三类场所是不允许新增、新改、扩建这个涉及到油烟、异味以及废气排放的餐饮服务项目的，是吧？包括我们的居民居住楼，以及未规范设置安装烟道的、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还有我们商住综合楼内部的毗邻我们居住楼层的这个商业楼层，是吧？所以呢，我们市民啊，如果说这个发现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类似的，比如说违规开设这个餐饮油烟项目，还有个没有安装这个环保净化设施的这些餐饮油烟项目呢，可以拨打12345举报。那对于我们违规开设的这些，不管他有证没证，我们是生态环境局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上门进行调查，依法进行查处。那

0: 涉及到环保设施未安装的，那我们生态环境局，对吧？当然不让，到副县长进行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1: 好，
0: 那涉及到这一块的话，实际上环评获评以后啊，这个我们这个市政府办也印发了相关文件，明确了我们这个餐饮油烟监管的部门的相关职责。
1: 嗯，
0: 那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会同市场监管、会同城管、住建、治规等相关部门以及属地，也进一步的理顺我们的这个施工时候监管的相关机制。哎，一个呢，我们是强化这个网挂巡查，这个属地的乡镇街道。那这一块的话呢，也是将餐饮油烟的这个巡查纳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巡查当中，特别是一些餐饮服务项目有没有安装这个油烟净化装置，还有是否开启，哎，是否定期的清洗。第二块呢，我们也是开展监督性监测，生态环境局呢这个组织骨干力量，对于我们的这个餐饮服务单位啊，特别是有烟的重油烟的这些单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信访矛盾比较集中的这些餐饮服务项目，开展监督性监测。另外一个呢，对于我们这个营业面积500平米以上的这些有油烟的这个餐饮服务项目呢，推动他们装安装这个在烟监控装置，那我们可以远程的就可以监控它的这个排放情况。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进一步的这个强化综合执法监管。是生态环境局，我们会同市场监管以及城管的部门，我们互通这个油烟监管的相关的信息，那呢进一步强化我们的这个综合执法工作。那下一步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啊，也在这个推动会同各个部门单位推动油烟这个污染防治相关的立法工作。
1: 嗯，
0: 那我们呢也研究制定我们的这个餐饮油烟的污染防治的管理办法。这一块的话呢，进一步理顺我们的相关的工作机制，同时呢，对于我们一些比如说选址禁止性的要求的这一方面，我们推动我们经营主体的登记机关，将相关的事项的纳入到他们日常的，比如说这个经营主体的登记注册、变更等环节，也从源头呢，这个做好我们的餐饮油烟污染的防治工作。
1: 谢谢，我倒是对您刚才说的有一点特别感兴趣。现在这油烟的排放可以远程控制了吗？
0: 对，我们500平米以上的单位是，
1: 500平米以上，有这个条件。
0: 按照国家的要求，是要装安装在线监控装置的。
1: 哦，
0: 这块的话也是和我们生态环境部门
1: 这是硬性要求吗？
0: 对对对。
1: 明白，好。其实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还有好多的这个问题想和您请教，我们在线下对接。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谢谢。
0: 好的，
1: 谢谢。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呢就是问题基本上就这么多，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简短的问题需要，是这个问题，就无废城市建设的工作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待会儿请大家哪位领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之前特别想和李远局长再沟通一下，本来还有两个问题要和您沟通的，但是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样吧，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后续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一并请我们的记者和您，或者是您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进行交流一下。我简单说一下其中两个问题啊，一个是陈先生反映的丹徒区上党镇丰城村村东和村西两侧各有一个养猪场，它这个对这个环境的问题有影响啊，对环境有影响。第二个呢是，还有一个是新丰镇黄墟村的楼安村有一家没有名字的眼镜镀膜厂，排放工业废水的。这个在节目当中，我首先向您汇报一下这两个问题，后续我们要进行追踪的，线下我们进行对接。今天直播节目当中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镇江的无废城市建设工作自开始以来一直就是咱们生态环境部门的重点工作，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也请哪位领导来给我们做一下这个相关情况的介绍，就今年我们镇江市在无废城市建设方面这个情况怎么样，给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就带来了哪些实际的改善，能不能给我们做相关的介绍，作为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您看可以吗？
2: 好，主持人，
1: 嗯，
2: 这个前面问了水的问题，
1: 嗯，
2: 中间问了气的问题，现在我们回归到土的问题，下面请我们固管中心的陈荣主任做个答复。
1: 好，陈主任。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无废城市是我们2022年底的时候，我们向生态环境部申请加入了无废城市建设的一个试点。我们也于2022年底的时候也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无废城市建设的一个试点城市之一。经过了几年的建设之后，我们无废城市建设也取得一些明显的成效。在前段时间呢，我们的“十四五”的无废城市的成效评。

0: 部当中，镇江市也获取了95.88的高分，目前居于全省的前三。也就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我们五位城市取得了很多的成效。目前来说是41项的项目重点工程已经在稳步推进。我们也建立了一些无肺工厂、无肺集团、无肺社区的一些无肺细胞的建设，目前已经建成了179家。下一步我们也肯定是要持续推进无肺城市的建设，为镇江的绿水青山做出贡献。
1: 谢谢，谢谢陈主任，非常感谢。丁局长，各位领导，今天我们上线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以上这么多。因为时间关系，还有没有来得及在节目当中呈现的，线下我们会一一对接相关领导，您看可以吗？
2: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1: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包括线下对接的有些问题，后续还要去进行进一步进行追踪的，可能还会劳烦到相关领导在我们的日常直播节目当中做直播连线。啊，谢谢，再一次表示感谢，谢谢您。
2: 好，
1: 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吧。下周三我们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农商银行。再见。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珍珠，问你个问题。
14: 你说呀。
15: 上学的时候看到过男生打篮球吧？
14: 看到过呀，挥汗如雨，尤其是有女生围观的情况下，那家伙简直都跟疯了一样啊。
15: 那你知道球场上有什么话能够迅速击垮对方吗？
14: 不知道。什么话呀？
15: 你的鞋是假的。
12: 阿豪去便利店买矿泉水，问老板多少钱？
14: 2块。
12: 阿豪指着瓶子对老板说：“上。”

0: 上面写着建议零售价是1.5块。
1: 怎么了？我不接受他的建议。有一天，铁柱两口子一块看电视，受到了剧情的感染。老婆扭头问铁柱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会有什么感受呢？”
0: 就像炒菜没有了盐。
1: 老婆听了，感动的眼泪汪汪说：“你是说失去了我，生活会索然无味吗？”
0: 小笨蛋，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再去买一包。去年夏天，王美丽跟亚楠一起逛街，天气太热了，两个人逛了大半天，王美丽中暑，直接晕了过去。亚楠啊，赶紧把她送进医院。等美丽醒过来之后，亚楠想逗逗美丽，假装很伤心地跟美丽说：“
1: 医生说你的时间不多了，有什么遗言你告诉我，我会转告叔叔阿姨的。”
0: 美丽躺在病床上愣住了，想了半天说：“
1: 亚楠，你能不能给我换个医生试试？我总感觉我能活。”
0: 为了讨好新认识的女朋友，大头最近和准岳父打得火热。准岳父在公园呢，跟一大爷下棋，据说这大爷棋艺高超，称霸整个公园。果然，准岳父连输好几盘，那大爷可嘚瑟了，一阵冷嘲热讽的。
1: 大头在旁边看不下去了，和大爷下了几盘，用手机作弊，一连三局把大爷杀得落花流水，大爷气呼呼的就走了。
0: 今天大头无意中听见大爷和准岳父悄悄地说：“
1: 哎，我跟你说啊，棋艺太好的人可不行，心思太重，心眼太多，就你家那闺女根本就不是那小子的对手，当心以后受委屈。”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阿豪买了一辆6手的奔驰，开网约车，今天接到第一单，上车之后呢，发现居然是前女友，两人沉默无言。前女友一路玩着手机，到目的地之后，阿豪说了句：“到了。”
1: 这个时候，前女友眼神略带忧伤地看着阿豪说：“我们还能回去吗？”
0: 阿豪想都没有想回了一句：“啊，回去？这不是瞎折腾吗？回去行，再加50。”儿子上小学之前，老王和媳妇儿商量，到底谁去接送孩子呢？
1: 媳妇儿自告奋勇地说：“我是当妈的，当然我去。”这事儿责无旁贷呀。
0: 面对平时除了上班连门都不想出的老婆，老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1: 直到有一天，孩子偷偷地跟老王说：“我们学校旁边有一条小吃街，好吃的可多了。”
0: 铁柱结婚那天呢，小舅子喝多了，拽着他的衣领警告说：“我告诉你啊，我姐从今天起就交给你了，以后是福是祸你都得拉着抱着宠着他，你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你别怪我让你满地找牙。”
1: 听了这句话，铁柱能说什么呢？毕竟是人之常情。然后小舅子瞪了铁柱一会儿，突然一软，对着岳母说：“
4: 妈，我姐练过柔道，摔过肩，跟不要钱似的，就我姐夫这地格，你让我这么吓唬他合适吗？”
0: 老高去看医生：“医生，我最近记忆力特别差。”“
1: 哦，有多差呀？”“
0: 什么？有多差？”有一天啊，阿豪和阿贵哥俩都昏迷不醒，被送进了医院。由于都是颅脑外伤，醒过来之后被安排住进了同一间病房。阿豪问阿贵：“兄弟，你不在城里好好干活挣钱，怎么还昏迷了呢？”
1: 阿豪说：“哎，我倒霉死了，昨天刚买了一辆摩托车出去兜风，正得意呢，忽然看到前面有一块牌子，太远了， 没看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我就赶紧开过去，一看牌子上写着前面施工请绕行，可刚看完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连人带车掉沟里了。
4: 说到这里，阿豪停了停，问阿贵，
1: 哥你怎么也受伤了？
4: 阿贵突然狠狠地瞪了阿豪一眼，说还怎么回事，我在牌子后面挖沟呢。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深夜醒来，铁柱的媳妇儿发现铁柱不见了，起身寻找，看到铁柱一个人坐在没开灯的客厅里，前面放了一瓶喝了一半的二锅头。铁柱的媳妇儿打开灯，只见铁柱一脸惆怅地盯着对面的墙壁，这一下可把铁柱媳妇儿吓坏了，轻声问道：
10: 老公，你别吓唬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这么晚一个人跑到客厅喝酒呢？
11: 铁柱没有转头看媳妇儿，眼睛盯着墙壁，略带伤感地说：我们已经结婚7年了，当初刚刚恋爱的那一段时光你还记得吗？
8: 铁柱的媳妇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紧说：我记得，老公怎么了？
11: 铁柱继续说道：那一次我们情不自禁，结果被你哥发现了。你哥用砖头对着我脑袋威胁我说，要么娶了你，要么把我送进监狱蹲个7-8年，这个场景你都记得吗？
8: 铁柱的媳妇儿眼睛也有些湿润了，想到一路走来的不容易，激动地说：记得，亲爱的，我都记得。
11: 铁柱眼泪终于忍不住，哽咽着说：
12: 如果当初选择进去，现在我也该出来了。
8: 刚刚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一个男的开口就说道：
13: 你好，恭喜您中了2等奖30万。
8: 我还没说话呢，他自己先哈哈哈大笑，接着又说：
12: 不好意思啊，刚入这一行，第一次骗人没忍住。
8: 然后他居然把电话挂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打过来了。
13: 你好，哈哈哈哈，不好意思，我还是没准备好。
8: 吃过晚饭，老王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个时候媳妇儿突然扭头问老王：你要是有100亿，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11: 把你休了。
8: 完全这是第一反应啊，下意识的。说完老王立刻就后悔了，果不其然，媳妇儿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强压着怒火冷冷地问：那第二件事呢？
11: 把你娶回来。
8: 为什么呀？
11: 老王一本正经地说：以前结婚的时候啊，咱俩办得太简单，所以咱得再大办一次，让你嫁得风光一点。
8: 老婆一脸感动，当时老王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11: 机智如你，寿与天齐。
12: 老王最近总咳嗽，今天去医院，医生说你有15年的烟龄，要是不抽烟呢，你攒的钱都够买宝马了。
8: 老王一听脾气就上来了，大声说道：医生，你抽烟吗？
11: 我不抽啊。
8: 那你的宝马呢？
13: 这个时候医生抬起头看看老王说，在楼下停着呢，怎么了？
8: 哦，没事，我就是问问。
12: 老王公司最近特别忙，大家已经一连加了几天班了。
8: 今天老王在厕所的时候还在琢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保洁阿姨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吗？
13: 老王没过脑子就答应了一句，请进。
1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平时胆子特别小，这次因为阑尾炎进了医院需要手术，本来都已经说得好好的，可是临近手术室铁柱死活不同意，非要见媳妇儿一面。无奈啊，医生只能喊来了铁柱的媳妇儿。
15: 老婆，刚才护士说别紧张，这是个小手术。
16: 护士说的没错呀，你紧张什么呀？
15: 可是他是跟医生说的呀。
8: 早上睡懒觉，王美丽梦见正在给儿子喂奶，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迷迷糊糊的就接了。
17: 天气这么好，出来玩吧。
8: 王美丽当时脑子还不清醒呢，随口嘟囔了一句，别闹，我正给我儿子喂奶呢。
13: 这个时候旁边沉默了好一会儿就挂了电话。王美丽瞬间看看通话记录，是自己暗恋了很久的男神打来的。
16: 哎呀，完了，忘了自己还是个单身大姑娘了。
12: 上学那会儿，有一次大家正在一块聊天，比谁家里艺术氛围更浓厚，一个同学说，
17: 我妈会拉小提琴，经常在家里上一首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协奏曲或者爱之喜悦。
8: 另一个同学说，那算什么，我爸是个舞蹈老师，我妈是音乐老师，两个人经常一个弹琴一个跳舞，琴瑟和鸣，太幸福了。
13: 这个时候大头慢慢悠悠地说，你们这都不算什么，我们家里个个身怀绝技，昨天晚上搞了一台隆重的文艺晚会呢。
8: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都很好奇，哇，家里都能办晚会，有什么节目啊？
13: 这个时候大头清了清嗓子说，
17: 第一个节目单口相声，看看别人家，表演者我妈，时长3小时。第二个节目武术表演，成绩单引发的血案，表演者我爸我妈和我。第三个节目歌曲飙高音，演唱者我，高音有多高这得看我爸妈下手有多狠。
8: 老王的媳妇儿下班回家，发现老王跟儿子把家里弄得一团糟，顿时怒不可遏地大声吼道，
18: 你们两个太不像话了，气死我了。
13: 这个时候老王满脸笑容地说，生气就好。
8: 媳妇儿一听更是火冒三丈，你是不是找抽啊你啊，还故意气人啊。
13: 亲爱的，你还记得吗，老中医说你脾虚需要补补气，你看你现在有气了吧。
12: 去年老王升为车间里的一个小班长，有同事就撂下了狠话，你也就只能当个管理3-5个人的小班长了。
8: 老王当时冷冷一笑，心想时间将证明一切。从那时起，老王苦学管理学，又自学了交际技巧。
12: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刚过去，现在老王已经管理几百号人，权力越大压力就越大，属下们天天嚷嚷着，
8: 群主发红包，群主发红包。感谢收听本期

0: 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年前，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头衔，叫远东谍都。谍战中，日本人、沙俄军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员、中统军统轮番登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生于意大利后入中国籍的范思白无疑是谍中谍。他是协约国远东谍报局情报官，张作霖东北军的洋密探，日本关东军的情报高级特务，还暗中给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亲历了黄姑屯事件、马迭尔宾馆绑架案、李顿调查团等著名历史事件。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意大利人范思白逃出谍都的四重间谍。尽管日本人严密监控，国联调查团在哈尔滨还是感受到了东北人民的真实民意，这让侵略者灰头土脸，干脆退出了国联。日军要报复的对象首当其冲就是马迭尔饭店的老板，因为在调查团下榻的饭店里里外外都是日本间谍安排的人，唯独老板可以自由出入。如果不是他给马占山的密使带话，如果不是他把李顿调查团代表从马迭尔送出哈尔滨密会马占山，还能是谁呢？日本在满洲的五个安全部门都想对老开斯普下手，日本宪兵队不过是最早动手的那个。而既然老开斯普不可靠，跟他素有交情的范思白自然也就成了怀疑对象。1936年的9月初，范思白从朋友处获悉，日军掌握了他与东北义勇军秘密联络的线索，正准备对他下手。他当即化妆出行，利用自己尚有效的日本密探的身份逃到了上海，但随后逃到青岛的妻儿却被日军诱捕，押回东北囚禁。1937年的年底，书稿完成， 妻儿团聚，范思白在书稿的最后一句写道，现在新生活已经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将在新世界的怀抱中重新生活下去，再会，远东。书在伦敦出版时已经是1938年的10月，人们都以为他和家人早已离开了中国，但事实上他只在1939年的4月去了趟美国，1940年9月便返回了上海。1939年的3月9号，他在途经新加坡的法国邮轮上接受了《星洲日报》的采访，说自己是被上海的英文报聘请去美国当记者的，因为日本的缘故不能走太平洋，所以先到欧洲，然后从大西洋赴美，家人并未同行，都在上海。台湾的外交文献显示，当年十月他还在旧金山见了副领事孙碧琪。此后世间再无范思白的音讯，有一种说法是他曾避居菲律宾马尼拉，后因为中译本译者尊文被日本特务逮捕，进而受到牵连，在菲律宾被找到，1943年马尼拉沦陷，他也被杀害。弗朗西斯科发现范思白的女�儿安吉拉在1964年曾被意大利驻上海使馆传唤，使馆工作人员告诉他，孤岛时期范思白以美国间谍罪入狱，但由于他出生于意大利，意大利又被视为日本盟友，因而没有被马上处刑，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的父亲才被日本人驱逐到台湾又或是菲律宾的某个岛屿，随后处决。1946年的11月10号在安吉拉由上海寄出写给意大利姨妈的信上，他说，我们活下来了，这是一个奇迹，感谢天意，没有让我们被那些日本人找到，落得父亲那样的命运，感谢许多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我们、藏匿我们、及时发出警告的朋友。虽然我们自1941年12月以来一直与父亲失去联系，但直到1946年2月6号才得知他的死讯，这是艰难的岁月，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并且不乏贫困。幸运的是，中国厨师和做家务的阿妈保持不变，他们非常忠于父亲，并且相信在他回来之前有责任和我们待在一起。直到1950年范思白的家人才离开中国赴美，他的女儿在田伯烈的帮助下做了联合国翻译，而他的儿子则成为了一名航空工程师。驻上海意大利领事馆本来存有大量相关档案的，但是这些文件在1949年的一场神秘的火灾中化为灰烬。再版整理范思白著作的文史专家辛培林用旧忆概括他的死，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他，早在1943年杨汉生就把原著改编成了电影《日本间谍》，这部电影在当时算是主旋律大片，不仅动用了全明星的阵容，还有几千名军人充当群演，甚至在南方造出了东北的雪景。影片在重庆大受欢迎，但刚演了几天，钟志厂长就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的紧急电话，蒋委员长要调看此片。时隔不久，该片被勒令停演。当时不仅一般观众莫名其妙，就连电影圈里的人也不知所以，为什么蒋介石对此片要亲自过问呢？原来这其中另有隐情。杨汉生有一篇日记大致记述了事情的经过，据该片导演袁从美获悉，蒋介石看了影片之后大发雷霆，连声追问，怎么拍这样的片子，是谁搞的？听说是张治中审查通过的，他气愤地说，他没生眼睛啊，这里夹带了私货，立即给我停下来。第二天张治中正要去向蒋介石解释，蒋纬国劝他不要去碰钉子，张仍旧不服地说，这有什么问题啊？蒋纬国说，这是在宣传抗联，宣传共产党。随后蒋纬国奉命监改该片，让游击队都穿上军装，营地里挂上了蒋介石的照片，这才获准继续公演。 1987年，孟烈作为编导录制《中国影星》系列，在上海采访了秦怡。谈起早年的从艺经历，秦怡说自己第一次当配角的那部电影就是《日本间谍》，然后他又提醒了我一句：“对了，范思白是你们哈尔滨的。”从那以后，孟烈开始翻阅史料，研究范思白，并在《黑龙江日报》上连载了长篇小说《哈布谍战秘闻》。著名演员孙道林与孟烈相识已久，对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2003年的7月，他不顾80多岁高龄，北上哈尔滨，洽谈电视剧的拍摄。遗憾的是，由于孙道林年事已高，合作方资金筹措困难，这个电视剧下马，终成憾事。20多年，史学研究又有了新的发现，我也发现了一些我书中的错误，发现了还不改，这是不负责任的。于是已经耄耋之年的孟老，把自己对哈尔滨、对范思白的研究都写进了2024年版的《国际间谍范思白》一书。李树孝评价这部小说，不仅与历史接茬，也与环境对号，引人之处不仅在于范的传奇经历，还有在他经历的过程中连带出的历史氛围，并借以展现上世纪20-30年代哈尔滨独特的历史情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在夜幕下的哈尔滨，悬崖之上，悬崖，马迭尔旅馆的枪声等热播谍战剧中，故事的发生都与马迭尔宾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23年底，哈尔滨意外走红，晋升网红城市的行列，马迭尔宾馆前则迎来了无数拍照留影的游客。这座游人心中的网红打卡点，不仅承载了哈尔滨的城市记忆，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见证地。坐落在中央大街89号的马迭尔旅馆，作为东北局招待处，在1948年的下半年群贤毕至，接待了众多民主爱国人士，为我国多党合作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建成于1906年的马迭尔旅馆，建筑样式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是对传统建筑风格的革新，追求自然古朴的艺术效果，称之为新艺术运动。俄文摩登的、时髦的、时兴的、现代的，音译成马迭尔，取名正巧与建筑风格一致。1948年的4月30号，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号角，中共中央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号召，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5月5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鳌，中国致公党陈其友，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当天，他们又联名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表示拥护中共五一口号，呼请全国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8月1号，毛泽东复电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张伯钧等人，希望他们北上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为了安全起见，在征得民主人士同意后，中共中央分批安排民主人士北上哈尔滨，并要求设在哈尔滨的东北局和哈尔滨市委做好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9月20号，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地区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名单，包括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共70余人。同日，中共中央将邀请名单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合适，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是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9月29号，在中共中央周密安排下，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旅行，乔装打扮成商人的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四人平安抵达哈尔滨，由东北局安置下榻于马迭尔宾馆。先期到达哈尔滨的曾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的民革常务委员朱学范，为了能随时与沈钧儒、谭平山等人交换意见、共商国事，也一并住到马迭尔宾馆。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哈尔滨市政府在马迭尔宾馆专门设置办公室，为每一位民主人士配备一名警卫兼生活秘书，每人赠送一套马列著作和东北局版的毛泽东选集，住宿单间。由于他们都来自南方，还特意为每个人制作了一件貂皮大衣，配备轿车。不久，民主促进会的常务理事王绍鳌也由朝鲜抵达哈尔滨。沈钧儒、张伯钧等人下榻马迭尔宾馆后，立即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竭所能

多次座谈会。10月21号和23号，李富春等代表中共中央两次邀请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座谈上述文件草案。与会民主人士一致赞同中共中央的主张，同时就草案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修改建议，提议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人士二单位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10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草案，主要内容是：一、新政协的召集问题；二、新政协的人选问题；三、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四、新政协准备讨论的事项等。1948年10月8号，中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电发中共东北局高岗、李富春，请他们邀请已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以征求意见。11月3号，中共中央就沈钧儒、谭平山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作出答复，同意他们提出的建议意见。11月2号，冯玉祥夫人、民革中央执委李德全经欧洲抵达哈尔滨，也下榻马迭尔宾馆。党中央致电东北局高岗、李富春，请向李德全代致慰问电，并邀请他参与民主人士的商谈。11月中旬，李德全参观了为前线作战部队生产军需被服的续航工厂、卷烟厂和一些保育院，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兴奋地说：我真正到了自己的国家，这才是人民的国家。在解放区，我看到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教育也受到了重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经过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后，11月25号，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会同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王绍敖、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民主人士，在马迭尔旅馆会议室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座谈。经过再次充分协商，在吸收各种合理建议的基础上，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确定了新政协的任务，即制定共同纲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最后达成共同协议主要内容有：关于新政协筹备会决定，一、由中国共产党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二、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文件，负责召开新政协会议。三、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同意后，四、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四、筹备会地址预定哈尔滨。不久，第二批、第三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先后辗转到达哈尔滨，他们中有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马叙伦、徐广平、茅盾、张乃器、彭泽民、陈其友、沙千里、邓初民、柳亚子、马寅初等40余人。他们同先期抵达的沈钧儒等人一起在哈尔滨游览参观了市容，瞻仰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听取了哈尔滨市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筹备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具体工作。不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1949年2月1号，
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

0: 和无党派人士56人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热烈祝贺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北平和平解放后，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的构想已显不适，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移至北平举行。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乘专列南下，经沈阳前往北平。6月15号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中共中央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益田双收增质效，聚融袋装月光稻将迎来首轮收割；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有望治疗秒睡罕见病，这款创新药在我国上市。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全市各地稻田里秧苗大多还是稀疏状态，而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千亩月光优质稻田已然一派繁盛景象，茂密的稻浪随风起伏，预计还有20天左右就将迎来首轮收割。当地正紧抓田间管护各项工作，全力护航丰产丰收。记者李雨桐、王海波、连广宇报道。据了解，月光稻标准生育周期约125天，生长周期短，品质优良，是特色高端稻米品种。多年来，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农业专家赵亚夫的引领下，戴庄村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模式，依托村内标准化育秧大棚，抢抓早春农时窗口期，推行早播种、早育秧的科学种植方案。通过精准错开农时，利用作物生长周期差，有效规避盛夏高温对水稻灌浆期的不利影响，从源头保障投季月光稻稳产优产。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有机农业合作社技术员任广明：
1: 第一批我们是3月15号播种的，4月15号插秧，现在我们第一批水稻已经开始抽穗灌浆了，到8月中旬我们第一批的月光水稻就要开粮收割。今年看来这个风调雨顺，水稻长得还比较好，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
0: 这套科学的早播早插种植体系不仅筑牢了投季月光稻的丰产提质根基，还可以进行一田双收再生稻种植模式，让土地价值实现翻倍增值。
1: 第一批收割之后呢，立即上水管理，保留一批这个再生稻，就是我们提高我们的产量，增加这个收益。第二场嘛，就正常的管理，必要插秧必要育秧的。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昨天，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昨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针对20号发布的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进行解读。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家政服务相关保险业务，推动家政服务企业拓展养老服务市场，支持企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在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家政行业的专业度也会迎来升级，我国将通过校企合作专业实训基地来培养家政行业人才，家政服务国家职业标准也会及时更新，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家政人员持证上岗，技能越强，级别就越高。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据介绍，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其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神经系统疾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其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的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为1/4左右。发作性睡病患者中，青少年儿童的占比比较大，而且伴有多种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2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

0: 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3: 都说世界变化快，天气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2: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22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22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336年，7月22日，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出生。809年，7月22日，唐朝第14位皇帝唐敬宗李湛出生。1822年7月22日，近代遗传学的奠基者孟德尔诞辰。1921年7月22日，现代舞蹈在美国兴起。1933年7月22日，美国人威利波斯特以7天18小时19分钟绕地球飞行一周，完成了首次单人环球飞行。1962年7月22日，美国向金星发射第一艘探测器水手一号。1970年7月22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1989年7月22日，北京首座国人承建的超高层建筑京城大厦。1994年7月22日，首届宋庆龄奖学金在上海颁奖。1996年7月22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成立。1998年7月22日，中国户籍改革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2006年7月22日，世界杯跳水赛中国第100金诞生。2009年7月22日，中国发生日全食。
4: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公元809年7月22号，历史上的今天，唐敬宗李湛生于唐都长安大明宫。李湛呢，是唐穆宗李恒的长子。他出生的时候啊，这唐朝的宦官权力已经很大了，在他之前就有多位皇帝成为宦官的傀儡。这李湛在位仅仅2年，他不擅长处理朝政，但是个人生活却是丰富多彩。来认识一下他的情况。他呢，是比较自我的一位皇帝，每天就想着玩，而且需要好多人陪。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玩主。像他这样不求上进又不至于亡国的皇帝其实历史上并不多，他和明代的明武宗倒是极为相似。那么这位李湛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首先，他是个精通各种娱乐的极品玩家。李湛的父亲唐穆宗刚驾崩2月，他就开始放飞自我。他特别喜欢打马球，在宫中的中和殿和飞龙院各处打球，累了就在宫中大摆筵席，一定要闹到尽兴才能休息。同时他还突发奇想，把左右神策军士卒、工人、教坊还有内员分成若干组，骑着驴打马球。 这马球打累了就打个人搏击赛，当天被打

的头破血流和断手断腿的人不计其数。那除了他最爱的马球，这打猎、摔跤、搏击等项目也在长安宫廷轮番上演。和大多数昏君一样，唐敬宗呢把打猎看得比朝政要更重要。他有一个特殊的嗜好，就是深夜带人捕狐狸以取乐，史书称呢叫做打夜狐，也就是晚上打猎，白天就没精神，朝政因此荒废不少。李湛打马球啊很专业，手搏也是他的拿手绝活，他经常没事就观赏摔跤、拔河、龙舟竞渡这种竞技类运动，而且也是一玩起来就到了深夜。大臣早朝时，他一般都在后宫补觉。其次呢，他还是对忠臣敬而远之的不良少年。在他刚继位不久的时候，群臣来到朝堂准备议事，可是等到中午也没等到李湛人来。有的大臣呢，为了早朝，基本是天刚破晓就要出门来，好多人等得太久都顶不住，都昏倒在朝堂。谏议大夫李博提出劝谏，大臣们也都催促了很久，唐敬宗才慢悠悠地来上朝。退朝之后呢，这左师仪刘其楚对李湛力荐，在大殿上不停地磕头，血流不止。唐敬宗、李湛看了也是十分感动，可是随后他又接着玩到深夜，后来索性就改成了一个月上两三次早朝。李德裕呢也对李湛劝谏，唐敬宗看后下了道诏书表扬李德裕，但是没过多久又去打马球了。宝历元年，也就是825年，唐敬宗在宫里玩腻了，就想着去骊山玩玩。大臣们知道之后呢，都觉得不妙，因为骊山这个地方对君王来讲那是一个诅咒。大臣张全愚就道出了原委，说呀，这去过骊山的君主下场都不好，周幽王去骊山回来就有了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覆灭，秦始皇呢葬在骊山，没几年秦朝就亡，唐玄宗在骊山修建行宫，没多久就发生安史之乱，先帝唐穆宗去了趟骊山，也是回来不久就驾崩了，所以这骊山去不得。可是偏偏这李湛不信邪，他不顾大臣反对，决定坚决前往骊山，后来果然就死于非命了。最后呢，他还是一位被宦官玩弄于股掌的无力傀儡。李湛呢，在历史上他本身就是由宦官来拥立的，唐中期以来，宦官掌握了禁军、神策军，有了废立君主的能力。有个著名的宦臣叫做王守成啊，唐敬宗、李湛和他的父亲唐穆宗都是由这位来拥立的。李湛呢，虽然沾了宦官的光，但又不想给人宦官面子。不少宦官小有过犯，轻则辱骂，重则捶打，就搞得这些官宦心中怨愤。那同时呢，李湛以为他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丝毫没有意识到宦官的权势，很快就把自己送上了末路。这有一次，唐敬宗喝醉之后准备更衣休息，此时呢，大殿灯烛忽然熄灭，陷入到一片黑暗当中。早已不堪忍受唐敬宗折磨的宦官刘克明、苏佐明等，就这样害死了李湛。这一年啊，李湛年仅17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

工智能小朵。接下来呢，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21年7月22号，历史上的今天，现代舞蹈在美国兴起。这100多年前的今天，人们也一样喜欢跳舞。来聊聊这个故事啊。首先，舞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是以经过提炼加工的人体动作为主要的表现手段，运用舞蹈语言、节奏、表情和构图等等多种基本要素，去塑造出具有直观性和动态性的舞蹈形象，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样式。那近几年呢，艺术门类多作为简答出现在试题当中，但是通过对艺术门类理论的学习，我们可以将多种艺术形式灵活运用在其论述题上。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看看100多年前这现代舞到底是如何兴起的。这现代舞蹈呢，是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舞蹈流派，创始人的名字叫做伊莎多娜·邓肯。他是世界上第一位披头赤脚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他以自然的舞蹈动作打破了古典芭蕾舞传统的程式束缚，更加自由地表现出了他内心的情感。经过潜心研究尼采的哲学、惠特曼的诗歌以及贝多芬的音乐，被称为现代舞蹈之母的邓肯呢，强调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有机统一。邓肯主张观摩自然、研究自然、理解自然，然后努力表现自然，同时吸取前人的艺术营养，强调通过身心灵三者的结合来展示人的生命力。邓肯说，舞蹈是一种伟大的原始艺术，是一种能够唤醒其他艺术的艺术。这不仅对僵化了的传统观念是个冲击，为现代派舞蹈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同时呢，也让这舞蹈艺术从少数权威垄断当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群众艺术。在20世纪现代舞发展史上，玛莎·葛莱姆这位朋友，他呢是画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19世纪后期，当时芭蕾舞中被严格限定的身体语汇被看成是旧时代对人身体的束缚，而这位玛莎，她强调身体舒张和呼吸的舞蹈技法和中国古典芭蕾就产生了决裂。她呢，受她师父的影响，承袭了舞蹈中具有强烈东方情调的风格。她角色的造型并不是传统的欧洲古典人物形象，而是结合了浓重的东方特色，比如女性的头发都被发髻高高的盘起，盲人先知的脸上也戴了面具，这都参照了日本民俗中的女性和神怪形象，也让影片变得更有神秘感。玛莎可以说是最晚入行的舞蹈大师。为什么这么讲呢？她踏入舞蹈界的时候已经22岁了，这对于一名立志当舞蹈家的人来讲，其实已经为时甚晚。但是玛莎大师却是找到了自己命运的方向。芭蕾舞的轻盈没能吸引他，印度舞的柔媚也没能激起他的热情，只有那充满内在冲动和外部力量的原始舞蹈，才最终燃起了他长期压在身心深处的那一份潜力。格拉姆一生都一直坚守着两项基本信条，那便是以身体形象客观地表现在我，和用舞蹈揭示内在的人。也正是这种信条让他被誉为用现代舞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的大师。他创作的大部分舞蹈具有内省的倾向，同时呢，具有最鲜明的动作特征，通过反省的力量来认识自我，探索人类心灵黑暗的一面。严肃沉重一直都是玛莎·葛兰姆舞团作品当中的主色调，这抗争、反叛、内省也成了作品独特的人性审美。有人说呀，这个葛兰姆他注定是为舞台而生的，从独舞到包括后来非常有名的克莱顿尼斯卓这样大型的完整的作品，他经常是以人的内心冲突和激情作为作品主题。环境和时代不断的变化，但是他对人物内心情感生活的探

探索和表现却是永不停歇。1969年，当75岁高龄的葛兰姆痛不欲生地告别了舞台表演生涯时，他曾经一蹶不振，心灰意冷，甚至一度将自己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舞团舞校弃之不顾，而且失踪了四年之久。但是他最终还是神奇般的复出了，又创作了一批歌颂永恒的轻松快乐的作品，直至97岁生命的最后阶段依旧创作不止。曾有人笑称说，艺术家要想葛兰姆那样活得足够长，那才是最大的本钱，才能有更多的艺术创作，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有的艺术修养与能力。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22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故事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心的水滴，头枕着波涛，睡梦中。

0: 龙洞水疑苗壮，
1: 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夏季颈椎问题加重，医生指出贪凉是主要诱因。我国将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等招聘专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持续高温让空调成了不少人的消暑利器，可凉爽背后，不少人的颈椎也悄悄亮起了红灯。昨天上午，记者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了解到，近期因颈椎不适前往医院针灸推拿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年轻人。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半，在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推拿科门诊室外，不少患者在排队等候治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万乾荣告诉记者，近期颈椎不适的患者约占门诊量的三成，且呈现年轻化趋势，贪凉是主要诱因。
2: 我们风寒细表啊，导致我们颈部肌肉啊，或者是软组织的挛缩，导致了经络或者气血不畅不通，那么导致不通则痛，也有可能导致什么眩晕。甚至我们说颈椎间盘突出导致神经根水肿，会引起手臂的疼痛麻木，就是受凉呢是我们诱发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1: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任柯荣军提醒，预防夏季颈椎病关键还是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
3: 要避免长时间的处于一个密闭的贪凉的一个环境。第二个呢，要避免长期的颈椎处于一个固定的姿势。第三个呢，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的呢风扇或者是空调对着直吹，颈部肌肉的疼痛，颈部旋转功能的受限，有的人会出现头疼、头晕，包括恶心、呕吐、心慌等等这些症状，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净零的过程。通知明确，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要求，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从评估指标来看，设置单位能耗碳排放、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三个核心指标。申报单位应满足核心指标的基本要求，并在建设期内承诺达到核心指标的目标要求。同时，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四类八项引导指标。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做好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培育工作，推动构建涵盖能源供应、技术研发、标准制定、金融支持等的零碳工厂建设产业生态，增强产业低碳竞争优势。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一到六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20号至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其中，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超90家用人单位，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算法工程师、AI 产品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能源及环保行业专场组织27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安全监测工程师、电力交易员、环境采样员、科研助理等岗位，招聘需求超5100人次。制造业专场组织8500家用人单位，提供机械工程师、焊接工程师、质量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3.6万人次。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据了解，今年新招募的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一年至三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关注到天气，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2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直转阴到多云，26到32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5: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车有点多呀。
18: 路有点窄，
6: 心里有点急，
18: 感觉有点无聊。
1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0: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相互陪伴。
2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点什么呢？聊忙。
21: 哎呀，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这个状态没有那么的好？生病了，你感觉不出来吗？
20: 这跟忙有啥关系呢？
21: 当然是因为忙累的呀。关键是这个忙吧，忙归忙，我自己觉得虽然累，但是累并快乐着。虽然也生病了，但是生病呢，我工作效率也非常高，我就有一点点自我感动了呢，就觉得自己好厉害。
20: 哎呀，真是辛苦了呢，日理万机了呢。
21: 哎呦，不能自己再夸自己了啊。我们说回到正题，你看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人都会比较忙，对不对？是不是常常会见到这样或那样的现象？比如说一个人他从早忙到晚，但是回忆起来貌似没有完成什么连续性的工作，而是重复琐碎的日常。
20: 还有一种啊，就是每天周旋于看各种工作邮件、回邮件、开会、回答问题等等这样的工作的日常当中，几乎找不到大片的完整的时间沉下心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
21: 你看啊，关于忙，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真忙还是假忙？我们来说这假忙是什么样的现象，就是今日复明日，它对于自身价值吧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这个就属于假忙。
20: 还有一种是真忙啊，就是会在这个忙中产生价值，也会促进自身的技能的提升，这属于真正的忙。
21: 那无论你是真忙还是假忙，它积极的一面呢，都是希望能够从忙碌当中来收获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但是它的弊端就是会形成时间的浪费，造成时间稀缺，进而可能会把自己困于繁忙之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影响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判定一下自己日常生活啊，是真忙还是假忙。
20: 对，有一种忙就是看着挺忙叨叨的，但是真的是你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21: 对，那一提到忙，尤其一提到工作，很多人就会把它和效率这个词相互关联起来。
20: 但是哦，这效率可真的不等于忙，甚至是有着天壤之别哦。
21: 首先，所谓的效率就是去关注那些必须优先处理的事情。那效率呢，它不仅仅是计划，也是准备，是更要有能力去面对生活和工作的一些不确定性的。
20: 那效率和时间的价值，我们这样说吧，引用伟大的马克思，他是怎么说的？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
21: 用经济性的知识来讲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20: 这价值啊是由时间创造的，珍惜时间就可以多创造价值，对吧？
21: 所以人家周国平不也讲到了，说讲道德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个讲效率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生命
20: 啊。这个效率的提高不是来自于我们动作的速度，而是思考的深度。
21: 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去打破自己的思维局限，有意识的去提升工作的效率，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其实说到提高效率的一个小方法，我自己首先有一个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奇怪的一个小小的经验
20: 啊，我挺不吃惊的，就是你的小想法吧，一般都挺奇怪的。
21: 就是你吃的清淡点啊，他可能这个工作效率就能更高。
20: 你等会儿，你确定吗？咱今天不是聊这个工作忙不忙吗？怎么又扯到吃上了？
21: 不，真的，就是感觉我个人的饮食习惯，甚至是你家庭的饮食习惯，它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学习和工作效率。如果你吃的过多，吃的过咸，那你效率肯定是低的。如果你吃的比较干净，比较清淡，那你的效率就是高的。
20: 真假的？
21: 你好好回溯一下你的生活，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20: 我怎么觉得你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
21: 我没有正经的胡说八道，我是正经的说真话。我想到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是学霸，人家不喝奶茶，不吃高糖高油的食物，他就说了，说这样能够让脑子更清醒。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我要补充一点，我倒觉得虽然我这个方法有点奇奇怪怪，但饮食真的是你在学习工作过程当中很少有人会提醒你的一些关注点和联系点。大多数人想到工作效率，可能就会想到什么注意力要不要集中啊，包括你的睡眠够不够啊。但是这种从小的饮食习惯，在你生活当中日复一日养成的习惯当中，它显得尤为重要。
20: 听着听着觉得
21: 有一些道理，
20: 甚至有那么一丝丝的道理。你看，其实我们在尤其是像什么中高考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对吧？
21: 对，
20: 要吃饭要合理，要饮食，
21: 对，然后不要暴饮暴食、
20: 哎、对，
21: 不要破除自己日常的这种习惯变化，因为很有可能会给你的肠胃带来不一样的负担。
20: 对，
21: 所以啊，饮食清淡一点，然后少吃一点，是有助于帮助你能够让你的工作效率、学习效率变得更高的。
20: 对，而且我就在想，
21: 是不是对？
20: 我还在想，就是我小时候可能吃的再清淡一点，是不是我就可以就是上个清华北大了？
21: 那倒也不至于，毕竟天生这个智商就放在这儿了。
2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条条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啊，我们是一起跟大家来聊到那些关于日常效率的事情，如何来提高效率、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等等等等。那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起来分享出你的那些特别的经验。欢迎来和我一起胡说八道。
3: 你别看刚才跳跳糖胡说八道，但是赞同的朋友一大堆。
4: 是，你看后台，这个孤好鸟他说了，我晚上吃 DGI 碳水，第二天能早起，效率会更高。
3: 嗯，看来呢，很多这个低碳的人群啊，还是受益的。墨花他说了，少油少盐少糖，干净饮食对于工作很重要。
4: 还有九九他提到说，我觉得呀，不光饮食，睡觉也很重要。早睡早起和晚睡晚起，虽然睡一样长的时间，但是状态是不一样的。我这一点特别有感触，尤其是今年自己每天早晨大概5:50-6:00起床之后，我感觉一天的时间被拉长了。然后你中午的时候你再睡一个小小的午觉，就是下午有工作安排你就睡半小时，没有工作安排你就睡一个长长的觉，就感觉一下子皮肤都喝饱了水、睡足了的状态很美好
3: 啊。确实是，睡眠很重要哈。真的想吃蛋挞，这位朋友他说了，熬夜也会变迟钝哦。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就是不同时间睡觉，吃不同的食物，接着学习差不多的东西，那个感觉真的是完全不同。
4: 嗯，还有啦啦啦，他说虽然我赞同跳跳糖的说法，但是很多人啊，平时真的油腻的要死，然后清淡的时候呢，就直接吃水煮菜，就很极端。可以平时正常吃饭，偶尔油腻解解馋。
3: 嗯，偶尔油腻解解馋，确实是啊。再有呢，就是轰轰他说了，他说奶茶和同类高添加糖的食物真的不好。如果拿不准什么是可以吃的话，可以记住一条准则，那就是我奶奶没见过的

0: 食物都不吃。
1: 哎，你说的这句话有那么一点道理啊，就精加工的食品真的会容易导致各种问题，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嗯、但是就是从这个 DGI 啊，包括让自己的身体更轻盈啊，从这些角度上可以去这样去考虑。还有土豆粒，他说想起之前上学的时候，每次考试之前学校老师都会建议清淡饮食，原来在防止拉肚子的同时也会让你的效率变得更高啊。
0: 嗯，再来看一下佳佳啊，他说我一直以为是我事儿多，但是我还坚持，就是每次学习看书前我一定要漱口，嘴巴有任何味道我都觉得不舒服，会分散我的注意力、
1: 嗯、哦，你看这也是一个自己奇奇怪怪看起来好像在胡说八道的一个好方法。
0: 不光是他，
1: 但我觉得是有效的。
0: 对 whatever 他说的更极端，他说我也是这样，一定要干干净净的才能专注，包括衣服上就是不能有任何的饭菜的味道
1: 啊。
0: 他说之前去尤其是冬天啊，穿的比较厚去食堂吃饭总有味道，不像现在在宿舍可以随时换掉。
1: 哦，你看如果你能够及时换掉的话那还行，如果不能够及时换掉，这可太影响下午的效率了，也需要去自我调整。其实我跟大家讲，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每一个高手他都有他独特的提效方法，
0: 嗯，
1: 就这种一线的体感都是他能够之所以成就事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你看我每次去找朋友玩，我都会专门问一下他的工作习惯、时间安排，包括他的常用工具等等，我都会问一下他对于轻重缓急的理解，从而去吸取别人的经验，卷死别人。
0: 哎呀呀呀，小心眼儿挺多哈、
1: 啊、哎，是为了让我更提高工作效率，当然也不仅限于工作啊，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能够提效降本的好经验，也是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的。
0: 嗯，
1: 同时也能够在家人包括在你喜欢的女孩面前树立一个非常靠谱的形象，当一个家长杀手。
0: 比如说各种电器各种修，这个手机电脑一把抓。
1: 哎呦，我跟你讲这一点，就现在很多的异性朋友男性朋友们啊，我觉得大家会这一点，就各种坏了都可以各种修好，真的就是与生俱来，感觉你扑面而来有一种靠谱的气质，
0: 魅力值直接加加加，对吧？
1: 对，单走一个666、
0: 就是、哎，而且很多朋友啊，就是人家会专门研究怎么样吃饭的时候不用排队，购物的时候怎么又好又省、
1: 嗯、
0: 然后旅行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在淡旺季当中捡到又便宜又豪华的酒店。
1: 哦呦，那就厉害了，这主打一个会生活会过日子，手拿把掐的算明白账。
0: 哎，要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可以多给我来几个。
1: 说实话啊，每个细节都挺秀的，总结为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嗯，
1: 这谁要是遇上这样一个男士，那简直家有一男如有一宝啊。
0: 哎，这说的就是我吧。
1: 你是认真的吗？
0: 开个玩笑了、
1: 哎、说不定有可能。你看最重要的首先是你自信、
0: 啊、
1: 其次呢就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哦呦，你开始这是给我 PUA 了。
1: 那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其实我倒是希望跳跳糖你是那个既多能又专业的，我真的是望女成凤啊。
1: 哎呦，那我都做了别人干什么呀。
0: 其实也可以不用管别人死活的。
1: 你看看啊，
0: 你独自优秀就很好啊。
1: 哎，确实独美挺好的，都说这个时间管理、目标管理、任务管理都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会因为忘了某一件重要的事儿，或者是某一个时间点，会让我们错失很多业务，甚至是错失一些大好姻缘。
0: 哎，这里呢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大家从此做一个细腻男人啊，
1: 或者女人。
0: 哎，那就是倒数日。
1: 对，当然啊，职场和创业也非常好用，因为它能够同时体现你还有多少天要办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大家手机上都有日历、
0: 嗯、
1: 日历的话你可以去设置一个提醒时间，然后倒数几天的时候再去设置一个提醒，包括假如说你办了这个事儿，多少天过去了啊？客单价比较高的服务业还可以为每位客户自己单独设置一个时间点，这样你服务起来真的非常丝滑。
0: 对，其实而且现在很多手机的小 app 也是有这样的功能的，你觉得自己去用手机上自己来倒数很麻烦的话，不妨下一个小软件，然后就可以帮你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设置了。
1: 另外还有一些小方法，比如说强提醒。你看众所周知，我们每天要打开微信差不多200次以上吧，
0: 很多很多。
1: 对，微信上承载了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大部分的需求，那微信的提醒功能大家有用过多少次？你提醒的每天都是重要的事吗？还是只有红点点的消息？
0: 哎，比如说哈，就是当你收到一条特别重要的邀约的时候，比如说你下午6点要去万达和跳跳糖约会
1: 啊，那这件事可真的太重要了
0: 啊。那么你就需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消息提醒了，你可以长按这条消息，然后选择提醒，选择时间，你就会在设置

0: 的时间上收到一个强提醒。
1: 对，如果说你担心错过某个人的消息，你还可以在聊天的时候点击他的头像来设置强提醒。那如果你担心错过某个被打扰的或者是免打扰的群或者是某个人的消息，你可以在免打扰设置底下，你找到这个关注的群成员，然后给他设置成消息提醒。这样的话，即便你这个群是全群免打扰，但是你也可以依然给里面的某个人添加提醒。这样的话，他一说话你就知道，哎，他在某个群发言了。
0: 哎，这个很重要啊，这可以在我们的工作群把领导设置一下，如果领导说话的话
1: 我就看，
0: 对，对，然后同事
1: 说话
0: 的话，嗨，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哇，你好机智啊。不过关键是我突然想到，你说这个人他得多重要，才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多免打扰的群当中独独的设置一个特别关注。
0: 除了给我发钱的领导，怕不是没有第二人了吧？
1: 恐怕还真没有别人了。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其实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来分享一些你生活当中能够帮助你去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0: 是的，
1: 和小经验。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啦，
0: 等待你的消息，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咱们还是依然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6: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工作效率啊。
7: 对，刚提到这个微信当中设置强提醒，包括特别关注，其实这个需求很常见，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手机微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群，工作群、购物群、各种群，你可能并不想让它打扰到你的信息流，但是在这个群里又或者有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你就可以通过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种方式去关注一些你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同时还要给大家来推荐手机封面强提醒。
6: 哦，这是什么意思呀？
7: 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要解锁我们的手机差不多大概300次吧。手机的解锁屏保你可以直接设置成你每个月要做的最重要的5件事，这样的话你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
6: 啊，好魔性啊。就是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形成一种物理的强提醒功能，对吧？
7: 哎，你知道吗，我有见过有人他那个手机壳，壳后面定制版的印着的就是需要去提醒到自己要做的几件事，我觉得太可怕了。一扭头就看到了，一扭头就看到了。
6: 天哪，就是你每次解锁都会看见这重要的5件事，然后每天被提醒300多次。
7: 对，
6: 那你的日常行为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条理，而且不偏离既定的方向，对吧？
7: 反正就是一直一直在不停的提醒你，因为你每天都会拿起手机，你每天都会看手机，每天都会看微信。好卷啊。另外要跟大家说，就是好友位，你有没有发现，尤其是创业者，这个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位置越来越稀缺了。
6: 那怎么办呢？
7: 怎么办？你先强调一下，那种所谓的什么清理好友的软件啊，我提醒大家最好是别用，尤其是大号，因为不仅仅是泄露了联系人的信息这么简单。比如说还可以给你的所有的联系人发信息，并且你还不知道，知道了可能也晚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6: 反正就是不太好，所以建议大家最好不要用啊。
7: 对，
6: 其实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更实用的小技巧，帮大家呢腾出100个值钱的好友有位吧，就是你可以输入已停用这3个字，你将看到20-30个你的好友微信已经停用了。那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提示呢，去删除一些已经不再用的号码。
7: 当然了，这个方法啊，仅仅针对好友已满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如果你输入快递或者超市 一定要加上这个小方框啊，包括银行、酒店、经理、车、房等等这些场景感很强的关键词，你可能又能够腾出好几十个好友位、
6: 哎、
7: 所以大家可以大胆一点，多删点，因为你还是他们的单向好友，如果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联系你，还会用单向好友去联系你。
6: 嗯，再有呢，你可以输入新年、新春、端午、中秋这样的一些高峰用语，你可能又会腾出一大堆来。
7: 对，同时啊，也希望大家养成删公众号列表的好习惯。就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多少关注的微信公众号，那有些公众号可能你关注很多年了，但是从未打开一次。那希望你能够让你的自己的信息源变得更干净、更简单一点。
6: 哎，至于大家常说的就是把通讯录 AA 开头的好友删除，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合作的哈、啊，就给我付钱最多的老板们就是大量。
7: A 开头的，
6: 对，他们都是老有钱的那种了，我应该放下我们的傲慢和偏见，对吧？
7: 哎，接受这个多元化的世界，这样会让你的工作生活更有效率。而且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忙碌和高效，其实它并不是一回事儿。精简工作时间和明确目标，这是提升效率的关键。所以马上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几个简单可行的方法，会帮助你远离低效率的同时，来迎接高效生活的转变。
6: 嗯，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高效的时间管理法了。大家都知道啊，这外贸人的工作那是又杂又多啊，要兼顾很多很多很多事儿，所以呢，不会时间管理的话呢，手忙脚乱那就是常态了。说到这时间管理啊，很多人就会将这个事情按照四象限的方法来分、
7: 嗯、
6: 什么是四象限呢？就是分成重要紧急、不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和不重要不紧急这四个分项。那我们都知道怎么判断这个紧急呢，主要就是要看完成的时间。那么怎么判断重要呢？我觉得针对啊，就是尤其是做业绩的这些朋友来说啊，主要判断的标准就是可以来提供一下参考。第一个呢，就是做好的结果。
7: 嗯，
6: 做好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不是重要？如果这件事情关系到你个人的业绩了，或者说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大客户，那自然就是很重要的事儿了。
7: 嗯，那另外就是不做好的结果，如果说不做好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后果？比如说啊，总部领导可能过来视察，虽然接待好了，跟自己业绩没关系，但如果没有接待好，那一定会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会不会有这种影响呢？
6: 哎，再有就是对自身的价值是否有帮助？做好这件事儿对自己的成长是否有帮助？比如说公司要进行业务能力的培训了，就会占用自己的时间，甚至是可能会和业绩有所冲突啊。但是呢，对自我的工作技能和储备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有实质的帮助，那我觉得它就是重要的。
7: 是我们刚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三个思路呢，是在什么时候要用啊？就是在你分不清楚到底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的时候，你可以依据这三个思路来帮助你进行分析。
6: 嗯，
7: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学会常规的办公软件技能。
6: 哎，尤其是有很多这个在办公室里制作表格呀、整理资料啊，对吧？
7: 嗯，
6: 你就需要持续的学习一些办公软件的快捷键，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相关的操作，省时又省力嘛。
7: 哎，我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首先你可以购置一个带快捷键的鼠标垫儿。
6: 哦，我见过，
7: 就是它上面是标注好的 Ctrl+C 是什么 Ctrl+V 是什么，或者呢你用标签纸贴在你的工位上，坚持让自己前期的尽可能使用快捷键来完成工作操作，久而久之你在处理文件的效率上，它真的会帮助你节省很多时间。
6: 嗯，再有呢还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啊，就是养成随手记录的习惯。把重要的工作记录在记事本或者是电脑专门的一个文档上，避免遗忘。
7: 哎，这个方法我觉得我做的算是比较好的。
6: 嗯，
7: 我会习惯于记录在自己手机的备忘录上。
6: 嗯，
7: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手机非常智能了，每个人都有备忘录，大家要用起来，每天它会给你设置提醒。那同时你有什么需要去记忆的，比方说某个人的生日，也可以帮助你去进行记忆，同时还可以记录你每天要完成的一些重要事项，有没有完成都还可以根据相应的类别来进行划分。
6: 对，一个呢是可以时刻提醒自己各项工作的进度，另外一个呢是可以把一部分的工作它的内容啊从脑子里抽离出来，然后降低自己的记忆的一些压力。
7: 是的，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方法。当然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对自己的工作量提前的去进行评估。首先你提前先 制定好你自己的工作任务。制定好工作计划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要注意预留一定的工作量的空间，确保你工作整体的进度是合理的，不要把自己逼的那个时间太死，没有灵活调整的空间，这样到时候自己就会显得很局促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就是大家可以 get 起来。对，
6: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工作效率。
3: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过，这忙碌和高效它不是一回事儿，对吧？在代办事项清单上，你划掉12件以上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你离目标又近了一步。因为我曾经有过什么体验，就是连续几周工作时间不到15个小时，但是却制作出了高质量的内容，并且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收入。
2: 多少呀？
3: 那我不能告诉你呀。
2: 哎呀，
3: 而且我还曾有过就每周超过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是却发现几乎自己根本没做什么。
2: 哎，所以啊，如果你想最大化你的效率，不妨参考一下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些简单可行的方法。
3: 嗯，首先要带着一个最终目标去工作。其实慌乱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我自己会很不好受。
2: 我也不喜欢。
3: 有的时候仅仅只是想到一整天都毫无头绪很无聊的情况，就会很让人苦恼。
2: 嗯，
3: 因为这不仅会浪费你的一整天，还会降低你的效率。
2: 哎，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去制定一个代办事宜的计划。
3: 我会制定，我就会在备忘录上直接自己前一天就列好。
2: 哎，你前一段时间不是在拍那个小视频吗？
3: 嗯，
2: 就是你来说一说吧，就是你在拍摄之前你会怎么列？
3: 你看，如果说你需要拍摄或者编辑一定数量的小视频，达到一定的字数的写作这些要求，或者是你的销量要达到一定的数字等等，那你要为你这一天最终完成的目标要设定一个小数值，它会帮助你这一天很条理很专注的去投入到工作状态当中。
2: 哎，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每天写下3件你想完成的事儿，只写3件的原因是这是一个现实而且可行的数字。
3: 哦，它比较现实，就假如说你写10件的话，很有可能你根本完不成，对吧？
2: 而且会让你不知所措呀。
3: 对，
2: 比如说我知道我写作收入的主要来源，那我就会每天优先考虑去完成它。那如果我知道制作视频可以帮助我增加粉丝量，还有发展我个人的品牌，那么我就优先出现在我的代办清单上面。
3: 对，你必须有选择的列出你清单上的事儿，你必须确保你所做的事情能够帮助你取得进步。它不只是说让你忙个不停，一旦说你完成了三个关键任务之后，你就相当于是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既帮助你保持工作和生活之间的一种平衡，同时也会帮助你更容易专注于自己所关注的事情。
2: 嗯，再有呢，就是我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回应别人的一些打扰的。
3: 哦，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确实有一些同事啊，经常会和那些干扰他们的事儿做斗争。
2: 对，就比如说接到一个让你不愉快的电话或者是邮件，许多人会放下手头的正在做的事儿啊，把所有的精力就放在了这件事儿上了，而不是之前提到的一天的三个关键任务上。那比如说我前两天我就遇到这样一个事儿哈，就我收到一个寄错的包裹，然后呢我在健身房锻炼，当时就发现了这一点，就导致我并没有去完成我原有的这个健身的计划
3: 啊，并没有完成你本身要健身的安排。
2: 对，然后我就进入到了就是反应的模式了，我就开始处理这件事儿了。结果呢，我就在健身房坐了1个多小时。
3: 哎呦，真像你干的事儿啊！你该不会就不停的联系客服，不停打电话吧？
2: 啊，对，我还真就是这么着的。然后呢，我还走回家，坐在我的办公桌前，和这个物流公司交涉了3个多小时。
3: 啊，那我觉得你太浪费时间了。
2: 因为他们找不到我包裹，我就很生气。然后呢，我又因为浪费了我锻炼的时间，我就更生气。然后令我更生气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我那天必须要完成的所有的事儿，这就是一件让我很沮丧的事情。
3: 来，我帮你盘点一下啊，这一天你不仅丢了一个包裹，你不仅浪费了钱， 你不仅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你还打乱了自己原本日常的一个秩序。
2: 是的，
3: 其实你完全可以在白天等到晚些时候你再去处理这件事儿啊，这样就不用浪费你白天的时间了。
2: 但是当时就处在了那个情绪当中，就会让自己的计划打乱。其实当我们去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真的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方法。
3: 来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就是如果说你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

0: 经历。那其实你看我自己啊，首先排除掉情绪，我一直都很关心我自己的身体，我认为健康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专注于每天去运动去健身，不管你是去健身房锻炼，还是去报名一个什么瑜伽课呀，或者跑步呀，或者是做了一天之后选择去公园散散步啊。而且除了锻炼，我也会要求自己保持饮食的健康。那如果说你的生活一不小心被打乱了，或者是来了亲戚朋友，你可能这个时候快速的会进入到一种妥协的状态，那这种妥协的状态你也要先保障自己的需求之后再去进行完成，这样大家整体的情绪和效率才是更好的。
1: 哎，我觉得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让我突然就想到了很多我们普通人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就比如说这个亲戚朋友来的时候，这一幕就会打乱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可能就放弃了常规的健康饮食，我们可能会带着他们去大吃大喝啊，我们可能放弃了每天固有的健身的锻炼的目标，然后就用所有的时间去陪伴他们，好像这样看起来是充满了热情的招待，但其实是让自己很不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出现了。
0: 其实就是要看在你心里你的这个事情它的轻重缓急。我们在最开头的时候有讲到过，那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可以把它往前推往前置。如果说你认为健康是第一位的，饮食清淡是第一位的，那你就把它放在第一位，你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一起吃清淡的饮食。那如果你认为陪伴家人陪伴是第一位的，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做一点点小小的牺牲，所以这个要按照大家自己心理情绪上的真实的需求来进行核定。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在提高工作效率之前，我们首先得先去热爱你的这份工作。就是你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其实是能够很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的。
0: 对，这一点很难，但我觉得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特别向往的，
1: 需要做的一门功课。
0: 当然如果是你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啊，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喜欢自己的工作，可能也会帮助自己去提高效率。你可以尝试选择新的事物，看看自己更擅长什么，千万不要害怕在外人面前去展示自己，慢慢的不断拓宽你的路径，提高自己的社交圈，你会慢慢的发现自己真正的爱好和喜欢的方向，这些其实都是有助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1: 可能你会觉得每天保持一种高效的状态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每天去进步一点点，你会慢慢发现自己越来越优秀。
0: 对，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小方法，说不定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色彩。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关晓晴，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益田双收增质效，聚荣袋装月光稻将迎来首轮收割；到2030年，90%以上口岸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成为常态；有望治疗秒睡罕见病，这款创新药在我国上市。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全市各地稻田里秧苗大多还是稀疏状态，而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千亩月光优质稻田已然一派繁盛景象，茂密的稻浪随风起伏，预计还有20天左右将迎来首轮收割，当地正抓紧田间管护各项工作，全力护航丰产丰收。记者李雨桐、王海波、连广宇报道。据了解，月光稻标准生育周期约125天，生长周期短，品质优良，是特色高端稻米品种。多年来，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农业专家赵亚夫的引领下，戴庄村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模式，依托村内标准化育秧大棚，抢抓早春农时窗口期，推行早播种、早育秧的科学种植方案。通过精准错开农时，利用作物生长周期差，有效规避盛夏高温对水稻灌浆期的不利影响，从源头保障投季月光稻稳产优产。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有机农业合作社技术员任广明：
1: 第一批嘛，我们是3月15号播种的，4月15号插秧，现在我们第一批水稻已经开始抽穗灌浆了，到8月中旬，我们第一批的月光水稻就要开粮收割。今年看来这个风调雨顺，水稻长得还比较好，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
0: 这套科学的早播早插种植体系不仅筑牢了投季月光稻的丰产提质根基，还可以进行一田双收再生稻种植模式，让土地价值实现翻倍增值。
1: 第一批收割之后呢，立即上水管理，保留一批这个再生稻，就是我们提高我们的产量，增加这个收益。第二场嘛，就正常的管理，不要插秧，不要育秧的。
0: 继续关注新闻，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据海关统计，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到2.8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8%，市场采购出口超8000亿元。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今年表示，未来5年，海关将坚持制度创新加科技赋能双轮驱动，做到既通得快又管得好。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企业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一至六月，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

0: 1.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及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据介绍，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常见病治疗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其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2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到多云，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重播节目。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好，今天周三上线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生态环境局。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年龙，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汤丽，镇江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邵峰。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扬州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韩志成，句容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国栋，丹阳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元清，丹徒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远，京口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平，润州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朱文仲，经开区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东东，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袁洪刚，市生态环境局土壤生态环境科科长吉鹏飞，自然生态保护科科长马万荣，辐射环境管理科科长金东，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科长马万祥，是生态环境保护调度中心主任朱发兵，是固体废物监督管理中心主任陈荣，水生态环境科科长副科长何伟。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行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丁局长好。您好。
6: 主持人好。
5: 欢迎您今天亲自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咱们生环局上线也是一年一次，每次都是通过线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到直播室的各位嘉宾、各位领导都会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一个在线的互动和交流。那么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呢，大家对我们生态环境局上线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通过我们的栏目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也发来一些问题，希望通过今天上线直播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和在座的各位进行一个在线的互动。请丁局长您跟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好吗？
6: 各位市民朋友好，大家上午好，我是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年龙，今天非常荣幸带领我们相关处室和直属单位的负责同志走进正风行风热线，借助栏目搭建的爱心桥梁，直面群众，倾听呼声，接触见多，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代表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呢，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镇江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生态环境呢，一头连着城市发展大局，一头牵着家家户户的日常幸福。空气好不好，河水清不清，小区有没有异味，工地噪声扰不扰民，更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必须扛牢的履职大事，也是这个群众关切的民生实事。过去一年呢，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我们距离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空气、水等各项环境指标达到了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优水平，环境信访总量降幅位居全省前三。调查显示，2025年城镇公众总体生态环境满意率达到93.6%，增幅全省第一。

0: 正风行风就是作风，民心民意就是标尺。今天我们敞开门听意见，沉下心解难题，真心欢迎各位市民朋友监督建言。主持人，
1: 谢谢，谢谢丁局长。今天咱们来到直播室，也是也算是一次线上的一个办公哈，我们就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和朋友都有哪些问题在线上和大家进行交流，好吗？好，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
2: 正风航空热线记者连线，
1: 张宽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在今年四月底的时候，曾经有姚桥的居民反映，姚桥港水域是当时看到有紫红色的污水排入。那么当时经过采访的
1: 时候，什么时候再说一下时间？
3: 生态环境综合。
1: 张宽再说一下时间，几月？几月份？
3: 四月底的时候。
1: 四月底啊，好。我听到了，谢谢。
3: 当时经过采访了解到，金山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是介入了处理，并对企业涉事企业进行了立案调查。所以说有两方面情况想了解一下。第一方面就是对于这个立案调查的情况，目前的进展情况如何。另外第二个，在昨天也回访了当事人，当事人说就是前段时间大雨期间依然看到有紫红色的污水排入河道，想了解一下是不是也掌握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就是后期的巡查以及监督情况是如何的。
1: 是不是在昨天回访当事人的时候，对方说看到这个现场的情况他还是有些疑虑，是不是？
3: 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现场来进行一个答复，丁局长您可以吗？
0: 好，这个问题呢，这个请我们经开区生态环境和应急局局长刘东东同志回答。
1: 好，谢谢。刘局长你好。
4: 这位市民朋友你好，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接到这个投诉反馈以后呢，我们是第一时间跟我们的环境执法局和姚桥镇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这个调查。确实在这个调查这个发现，我们姚桥镇的一个企业叫润豪包装存在无证非法排污的这个行为。目前呢，我们的环境执法局呢也进行了立案查处，这个正在这个程序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在当天啊，四月三十号当天就对姚桥港河的这个水质进行了监测，是四类水，就是监测的结果。然后呢，在五月十五号，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监测，已经是到三类水。这个同时呢，我们在七月中旬的时候也开展了日常性的这个监测，也是稳定在三类水。这位市民朋友反映了这个说，近期还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水啊，我们分析啊，就是当时因为润豪包装呢，它是这里面呢有这个含铁的一些废水，所以呢就是润豪呢现在是没有这个非法排污的行为，但是呢因为确实我们姚桥镇它这个有这个老街和新的这个集镇，包括我们的工业区，确实管网也是比较复杂。我也很有幸在姚桥工作的三年，对相关的情况也是比较了解。所以说呢，这个市民朋友反映了以后啊，我们下一步呢打算就是一是和住建部门还有我们的这个姚桥镇，就是加大对我们整个集镇的这个地下管网的这个拉网式的一个排查，就是对一些比如说有漏管的这些地方呢要进行有效的一些治理。第二个呢，我们局也将加大这个监测和巡查的力度，就是定期的，已经现在是定期的，每个月对姚桥港河进行了这个水质监测。同时呢，我们也加大日常的一些巡查，如果说发现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进行这个查处。另外呢，我这个真诚的希望这位市民朋友呢，能够在这个发现日常生活当中啊，发现这个异常情况呢，能第一时间能跟我们局来直接联系，把相关的情况反馈给我们。因为确实这个水啊，它有的时候进河以后，它因为我们姚桥港河是通长江，就是可能这个水下去的也比较快，就是对整个案件啊，或者是对它这个排污行为啊，我们可能发现了会到了现场以后可能已经比较滞后了。所以
1: 您的意思是如果当事人第一时间
4: 来联系我们，我们第一时间赴现场进行这个查处。所以非常感谢这位市民朋友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谢谢。
1: 刘局长，刚才我们记者也说了，四月底的时候来有市民是向我们政府航空热线反映，那我想向您了解一下，四月底左右吧，就是您这边有没有接到有市民或者是一二

0: 235这边有没有转工单到咱们局里面，您知道吗？
1: 我局里面呢，他是有专门的一个副局长来负责12345的处理，这个可能也许是打您这边电话，同时也会12345来反馈给我们。
0: 好，刚才您表态就是说线下这个事情处理的话还会继续进行做进一步的了解，是不是？好，其实现在也算是一个雨季啊，那就张坤这边就这个事情继续跟踪一下，到时候和刘局长这边或者是您安排人好吗，跟我们记者这边做一个对接，我们也和当事人一起，如果遇到实际的问题，确实看到现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在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以后，可能对于后续的一个处理的话能够有更加直接的证据，是不是这样？
1: 好的，
0: 张坤可以吗？
2: 好的，主持人。
0: 好，
2: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事人在反映过程中也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一般像这种他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暴雨之后，那么因为夏季也是一个暴雨频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及时的在暴雨之后加强这样一个监测，
0: 可以吗？
1: 可以的，没问题。
0: 好，那到时候张坤这边和刘局这在线下做进一步的这个对接，后续的情况我们会在日常的直播节目当中向大家做进一步的反馈。好，那我们今天连线暂时到这里，谢谢张坤，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继续今天的直播，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去年12月份，吕先生反映了丹徒区清风镇龙山水库水体发黑，那么这个水库的上游呢是在京口区，当时京口丹徒两区的生环部门就开展了溯源排查和应急处置，那么结合现场的这个四街雨水管网的情况，基本判断有这样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是生活污水、农业排水以及企业遗留场地积存的工业废水排放等等，这些是进入了雨水管网，最终汇入了龙山水库，有这样一个情形存在。那么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呢，京口区的交通运输局是于今年的2月2号进场开展鱼龙南路雨水管网的整治，3月25号完成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正风航空热线持续的跟踪了报道，当时呢我们是连续的推出了3篇报道，我们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在现场屏幕上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么昨天呢，我们记者呢也回访了当事人吕先生，我们来听一下当时回访的一个录音。
3: 现在水体比去年应该好得多，管道已经彻底改造好了，我到现场去看了，对于现在这个水质啊各方面，其实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还是满意的。
0: 好，也感谢吕先生的热心。那么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现场的回应。第一个是生态环境部门近期是否对水库的水体上游沿线管网排口开展常态化的水质监测。第二是鱼龙南路雨水管网完成以后啊，这个完成改造以后，后期的管网日常的巡查、渗漏破损维护的这个责任是怎么来划分的？那么生态环境局是不是会定期联合主管单位开展管网排污口的巡检，怎么样来进行长效管理，从源头来杜绝污水再次混入雨水管网，这两个问题需要现场的回应。丁江，
4: 好，这个龙山水库的问题呢，应该说我前后已经去过4次了。这个涉及到京口和丹徒两个区域，那么我们呢，目前生态环境部门呢也常态化的在进行监测、监控，那么具体呢，请我们京口和这个丹徒生态环境局的局长分别做一些回应。
0: 首先是李局长这边，丹徒局李局长这边。好，李局您拿话筒，谢谢。
5: 主持人好。
0: 您好。
5: 那我先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好。
5: 那么这个区域龙山水库呢，刚刚正如我们丁局长所说，它横跨我们涉及丹徒区和京口区两个行政区域。水库所在地呢在丹徒区，上游的大部分事项呢在京口区。这里呢，我首先回应一下水库的相关问题。
0: 好。
5: 那么龙山水库作为我们这一次舆情专门讲的这个事，也就是市民反映的这个事，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从这个事情发生开始，我们是每个月连同新丰镇对相关水库的水质进行监测。从今年以来，我们把数据全部调了一下，目前这个水质明显得到改善，特别是京口区上了工程之后，整个水质好多了。从我们监测数据来看，已经实现了消裂，就原来是5类，现在已经消裂了。整个水质除了总龄以外，已经达到了4列水的水平。那么整体水库的治理成效已经全面显现，当然这方面呢我们还要继续治理，因为水库治理呢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要进一步完善。重点呢我们也把中心呢放在了相关周边生活污水管网的收集以及农田退水的相关处理问题上。这方面呢我们通过全力的做工作呢，也尽可能使现在的水库水质进一步得到改善。
0: 好，
5: 那这样呢我们想呢先把群众反映的这个直接性问题处理好。当然呢，在京口区涉及到管道以及周边的一些污水处理上面呢，也投入了很多。这个我们作为邻居也看到了，经过做了很多工作。涉及到这个管网的水。

0: 治和一些管养问题呢，我们就请我们朱平局长来做一下情况介绍，我觉得他说的会比我更清楚。
1: 好，朱局长，谢谢。
2: 好，你好，主持人好。关于这个金口区鱼龙路南侧是东侧的雨水管网的问题，因为前期反映之后进行改造了，改造之后呢也建立了长效的一个管护措施。一方面呢是由我们区交通运输局，它也建立了这个长效机制，对管网呢分期进行监测。如果发现有相关的渗透啊破损的情况呢，及时修复。第二个方面呢是生态环境局协同属地，也在当地的建蔽街道，包括这个区交通运输局啊，加强日常的巡查。对这个沿这个雨水管网的沿线的这个企业啊，排污户啊，加强日常的巡查。防止他们呢就是打破那个管道啊，偷排污水。第三个呢是密切关注这个雨水管网出口的水质情况，如果发现异常，及时的溯源，及时查找原因，进行整改。主要是从这个三个方面加强长效管理。
1: 好，谢谢，非常感谢。那后续这一块我们会有问题的话及时对接您和或者是李局长这边。
2: 好的，
1: 感谢两位，谢谢。接下来我们再进行一个记者连线，来接通二路线唐杰记者。唐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好，今天连线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在今年五月下旬的时候呢，我们接到了句容市九华村村民反映的大树马场休闲中心在养殖马匹的过程当中产生扰民的问题。关于这个投诉，最新的一个情况先给大家来反馈一下啊。昨天呢，通过属地黄梅街道的回复，我们了解到这个马场的搬迁工作呢正在按照计划推进，也可以先来回顾一下他们昨天的一个在线回复录音。
1: 好。
4: 现在已经完成了它大部分马匹的一个搬迁，大部分的一些基础设备、一些设施也已经完成了拆除和搬迁工作。新选的那个马场，它的马舍没有全部修建完成，然后还留了大概四五匹马还在旧场地内，还在饲养，还留了一些马饲料啊、基础设施在里面。
3: 预计这个马场呢会在本周末搬迁完毕，这对于九华村的村民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个时间节点比之前给出的这个预计时间呢是提前了。那同时我们也想说到啊，这个是属地对于这个村民投诉啊矛盾比较大的一个协调方面的一个工作所开展的。那在我们接到这起投诉的时候，有涉及到异味还有水污染的问题呢，我同时也向属地的环保部门进行了反映。就在六月初的时候，镇江市句容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委托了第三方对于当地的气体还有水体进行了抽样检测。当时检测的结果是臭气浓度虽没有超过这个标准限值，但是浓度确实也不低了，那么对农村的人居环境肯定是有影响的。而当时的这个水质检测的结果呢显示是三类水，结合实际情况以及村民的困扰，就在当时句容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表示呢，接下来还将继续跟踪关注村民反映的问题。他们表示加强检测的频次，计划每两周对于这个村里面的一个中心水塘进行一次检测，也会观察水塘的一个水质变化。那今天在线呢，我们就是想问一下，因为当时去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一直到现在，虽然马场的这个搬迁工作在推进当中，但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在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过程当中，属地的环保部门有没有按照当时回复的这样去开展后续的这个检测工作，包括观察工作？如果有的话，开展完之后相关的一个结果情况是什么？
1: 好，
3: 主持人，
1: 谢谢唐姐。丁局长，刚才是我们记者连线的，也是我们一直在跟踪的一件事情。您看这个事情，
5: 请我们句容生态环境局黄国栋局长回答一下。
1: 好，黄局长，您拿一下话筒。哎，您好。
6: 主持人好。
1: 您好。
6: 他这个问题呢，反映的这个点位啊，是位于句容镇黄梅街道九华山村。
1: 是。
6: 他这个马场呢，它的全称呢是叫大树马场休闲农庄，它主要的经营的这个范围呢就是马匹的一个观光，还有就是这个骑术的一个培训，主要是这个两个业务。现场的核实呢，当时是一共是22匹马，然后这个在现场我们核查的过程中呢，确实呢这个在养殖的过程中啊，由于这个马匹的这个粪便，还有这个马厩的一些这个垫料，它因为长期不更换， 所以呢会产生一些异味。然后呢，距离它这个马场最近的一个农户呢，大概直线距离是50米左右。我们然后啊、对对对，然后我们也到了这个居民家里面去，去到了他家去闻一闻，确实呢，在这个风向发生变化的时候，是会产生一些异味。所以呢，我们现场呢就是对这个企业负责人啊进行了一个约谈，要求他呢，现场对马厩的这个包括这个马场的整个清洁和保洁工作、啊、就立即要进行开展。
1: 您说的这个工作，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六月初？
6: 对对对，在5月12号。
1: 5月12号
6: ，
1: 不是六月初
6: 啊？对，5月12号。
1: 那我再多问一句，在我们热线对接之前，您这边有没有接到这个情况反映啊？
6: 接到，我们是5月11号，他是应该是打了1235，然后5月12号公单转给我们的。
1: 然后我们是6月初和您这边对接的。
6: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也就是说，在5月11号、12号到6月初之间这段时间，你们已经开展相关工作的推进了。
6: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6: 哎，我们对马场的这个包括马的粪便的及时清理，包括它马厩的这个垫料的及时的更换，都跟这个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一个这个约谈，就是从源头上减少这个异味的产生。然后呢，这个随即我们在现场呢也是进对这个水样啊进行了个快检，然后呢我们监测站也是根据这个监测的频次啊，每周对这个九华山村里面的它一个这个中心的一个水塘水质呢进行了定期的一个跟踪检测，应该说监测的结果出来，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水质呢，都是能够达到地表水3类标准以上的。
1: 您说的这个结果出来是截止到啥时候？
6: 截止到昨天。
1: 啊，要的就是这个时间
6: 截
1: 止。截
6: 止到昨天，我们一直在做，每周都在做。所以呢，就是这个水质监测下来，应该显示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马场呢，它现在这个搬迁工作也在陆陆续续的在进行。应该说，现在目前呢，22匹，现在就剩了4匹。它的企业负责人承诺是在25号之前全搬。
1: 本周。
6: 对对对对对。
1: 本周搬迁结束。
6: 对，
1: 对
6: 全部搬离，全部搬离。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彻底的把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1: 哦，那太好了。我理解的是一方面我们的持续监测跟踪监测，
6: 对对对对对，
1: 一方面马场也是在开展这个搬迁工作。
6: 是，
1: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到本周这个情况可以大为改观，或者说慢慢的就应该不存在了。
6: 对 对, 对，
1: 因为它这个有一个小小的持续性嘛，因为马场刚刚搬迁，对吧？好，唐姐。
3: 主持人，还想补充问一下，因为昨天在回复的时候呢，属地街道也说了，等到马场整个搬迁完毕之后呢，他们还会组织人员去进行现场的回头看，主要是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看他们的这个搬迁工作是不是如当初协调会承诺的那样全部都彻底搬清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看对于村民的这个影响是不是彻底消除。那今天因为是生态环境部门上线嘛，我们也想一并问一下，对于这个后续的情况，咱们属地的环保部门是不是也会做同步的一个跟进呢？
6: 好，主持人。
1: 黄局长。
6: 因为这个马场的组织工作呢，我们跟环卫街道是相当于形成了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合力，就是一起来对这个马场的工作，组织工作啊，进行这个落实推进。
1: 好。
6: 应该说这个街道他说的这个就是等马场搬离之后再进行一个回头看。这个呢也是我们跟他提出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工作建议，就是说后期呢我们肯定是跟他们一起对马场的这个搬迁工作啊，就是搬迁的这个效果再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
1: 好，谢谢唐杰。这个问题暂时到这里好吗？稍等几秒钟我们进行第二个连线。
7: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1: 好，唐杰继续。
3: 在去年的11月份呢，有一位蔡先生向政风航风热线反映了高资街道原蚕种厂内的4家散乱污企业存在扬尘和异味的污染。接触之后呢，我是将问题反映给了丹徒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地块的管理单位国控集团。那我们这边呢也随同相关的负责同志多次去现场查看，了解到蔡先生反映的4家企业呢，分别从事的是碳酸钙生产、碎石加 工和炉渣加工。那对于后续的这个情况啊，属地的环保部门呢是依据职能约谈了相关的企业，并提出整改或者是关停等方面的要求。但是我们知道

0: 现场的问题呢仍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在通过后续的一个我们去现场看，包括回访反映人蔡先生都是可以了解到的。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个地块内类似的企业呢不止这四家。管理单位表示呢，如果说涉事企业长期维持这样，就是不签订正式合同，也不收取租金费用，又没有办法依法实施清退的状态，那么将构成国有资产被非法侵占的风险隐患，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所以呢作为地块的管理单位，他们是特别希望由环保部门来提供专业的专项指导，并且严格开展执法工作，然后由他们来配合落实问题的整改，也是想多部门形成一个整治的合力。那就在昨天下午，我得到一个消息啊，也是从这个管理单位给我反馈的。下午2点钟呢，在市生态环境局是召开了专门的协调会，就是针对原高资蚕种场内的这个存在污染的企业的相关问题，怎么样去处置。参加会议的呢，有市区两级生态环境局，还有高资街道和管理单位国控集团以及下属的镇江宾馆。那么基本上在这个会议上呢，说是多方已经达成共识。如何去解决这类问题，今天刚好是那个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所以我们也想请相关领导来在线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好，丁江。
2: 好，这个感谢这位观众啊对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高资传统的问题呢应该说是由来已久，
1: 是
2: 由来已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个里面呢相信各位听众啊也知道，主要问题是一个权属的问题。昨天下午呢确实是我召开了一个这个协调会，把我们的丹徒区和我们的国控集团全部在一个板凳上，我们商量了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达成了比较好的这个共识。下面呢就是应该说进入实施阶段，我想这个具体呢情况呢请我们丹徒区生态环境局李远局长做一个介绍。
1: 好，李局长您简单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后续这一块我们可能还要继续来对接您啊。好，谢谢您，请。
3: 好，主持人。首先呢我先简要介绍一下就是当时反映的四家散乱屋的处理情况，然后呢我来说一下我们这里面上的整体计划。那么对于具体的点，就是这四个散乱屋，我们核查下来呢，一个呢是金星矿分厂，另外呢还有三个个人分别做的就相关应的堆场带了一点生产行为。那对于这种问题呢，说实在的一定要处理要及时。对于这一方面来说呢，我们上半年就进行了专门的取缔，因为这个是首先是要取缔到位。那么取缔工作已经完成，涉及到这个金星矿分厂的相关露天物料已经全部清运，那么这个点基本结束。那么后续的还有三个个人的物料堆产呢，生产行为已经立即停止了，那么现在就变成了出运阶段，就是这个里面的所有物料要出去。目前呢我们跟踪了已有半年的时间，从我们6月份以来整体来看，这半年来一方面它是全部都在出料过程当中，整体的料在下降。我们6月份查了现场3次，然后进行核算它的实际物料情况，堆场全部都在削减。那么总体削减就说明正在往好转的方向运转，但这个事情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刚刚正如我们市局丁局长所说，他这个问题不能看表面，要根本解决，就彻底解决这类问题。而核心的问题在于产权和相应的租赁关系。
1: 对，刚才丁局长说的权属问题。
3: 而且呢，相应的蚕种场这个问题呢，不单单是这四个，它的面积很大，正好呢横跨我们丹徒区多个行政村。所以这个区域呢是要整体来进行考虑。那么昨天下午市局专门召集的会议，特别就是邀请丹徒区和市国控集团，一个呢是属地，一个呢是土地所有者。专门坐下来理这个事儿，那么这方面呢我们也达成了一致。一方面对于一些个别的事情，已经群众明确点出来的事情，立即要处理到位。这样呢我们使用来什么生产行为坚决取缔，涉及相关物料全面进行清退，尽量以最短的时间把点状的问题先处理掉。第二个呢，从面上来讲，确实这个区域因为租赁关系为理顺，很多一些点状事件容易多发频发，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丹徒区和区政府连同下属的高资街道正在跟市控集团达成个人专办，就专门搭个专办，专门来一个一个理，把每一个问题都理出具体的路径，能够有效地解决蚕种场这里面遗留矛盾。因为这方面来说呢，国控集团作为土地所有者确实没有执法权，但对于区政府来说，特别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和属地虽有执法权，但是土地所有者不是我，很多工作确有交叉，这样嘛通过合力形成工作专班，把工作做在点子上， 这样呢，按照既定计划推进工作。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时间过程，因为这里面的历史记录问题呢很长，所以我们想呢，尽最大的努力，以最短的时间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1: 谢谢，非常感谢。您刚才说的这个我非常的能够理解，因为在政府航模热线的22年多的这个运行过程当中，遇到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铁定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它是一个遗留的问题，而且刚才这么多错综复杂，一一厘清，然后在不断的推进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新的矛盾存在或者出现，对吧？好，那我们唐杰，后续这一块还麻烦你继续和李局长这边做进一步的沟通。那相应如果说有新的情况，或者是工作推进的一些新的这个推进进展的话，及时的在我们的日常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展示，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我会持续跟进的。
1: 好，谢谢唐杰，再见。
0: 再见。
1: 继续今天的直播，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生态环境局。接下来关注一下听众杨女士反映的问题，现场的各位嘉宾包括我们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同我们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是杨女士反映的，说是高资街道啊，陈峰村有一家亚市场目前还没有关停，影响环境。那么这个厂的具体位置呢，是在村委会的西面312国道的北侧，泾阳水泥厂跨公路输送带的旁边。这是杨女士提供过来的图片，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发过来的，这个大概一共有6张左右吧，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情况，需要得到一个现场的回应。丁局长，
2: 这个问题请我们当土局李远局长初步回答。
1: 李局长您继续拿话筒，谢谢。
3: 我来整要把情况说明一下。
1: 好，
3: 高资区这个区域呢，说实在的，石子石粉行业比较多。
1: 是的，
3: 刚刚财政长说的也是这类问题。
1: 没错，确实是这样。
3: 那个区域呢，我们对于这个点呢，我们专门进行了核查。这个点位呢，确实它曾经做过相应的破碎还有筛分的一个过程，然后它形成了自然的一个堆场。这个当事人姓张，长期在这里面做这个事儿，当然是他生活的主要来源，但是呢，确实对生产生活有影响，而且手续上也没有。所以这方面呢，对于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来说，早就已经取缔。那么今年上半年它涉及的破碎一些设备全部拆除带走了，现在您看到现场的主要是堆场。
1: 堆场啊，
3: 对，堆场。这个堆场的问题呢，我们进行了，我们基本上一个月要去3次，专门跟大家来谈。因为堆场呢，它只要在清运和托运过程当中呢，必然产生扬尘。您看到它的地面没有硬化，所以运输环节、这个托运环节，它全部都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样的问题对周边的群众影响是特别大的。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的意见就是，这个点位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予以取缔，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从执法总角度来说，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目前对它已经多轮执法。那么现在考虑呢，因为现在的覆盖呢，实事求是讲，从图片上看还是我们现场核查来看，总有反复的迹象。所以我们现在处理它呢，已经不仅仅是说光劝说约谈了，因为这个问题是移来时间太长了。所以目前采取的方案就是后面准备按日计划进行处理，就是对你的彻底的相应的覆盖和环境管控行为进行彻底进行跟踪。对你这个违法行为，我们要跟您算时间账，不能够长期这样对群众产生影响。这样呢，我们通过办案呢，能够推进它的整改。同时呢，今年我们镇江市推进的建材行业的专项整治，我们与属地这个高资街道已经商议，将这个区域就这个点位纳入堆场的取缔范围。因为它这里面涉及到土地租赁，我们从土地租赁下手，对相关责任的工作进一步理顺，既通过执法遏制相关的扬尘行为，同时通过与属地从土地权属入手，把相应的工作进行根治，从而使这个问题呢能够彻底解决，防止再进行反弹。
1: 你有没有可能在直播节目当中说一下，预估一下这个时间节点？
3: 目前呢，我们跟属地商议的时间呢是今年年底，因为它有一个合约期的事情。这样呢，我们现在正在排具体的工作方案。我们想呢，既然要让相应的问题彻底解决，执法手段呢肯定要通过适当的运用。所以这方面呢，我们想呢，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先进一步把相应的工作做进去。这样呢，属地退出就涉及到属地谈判过程中的这个整体退场的退出，就有谈判的空间和操作的空间。
1: 好，非常感谢，谢谢您。待会儿可能还要有请您老让您手里拿一下话筒啊，因为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和您这边相关。接下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右山美地小区的业主反映的一个问题吧，这个应该是在我们京口区吧？
4: 对，
1: 是吧，京口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亚市场这是什么情况呢？是右山美地小区的业主反映说，小区隔壁的镇江翼龙服饰有限公司使用大功率的吸尘器排出线头等废品，同时还有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我们记者去到现场拍了一下，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4: 7月21号上午，记者看到这家公司车间里的灯和风扇都开着，但是从外部看不出是否在加工生产。而优山美地小区西侧围栏处有一段被放置了挡板。居民告诉记者，这块区域就是服装厂使用大功率吸尘器排出线头等废品的地方。
1: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有所了解啊，说京口生态环境局曾经给出过答复的啊，说是请企业注意在生产期间线头的产生以及处置，并且合理安排工作时间，注意噪声防控。但是昨天我们记者回来也说了，说现场啊，他看到现场的这个居民，他们都说呢，不确定相关整改是不是到位，也不清楚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会出现反复，他们是有担忧的。丁长您看，
2: 这个问题啊，请我们京口区生态环境局朱平局长做个回答。
1: 好，所以刚才我看到朱局长您拿话筒，就这个问题，您之前所了解到的情况跟我们介绍一下。
5: 这个问题呢，这个前面也是反映了，我们执法人员呢，在6月7日的时候也两次到现场进行了调查处理。实质反映这个翼龙服饰呢，它是把厂房租给一个叫何红之一的，其实它本身它自己不生产的。是里面的一栋厂房的第二层楼租给这个何红之一从事这个服装加工。真正的噪音呢，在这个片子上也看到了，它是一个厂内的一个线头吸收器，吸收装置，运行过程当中它的排风管是露在外面了，在这个排风过程中呢，它有摩擦有碰撞啊，产生了这种噪音。因为这个企业呢，距离临近这个优山美地，大概相互之间的距离大概也只有十米左右，
1: 很近，对，
5: 是的，十米左右。我们呢当时呢也要求这个当场提出了要求，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进行监测呢，用手持式的这个噪声监测仪啊进行监测，大概是50分贝左右，低于这个工业企业长期噪声。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要求企业主啊，一个是进一步加大这个，它是排风管嘛，排风管就是对排风管进行改造，进一步改造。企业呢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目前为止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就是进一步降其他的噪音，进一步降其他的噪音。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求企业呢，就是注意这个吸尘这个线头收集器的这个运行的时间嘛，尽量避开这个旁边居民的，主要是靠它最近的那一栋居民的这个作息时间。而且这个目前呢，这个业主呢，我们也进行了沟通，他提出来呢，要把那个排风管的这个排口的方向进行调转，要调到这个转向这个车间，转向车间。但是企业提出来呢，他说这个原来都是规划布局好的，里面也是那些线路啊什么，有可能会对这个运行啊产生影响，短时间之内呢，有可能不能一步做到位。下一步呢，我想几个方面工作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求业主。就是因为整个车间它有加工的环节，靠北面的那个窗户进行关闭，尽量降低这个长期噪声，尽量长期噪声。第二个呢是这个，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因为从目前呢，它晚上什么都不生产，就白天生产。
1: 它现在是属于一个正常生产的这样一个状态，是吗？
5: 对，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尽量减少对旁边居民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呢就是，督促企业呢，在这个有全面情况之下。全面具备的情况，能对这个排气筒啊进行合理的一个改造，或者向上。
1: 它这个改造还有空间吗？有可能性吗？
5: 我们还要进一步论证，跟企业进一步论证，看怎么的一个合适。尽量，按照说业主提出来的，说要转变方向，要朝车间，我估计比较难，也是不是能够朝空。
1: 从您这儿接触开始到现在，到大概有多久了呀？
5: 我们大概是前期是我们是6月7日。两次过去的。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协同这个街道啊，是督促啊，这个也是促进企业方与这个业主的这个沟通交流，就化解他们之间一些矛盾。
1: 它属于哪个街道啊？
5: 它是属于
1: 象山吗？还是
5: 应该是象山？
1: 象山
5: 优山美地象山。
1: 好的，那后续这一块，我们做回访的时候发现新问题，我们再向您请教吧。
5: 好，可以。
1: 好，谢谢。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吧，下周三我们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农商银行，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阵地及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在事业州体育公园启用；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中东局势再起波澜，韩国称9月底前原油供应稳定无虞。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阵地及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在事业洲体育公园正式启用。本次活动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镇江市生态环境局等单位联合举办。通过普法宣传、专题分享、鱼苗放流系列活动，扎实推进镇江长江大保护走深走实。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活动中，镇江经开区人民法院法官围绕环境法典结合日常生产生活开展普法解读。长航公安镇江分局介绍了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镇江水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宣讲环节结束后，参会代表在江边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共同投放鱼种，补充长江水生生物资源。镇江经开区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马一兰：
2: 人民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严格适用法典规范，统一裁判尺度，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纠纷案件，坚持惩治违法、修复生态并重，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落实生态修复责任。
1: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熊伟：
3: 2021年以来，破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52起，打掉犯罪团伙12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80余人。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坚定不移推动十年禁渔，始终保持对长江非法捕捞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为长江大保护贡献我们长江公安力量。
1: 据了解，事业洲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阵地与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落地后，将联动司法、公安、教育、镇村等社会力量，实现普法宣传加生态修复常态化运行，让环保法规走进企业、走进群众，持续稳固十年禁渔成效。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科员陈平平：
4: 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将实现增值放流活动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下一步我们将深耕法治宣传，全方位普及生态环境法典，奋力书写新时代长江大保护的镇江答卷。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政策落地见效。今年五月，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海关制定了落实零关税政策的监管方案，升级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创新实施风险分级管理，采取一体准入等便利化措施，落实高水平经贸协定，加强海关程序检验检疫、原产地规则对接衔接。今年上半年，我国自非洲进出口增长19.6%，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说，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上半年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新招收博士后1.3万人。昨天，财富中文网发布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5553.7亿美元的营收稳居榜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分列榜单第2位和第3位，位列第4位的。

0: 是中国建筑集团。苹果最大代工企业鸿海精密位列第五，较去年上升一位，仍是排名最高的台湾地区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位列第六，京东集团成为今年前十位中唯一的大陆民营企业，位列第九位，较去年上升两位，仍是排名最高的大陆民营企业。今天，据江苏省统计局消息，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38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930.7亿元，同比增长3.4%；第二产业增加值29520.6亿元，增长4.9%。第三产业增加值38935.9亿元，增长5.5%。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韩国产业通商部称，尽管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现动荡，韩国原油供应依然稳定，预计9月底前不会出现问题。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2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直转阴到多云，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 古诗诗词以乐而歌，今朝古韵借曲流传。这一期节目呢，我也给大家寻找了十首是由古典诗词改编的经典金曲，我们一起去品读一下词人的过往，还有一些歌手们的创作故事。顺带呢，我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国风的小知识。在流行的旋律当中穿越千年，咱们一起邂逅唐宋风月。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的原词呀是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老师要背这一篇，然后咱们背着背着就唱起来了，包括默写的时候也是边唱边默，好像歌曲的曲调和这首诗词完全的融在了一起啊。那当年苏轼呢被贬密州，中秋之夜独自的饮酒赏月，思念分隔多年的弟弟苏辙，万千的牵挂呢落笔成文。 他也没有想到隔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大家会用传唱的方式依旧在唱着这一首诗词。那邓丽君呢是率先推动了古诗词的谱曲企划，梁弘志呢为这首歌曲作了曲，后来王菲呢重新翻唱，就让这个曲目呀再度爆红了。其实早在汉唐的时候呢，乐府诗词呀本就是用来配乐演唱的，那如今的诗词改编成了流行歌，恰恰是古法的现代延续。 历经了数十年，看见月亮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哼起来，那字句间的团圆期许跨越了朝代，依旧可以戳中我们现代人的思乡心绪。既然说到了邓丽君，她有很多的歌都是带有这样的国风的情怀的，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独上西楼》。

剪不断，

这一首邓丽君的《独上西楼》来自她的《淡淡幽情》专辑，原词呢是李煜的那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国破之后，李煜被软禁深宫，孤身登楼望月，剪不断的离愁化作了寥寥数语。其实《淡淡幽情》这一张专辑呢，也是邓丽君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去打造的国风实验专辑。在那个通俗乐坛盛行情歌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深耕古典诗词是格外小众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那现代古风的歌曲的创作思路呢，其实最早就是源自这张专辑的。它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只是用简约的民乐去衬托人声，然后邓丽君又有比较温润的声线，就像这种词人被困深宫的那种孤寂缓缓诉说的感觉，时隔数十年之后再听，一字一句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惆怅的感觉。也正是这一份沉淀呢，让老歌跨越世代经久不衰。同样一曲同工的这样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徐小凤的《别亦难》。

徐小凤的别亦难，歌词取自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古传颂的相思名句。李商隐呢，也是一生仕途坎坷，然后情爱辗转，半生是聚少离多，写下了非常多的那种缠绵婉约的诗作。那上世纪的80年代，港台的乐坛就兴起了古诗词改编的热潮，所以呢，徐小凤就凭借着厚重醇厚的中音，把这个古诗里面绵长的离别之意刚好演绎得恰到好处。那唐诗呢，大多都是可以入乐吟唱的。唐代的伶人呢，常常去摘取一些名家的诗作配乐传唱，和现在的歌手这种逻辑是如出一辙的。不同于清甜的曲风，那徐小凤呢是一种沉稳的唱腔，而且带着一种岁月的沉淀感，刚好就把这种千年离愁融进了旋律当中，也成为了港式国风不可替代的经典。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非常的有意义，是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合唱的一首《清平调》。

《清平调》是源自李白为杨贵妃所作的三首七言诗，盛唐的时候牡丹盛放，唐玄宗呢就携贵妃赏花，李白醉酒落笔，落笔呢便是盛唐的盛世风华。邓丽君生前的录制了一半的《姻缘》遗憾的停摆了，隔了数十年之后，王菲补唱和声，促成了两位天后跨时空的合唱。那这里呢也要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盛唐的梨园乐宫啊，经常都会 为名家的诗词去谱一些宫廷乐曲，《清平调》呢原本就是唐代宫廷御用的配乐，那王菲一种清亮的仙气的声线搭配着邓丽君的温润老歌，古今两代歌手，然后千年的唐诗在一首歌里面交汇，真的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短短一曲既有大唐宫廷的那种雍容华贵，又有现代流行编曲的细腻巧思，成为了跨界国风的传世之作。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改编自《诗经》名篇的《在水一方》，也是邓丽君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去品鉴那些古诗词改编的歌曲，这一首来自胡夏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副歌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年少幽卧的李清照春日醉酒，醒来问询海棠，寥寥短句尽显少女闲情。而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知否》的主题曲，主歌现代填词搭配原词副歌，是当下国风歌曲常用的一个创作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齐然、沈觅人的《琵琶行》。

这首歌呢是凭借着全文背诵式的歌词火爆了校园，成为了无数的学生背诵古诗文的辅助神曲。那近些年呢，新生代的音乐人也是深耕了课本的诗词啊，开创了校园向国风的赛道。那不同于短小的诗词，长篇乐府编曲的难度非常高，创作者呢拆分段落，快慢结合，用流行说唱搭配着古风唱腔，原本晦涩冗长的一个古文呢就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曲调，也是让长篇古诗词呢也是找到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几多愁》。

邓丽君的《几多愁》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身为亡国之君，那李煜呢，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被软禁汴州，目睹了故国覆灭，身世飘零，春花秋月勾起了无尽悔恨，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绝命词。那邓丽君专辑《淡淡幽情》堪称是诗词改编乐坛的里程碑，整张专辑呢，全部都是选用了唐宋诗词去谱曲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开创了诗词国风的先河，也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概念专辑。当然了，这张专辑当年其实销量是很低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奉为说国风的鼻祖。邓丽君细腻婉转的唱腔，把亡国之人的愁苦娓娓道来，短短的一曲呢，就道尽了一代帝王的半生起落。时序落幕，从唐诗宋词到先秦风雅，那千年的诗词呢，也是借着流行音乐生生不息。古人呢以歌载诗，今人呢以曲序文，这就是国风独有的浪漫。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咱们锁定同一频率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年产千吨甘油二指生产线投产，丹阳黄塘镇功能性油脂赛道跑出加速度；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开幕，23项全球首发将亮相。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在人们日益追求健康饮食的当下，功能性油脂产业正迎来黄金发展期。在丹阳市黄塘镇，一项年产1000吨甘油二酯功能性食用油的标杆项目已正式投船运行。作为我市重点推进的农业产业化项目，该生产线的顺利投产，不仅丰富了全市农产品精深加工的产业链条，更探索出了一条科技赋能农业、健康引领产业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据了解，该项目由江苏味鲜美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度总投资1亿元，部署万米标准化厂房，可见设备陈列井然。江苏味鲜美食品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陆珍珍：
2: 我们这条生产线引进了智能混合机、气流干燥塔、金属检测仪等核心设备，并配套建设了万级净化车间和数字化控制系统，从原料预处理到成品装箱，整个流程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能够严格把控产品风格的稳定性和食品安全的指标。
1: 项目自今年1月启动以来，目前已完成投资超3000万元。项目最核心的亮点在于高标准的生产环境控制，万级净化车间的建设确保了调味料生产过程中对微生物和粉尘的严格管控，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2: 我们的目标不仅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更要达到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管理标准。项目建成后将通过 HACCP 体系认证，年产固体调味料1000吨，能够满足市场对高品质调味料日益增长的多元素需求，同时也将为当地带动一批就业岗位。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介绍，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既是中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内需、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今年以来，新增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进口食品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大洋洲的牛奶、非洲的咖啡、厄瓜多尔的对虾等优质商品漂洋过海进入中国百姓的购物车。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持续优化通关流程，降低跨境物流成本，保障鲜活农食产品快速通关，确保以最新鲜的品质、最经济的价格摆上百姓餐桌。据中国信通院消息，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优化业务准入、促进卫星通信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快速发展，促进非地面网络技术成熟、标准统一、业务落地、规模应用、产业发展，支撑构建规范有序、协同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卫星通信发展格局。近期，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指导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产业链上中下游多家核心单位共同启动 NTN 卫星通信先锋行动，以“御低空新势起经济新篇”为主题的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博览会将进行23项全球首发、42项国内首发，首发成果覆盖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整机、核心航电系统、轻量化航空材料、智慧空域管控、低空运营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核心环节。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英格兰著名足球裁判

0: 安东尼·泰勒宣布退休，结束长达20年的执法生涯。现年47岁的泰勒于2006年进入英格兰职业联赛裁判名单，2010年开始执法英超联赛，职业生涯共执法432场英超比赛，并先后担任英格兰各项主要国内杯赛决赛主裁判。在英格兰职业足球赛场，他累计执法668场比赛。当地时间21号，圭亚那政府宣布，日前发生的轮渡倾覆事故遇难人数上升至53人，其中26人的身份已被确认，此外获救人数增至76人。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2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

0: 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胜医生哈。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这个入伏之后啊，暑气是席卷各地啊，家家户户呢空调常开，凉风常伴。可是啊，在不少家庭里面，总会有一些固执的老人啊，他会坚守着老一辈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啊，怕费电，怕这个吹风会着凉，怕湿气入体，哪怕是满头大汗，浑身燥热，也坚决不开空调啊。甚至于有一句就是"我不热，我能扛"，没必要浪费钱，这成为了无数长辈的口头禅。殊不知啊，这份看似节俭倔强的硬扛，其实是暗藏着极大的健康隐患，严重的话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是有很多这个独居老人啊，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病的这个老年人，可能晚上啊，他只愿这个开着风扇睡觉，是吧？这个他觉得睡觉如果开空调的话，容易得空调病。你看啊，这个吹风扇，对吧？又是自然风，很省电又健康啊。关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李医生您怎么看呢？
1: 是这样的，夜晚高温其实比白天更危险。权威研究显示，热夜暴露会增加死亡风险。夜晚本身是身体降温休整的黄金窗口，如果持续闷热，体温调节系统就会被迫连轴转，很可能在睡梦中会被闷中暑。然后高温天只靠风扇，散热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当夜间温度居高不下，风扇吹来的风也是热风，不仅降不了温，反而会加速体表水分丢失。中暑风险不降反升，正确使用空调真的能续命。
0: 那么该如何来正确使用空调呢？
1: 设定睡眠温度，空调调至26摄氏度左右，然后睡前开睡眠模式，舒服又省电。然后冷风不直吹，空调扇叶可以朝上对准天花板，让冷气自然下沉。也可以借助风扇朝墙壁或者天花板轻吹，让冷气均匀循环，凉快不伤身。然后先除湿再制冷。然后刚出门湿气比较重，可以先开除湿模式1到2个小时，把湿度降下来，体感会舒服很多。
0: 是啊，所以一些老年朋友啊，千万不要再为了这个省钱啊开空调啊，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热中暑啊。除了这个老年朋友之外哈，还有一些户外工作者，比如说建筑工人，是吧？啊，这个环卫工人，还有一些快递员、外卖员等等一些这个户外的重体劳动者，他们觉得说啊，这个太阳大一点而已啊，我顶一顶也行。而特别是觉得说，哎，以前你看都没有空调，不照样过夏天吗？是吧？现在这个太阳大一点，怕什么呢？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外卖员哈，为了冲跑单网，觉得说，哎呀，这个咬一咬牙就过去了啊，这样是不是也是存在着健康隐患的？
1: 老经验扛不住新热浪。夏天早就不一样了，像2022年有40.9度的极高高温。2024年连续12天酷暑，日最高温度都是大于37摄氏度的。
0: 是。
1: 然后2025年有160天夏天超强待机，都是在提醒我们极端高温愈演愈烈。而死亡率极高的劳力型热射病，偏偏就爱找自以为扛得住的户外劳动者。烈日下高强度体力活，肌肉会产热，加上环境散热受阻，核心体温几分钟就能冲破40摄氏度。一旦引发多脏器衰竭，后悔都来不及。
0: 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户外工作者哈，到底该如何来过这样的一个热辣滚滚的夏天呢？
1: 你首先要避开烧烤时段。就是极端高温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气温最高的时候，尽量避免连续高强度露天作业，别拿命拼业绩。重视身体警报，一旦出现头晕、虚汗、心慌、恶心等症状， 需要立刻停下手头工作，转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然后症状如果不缓解或者出现意识模糊，需要立马打120送往医院。
0: 嗯，
1: 然后工友相互照应，多留意身边的伙伴，一旦有人出现动作迟缓、说胡话或者突然不出汗，要立刻送往医院，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0: 是，另外有一些这个高强度高温作业人群啊，他在这个烈日下跑了一天，然后收工之后会觉得说，哎呀，立刻来上这个冰啤酒啊，这样的话又可以解渴又能够解乏，觉得太爽了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怎么看呢？
1: 嗯，这样的，嗯，冰啤酒看似解渴，身体却越喝越干。
0: 嗯，
1: 酒精是天然的利尿剂，会加速排尿，高温天本来就是出汗多，再叠加酒精的利尿作用，脱水风险会直线飙升，结果就是越喝越渴，甚至会出现头晕、乏力等脱水的症状。
0: 嗯，
1: 身体还没有降温就喝酒，胃肠道也是伤不起的，冰啤酒的骤冷刺激会让胃肠道血管剧烈收缩，容易诱发腹痛腹泻，给疲惫的身体雪上加霜。
0: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1: 收工后先降温，回室内后用湿毛巾擦拭脖颈、腋下等一些大血管处，然后帮助身体降温。解渴要选对，大量出汗之后，可以喝淡盐水、运动饮料、绿豆汤，然后实在想喝酒，然后选好时机，身体滚烫、大量出汗、胃干的时候坚决不碰，歇好了可以小口慢喝，不可过量饮用。
0: 嗯，就是还是可以喝的，但是选对时机非常重要，不然就太伤身体了啊。另外还有一些，特别是一些这个男士哈，他就喜欢，哎呀，天热了打个赤膊啊，或者说呢，这个穿个背心啊、短裤啊，觉得说这样子非常的凉快，而天那么热，穿的少啊，汗蒸发的快啊，这样的想法对吗？
1: 这样的，环境温度高于体温的时候，皮肤反而是在吸热。当气温低于体温，裸露皮肤确实能有效散热，但是如果气温飙到35甚至37度摄氏度以上的时候，皮肤不仅无法散热，还会源源不断的从外界吸收热量，光膀子非但不凉快，反而会感觉更热。然后紫外线直晒伤的不只是皮肤，赤膊或者只穿背心短裤，让皮肤直接暴露在毒辣的阳光下，晒伤灼伤风险大增，热辐射还会直接加重身体热负荷。
0: 那么在这样一个高温天，我们到底该怎么穿呢？
1: 面料款式要选对，盛夏首选宽松浅色的棉、麻、丝等透气吸汗的面料，宽松衣物能够在身体和外界之间形成空气对流层，隔热又通风，户外防晒是不可少的，长时间在户外，宽檐遮阳帽、墨镜缺一不可，然后尽量穿 UPF 大于40的专业防晒衣，这不是怕晒黑，是给血管和皮肤微循环撑一把物理隔热伞。
0: 是的，其实进入到这个夏季之后啊，气温会持续的飙升哈，各大医院急诊科的中暑患者的数量也是会成倍的这个增加。那么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觉得哎呀，中暑只是头晕了、不舒服了，我是不是休息一下就能好啊？可能也算不上什么大病。但是呢，真实的临床的一个情况就是啊，严重中暑，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热射病啊，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发病极快，毫无征兆。很多人之所以出事啊，不是因为天气太热，而是因为不会识别啊，或者说这个急救的方法错了，从而耽误了我们的时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在这样的炎炎夏日啊，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正确的来预防中暑。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生医生。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啊，非常应景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夏季该如何科学正确的来预防中暑啊。我们要带大家系统完整的来搞懂中暑的预防、识别以及非常重要的正确急救啊，来守护和自己 啊家人的这个夏季安全。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胜医生。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那个观众那个大家好。我是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我姓李。每年夏天各个医院的急诊科都会接诊大量的中暑患者，我们医院也是的。从轻症的头晕乏力恶心呕吐，到重症的高热昏迷，多脏器损伤的重症患者都是有的。中暑呢，绝对不是简单的被热到了，是高温导致的全身性的一个急症。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避开所有夏季的风险。
0: 首先想请问一下李医生哈，就是到底什么是中暑啊？同样的这个高温天，哎，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没事儿，而有的人他就会出现中暑的情况呢？
1: 简单来说，中暑就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体温调节系统是崩溃导致的一系列损伤。我们人体正常是可以通过出汗散热调节体温，但是在高温、高湿、不通风、高强度活动，还有长时间暴晒这几个条件叠加下，散热是跟不上产热的，体温会不断升高，就会出现中暑的症状。临床上我们常见的高发场景有四大类。第一，户外高强度作业，像外卖、环卫、工地、路政人员是职业高发的人群。第二，密闭闷热的环境，像不通风的车间、厨房、地下室、暴晒后的车内。第三，体弱人群居家闷热，很多老人怕吹风不开空调，门窗紧闭安静中暑，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0: 是的。
1: 第四，儿童捂热中暑，家长担心孩子着凉穿太多盖太厚，婴幼儿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差，极容易中暑。
0: 所以说这个中暑哈，不只是大家以为的，哎呀，我这个在户外晒太阳才会中暑啊，哪怕是在这个室内出现了这种长时间的闷热的情况了，不通风的情况了，甚至于有些人刻意的捂汗啊，这都很有可能会中招啊。
1: 对的，特别是湿闷热的天气。机体的体感温度是远高于实际体温气温的。机体的汗液排不出去，最容易导致那个中暑的情况。
0: 是的。但是说实话哈，就是每到这个夏天啊，特别是有些人会在这个户外啊，或者说在这个空调这个不是这很凉爽的一些地方，有的时候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哎呀，我都热晕了，是吧？太阳晒得我晕乎乎的，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来区分自己？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头晕，还是说，哎呀，我中暑了呢？
1: 通常我们把中暑分为三类。先叫中暑。
0: 三级是吧？
1: 对，三类或者叫三级。第一，先兆中暑。第二，就是轻症中暑。还有严重的就是重症热射病。层层递增，大家可以对照自查。第一级，先兆中暑，它是早期信号。长时间高温后，出现头晕、乏力、心慌、大量出汗、注意力变差、不想吃饭这些症状，这个时候要立马休息降温。基本上能够快速恢复，是最佳的干预时机。
0: 就是很多人可能都有先兆中暑的这个经历，是吧？但是你很快，你只要立马到空调房里啊，或者喝点这个凉一点的，给自己迅速降温，其实很快还是能够调节过来的啊。
1: 是的。然后第二级是轻症中暑，这个是最常见的。
0: 会怎么样呢？
1: 就是在先兆中暑的基础上，症状逐渐加重，会出现恶心呕吐、脸色发红或者发白、皮肤滚烫、浑身酸痛、站立不稳，体温可以上升到37.5至39摄氏度，
0: 就发烧了。
1: 对，
0: 它其实体内太热了，是吗？
1: 是的。这是临床最多见的类型。这个时候必须立刻停止活动，然后予以降温补水，不然的话会很快进展为重症。
0: 重症会是什么样呢？
1: 重症中暑，也叫热射病，这是最凶险、死亡率最高的阶段，
0: 致命级别的啊，这是。
1: 它典型的三大特征， 第一个是体温会超过40摄氏度，第二个就会出

0: 出现意识障碍，会出现胡言乱语啊、嗜睡、昏迷、抽搐这些症状。第三，皮肤干热、无汗。无汗这个是有一个关键鉴别点的，
1: 就是一般人家大家热了肯定会疯狂出汗，但是到中暑这种很严重的级别是身体滚烫，但是你一滴汗都没有。
0: 对，很多人以为中暑是一定会出汗的，恰恰最危险的热射病是身体彻底崩溃不再出汗。一旦出现，随时会出现肝肾损伤、凝血功能障碍、多器官衰竭，需要立马去医院急诊抢救。
1: 是的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到哈，就是简单一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记住啊，出汗乏力，就是出汗，这是这时候还有汗的时候啊，乏力了，头晕了，这是属于早期的一个症状啊。呕吐发烫啊，感觉哎我是不是发烧了，身上滚烫的，这是属于轻症。那一旦要到了高烧，浑身滚烫的，但是一滴汗都没有，并且进入到昏迷状态了，这就是属于重症了，是吧？
0: 对的。
1: 当然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对于这个中暑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急救处理啊，其他的这个操作真的是五花八门哈、啊、比如说有哎呀赶紧喝冰水啊，或者说有这个刮痧掐一掐人中啊，或者说喝一喝这个藿香正气。那么这些方法到底对不对呢？接下来请李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我逐条给大家纠正。都是临床上最常见的错误。误区一，中暑猛喝冰水、冰饮料。大量的低温水快速进入体内，会刺激胃肠黏膜，诱发胃肠道痉挛，同时会导致全身血管骤缩，加重心脏的负担，会越喝越晕，越吐越重。正确的做法是小口多次饮用常温凉白开、淡盐水或者电解质水。误区二，中暑立刻冲冷水澡冰敷全身，就是在身体高温状态下全身血管会扩张，突然冷刺激会导致全身循环紊乱，会引起脑供血不足。最终会导致晕厥、心慌。正确的做法是用温水擦拭，然后通风自然降温。误区三，所有中暑都能喝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含有高浓度的酒精，高热中暑、儿童、孕妇、头孢服药人群还有酒精过敏者是绝对禁用的。
1: 是的，
0: 极易诱发危险反应。
1: 另外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中暑之后采取一些这个什么中医的一些抢救的方法，掐人中、刮痧啊，那这到底可不可以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生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说到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的应景啊，盛夏来临，医院里面中暑的患者也是逐渐的多了起来。那很多人可能只是听说过中暑，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暑啊，也不知道这个中暑的严重性。那么这个中暑呢，是高温高湿环境啊，导致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失衡了，热量啊积蓄在我们的体

0: 体内所引发的一系列生理损害，严重的时候啊，可会导致多器官功能的衰竭，甚至是死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啊，这个中暑之后回家休息休息就好了，还是要提高警惕，科学处理。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胜医生。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说一说啊，就是关于这个中暑啊。其实之前讲到了一个先兆中暑，其实只要立马到一个比较凉爽的环境当中来，很多时候是可以缓过来的，是吧？包括轻度中暑啊，也采取一定的这个降温的措施，也能够立马调整过来。最害怕的就是到重度中暑啊，这是中暑比较严重的一个阶段了。其实重度中暑它也分为3种类型啊，那么具体有哪些类型呢？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现在是重点讲一下重症中暑。重症中暑呢，主要是包括3种类型。第一种是热痉挛，第二种是热衰竭，还有热射病。热痉挛呢是多见于青壮年健康人群，表现为在高温环境下进行训练时，训练过程中或者训练后出现短暂间歇发作的肢体或者腹臂肌肉抽痛，导致肢体活动受限，腹痛一般持续时间为数分钟，患者常没有明显的体温升高，可能于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只补水不补盐，体内大量缺钠有关。热衰竭，多见于老年人、儿童还有慢性疾病患者，常表现为多汗、疲劳、乏力、眩晕、头痛、判断力下降、恶心呕吐、肌痉挛、心率明显增快、直立性低血压或者一过性的晕厥等。此时患者体温会出现升高，无明显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如不及时诊治，患者可能会发展为热射病。
0: 这是最重的一个阶段了。
1: 对，热射病，中暑最严重的类型，常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神志障碍。分为劳力性热射病还有非劳力性的热射病。
0: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劳力性热射病多见于健康的年轻人，长时间暴露于高温高湿无风的环境中进行高强度训练或者重体力劳动一段时间后，可出现发热、头疼或者忽然倒地、意识不清等，继而体温迅速升高，常常达到40摄氏度以上。甚至会出现谵妄、嗜睡、昏迷等。非劳力性的热射病常发生于年老体弱者，然后婴幼儿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一般发病比较慢，刚开始患者的症状不容易被发现，1到2天后症状会逐渐加重，出现神志模糊、谵妄、昏迷，体温可以达到40到42摄氏度。这类患者可伴有横纹肌溶解、急性肾衰竭、急性肝损伤，还有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多脏器功能衰竭等表现。病情会恶化比较快，病死率也极高。遇到这种情况，身边人要立马拨打120送往医院。
0: 是的啊，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中暑了，我们采取一些大家意识里的那些所谓一些误区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了啊，中暑不可以立马给他喝这个猛喝冰水、冰饮料啊，不可以立马给这个患者冲冷水澡、冰敷全身啊，甚至有些人觉得说，哎，只要中暑是不是都可以喝这个藿香正气水呢？这也是不行的啊。刚刚讲到这个藿香正气水里面实际是含有这个高浓度的酒精，是吧？如果有一些这个酒精过敏的，或者有一些这个服药的人群啊，包括一些孕妇啊是绝对禁用的啊，非常容易诱发一些危险的发生。另外还有一些人会比较会经常会采取的一些措施，就是中暑了啊，昏迷了，赶紧掐人中啊，或者说刮痧啊，摇晃这个患者，这样做对吗？
1: 当患者意识不清的时候，盲目刺激、搬动、刮痧，会耽误黄金降温的抢救时间。还有可能会造成舌后坠窒息、二次损伤等。
0: 是，还有些人觉

0: 对啊，说我这个出出汗就好了啊，会选择继续硬扛。
1: 很多上班族工人会硬撑工作，轻症会拖成重症，是夏季热射病高发的首要原因。
0: 嗯，它不是说一上来就变成一个热射病，对吧？肯定是前期的一些阶段都被你忽略了，没有及时的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抢救自己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刚刚也讲到了，就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中暑了，我就疯狂的喝水，它里面没有盐，这也是不对的，是吗？
1: 对的，大量出汗会导致盐分丢失。
0: 嗯，
1: 单纯的喝水的话，会稀释体内的电解质，会导致低钠、乏力、抽筋，还有头晕加重。
0: 嗯，哎，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就直接就喝点盐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就是光是喝这个单纯的水啊，是补不进去里面的一些电解质的成分啊。另外啊，就有朋友就说了哈，说这个家中的老人啊，一到夏天就是不愿意开空调啊，经常的对话就是说，哎呀，这个屋里太热了，你开空调吧。然后老年人会觉得说啊，不热啊，我一点都不觉得热。然后呢，你伸手一摸，哇，这个背后全部都是汗。他说这他不是不热，是他真的感觉不到热。那为什么老年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一个是老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了。年轻的时候热了会出汗，冷了会打颤。
0: 嗯，
1: 身体会自己调节，年纪大了这套系统也会不好使了，汗腺少了，散热也会慢了，热量容易在体内蓄积。然后第二个就是感知也迟钝了，口渴了知道喝水，热了知道开空调，这些对年轻人来说是本能反应，但是对高龄老人来说可能已经失灵了，等到他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缺水好一阵子了。
0: 嗯，
1: 然后基础病在火上浇油，很多老人在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高温会让血压波动，血液变稠，心脑血管意外风险也会成倍的增加。最要命的是，很多老人怕费电、怕风，宁可硬扛也不开空调。硬扛是高温天最危险的习惯。
0: 是的，这个高温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危害，可能要比年轻人要更大一些，是吧？
1: 容易热出病来。从先兆中暑、头晕、乏力、恶心，到轻度中暑、体温升高、心跳加快，再到热射病、体温超过40摄氏度、意识模糊、昏迷，病死率高达50%以上。而且老人中暑往往不典型，不一定出汗，可能只是精神萎靡、不想吃饭、走路不稳，然后心脑血管受不了。高温下血管扩张，血压波动，血液变稠，容易诱发心梗、脑梗。很多老人夏天出事不是热死的，是心脑血管爆了。然后脱水引发的连锁反应，喝水少，血液变稠，血栓风险增加，心梗、脑梗风险增加，一环扣一环。
0: 如果说家中有老人的话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注意做一些什么来预防出现中暑的情况呢？
1: 第一，主动调温度，别等老人说热，室温超过28摄氏度就该开空调了。温度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湿度保持在40%到60%，空调别对着老人吹，可以在出风口加个挡板，早晚凉快的时候开窗通风。第二，主动递水，别等老人说渴。老人对口渴不敏感，等他觉得渴就晚了。每1到2小时主动递水一次，每次100到150毫升，全天总量1500到2000毫升。出汗多，可以喝点淡盐水或者绿豆汤。有心脏病、肾脏病的老人喝水要遵医嘱。
0: 可能要更加谨慎一些。
1: 对的。第三，要盯着老人的状态，别只盯着出汗。老人中暑可能不出汗，要看的是精神好不好，吃饭香不香，走路稳不稳。精神萎靡不想吃饭，走路摇晃，这些都是危险信号。第四， 注意吃药的事，夏天出汗多，喝水少，加上利尿剂降压药的作用，更容易电解质紊乱。高温天不要擅自给老人调整用药，有问题先问医生。
0: 那如果说有发现，哎，家中老人好像有点不对劲了，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养老机构，高龄老人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心慌，或者精神萎靡、走路不稳，别等，马上行动，及时送医，马上通知医生、护士，或者及时送到医院急诊。高温天老人扛得住热，但扛不住热了不知道。以我们的经验，别问你热不热，
0: 你问了肯定是不热。
1: 对，直接去摸他的后背有没有汗，看他的脸色有没有发红，嘴唇是不是干燥，随时递一杯温水过去，你主动一次可能就帮他躲过一次危险。
0: 是的啊。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如果身边有人中暑啊，在包括就是刚刚讲的，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要送医嘛，对吧？
1: 对。
0: 那在送医的过程当中啊，身边的人其实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些简单的急救的措施啊，具体我们该如何操作呢？
1: 记住标准四步急救法，简单、准确、无风险。第一步，迅速转移，立刻脱离高温的环境，转移至阴凉、通风、空调房间，然后平躺休息。第二步，物理降温，解开衣物，用凉毛巾反复擦拭额头、颈部、腋下、腹股沟等大血管处，然后配合风扇、空气对流，可以加速散热。第三步，科学补水，就是患者清醒无呕吐的前提下，可以多次小口补充电解质水或者淡盐水，如果意识不清，就是严禁喂水，就防止呛咳窒息。第四步，立即送医，只要病人出现高热、意识模糊、抽搐、持续呕吐、精神极差，不要观察等待，要立马拨打120送往医院急诊。
0: 还有一些特殊人群该如何来重点防护呢？
1: 像老人要不要紧闭门窗，切忌长期不开空调，像小孩子要严禁单独留在车内，切忌捂汗。像户外工作者要劳逸结合，定时补水补盐，然后避免正午作业。
0: 是的啊，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中暑啊是可轻可重啊，轻症是可以快速恢复的啊，重症达到这个热射病的这个程度的话还是极其凶险的啊。我们还是要学会识别早期的信号，摒弃一些错误的偏方啊，掌握科学急救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家人平安度夏。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胜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医生，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最近不只是我国很热，放眼全球，极端热浪正席卷各地。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出预警，欧洲遭遇到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城市频发的热带夜现象备受关注。国际气象通用标准规定，夜间最低气温要大于等于20摄氏度，就是为热带夜。受到全球变暖影响，我国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的热带夜天数呈持续增长态势。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学科副主任医师刘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 若夜间吃

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急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具有以下几类。首先是会增加死亡风险。刘佩介绍，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证实，热夜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瑞士跨度50年的全境气候健康研究同样印证，该国北部平原城市热带夜天气会使人群死亡风险提升22%到37%。第二是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美国细胞子刊曾经刊文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人年均睡眠时间减少了44小时。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世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是湿度过大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三，加重心血管负荷。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急症。四，更加容易引发中暑。美国华盛顿大学全球环境与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埃比表示，如果夜间温度是居高不下，那么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这种热量冗余持续积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损伤，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表现。第五，就是老年人更加容易热中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君宇表示，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关闭门窗，极易升高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那么想在炎热的夏天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你可以试着在睡觉时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是睡前温水洗护，睡前1到2个小时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澡或是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温湿度需要双控，建议你可以备一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的放宽到28度，湿度呢是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是不燥不闷。需要注意的是啊，空调的冷风出口不要直吹床铺，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第三，对流增加凉风。人体散热需要让其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空调和电扇搭配使用。空调降温除湿，电扇加速空气循环。电扇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宜过大，同样要避免直吹。清晨晚间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助力增加室内外空气交换。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来稀释血液，建议肥胖老年人群在睡觉前起夜时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是适当的喝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电解质紊乱。一旦发现自己体温升高，
面色潮。

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来进行降温。若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则需要及时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退而不休育新人，我是退休教师，坚守爱心辅教站20余年。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全球文明研究院今天成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夏日炎炎，最近镇江崇实女中毛以生中学的学生们走进润州区迎江路中心社区暑托班，开展了寻访杏坛前辈、传承育人初心活动。他们此行的寻访对象是一群退而不休的老教师。记者尹媛媛、福涛报道。
1: 少年立志学堂，追随先辈向朝阳。
2: 现场学生们用慷慨激昂的朗诵向前辈们表达自己浓浓的敬意。随后爱心辅导站里，85岁的关爽老师和其他几位志愿者老师耐心地为孩子们讲解题目。这一份特别的师生情已经持续了20多年。镇江崇实女中毛

0: 一生中学学生王子航。
1: 是对于我们高二的学生呢，在周末有这样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地方和老师来帮我们解决答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关爽曾是镇江重审女中的物理教师，上世纪90年代起，他便坚持无偿为学生补习功课。润州区金山街道盈江路中心社区爱心辅教志愿者关爽，
2: 自己呢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学生，把我的住址告诉学生。我说礼拜六礼拜天两天的下午我在家里面没有事情可以接待你们。
0: 2022年初退休后的关爽老师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倡议书，呼吁更多退休教师加入公益辅教行列。这一倡议得到了市教育局关工委的大力支持。很快，一支以退休教师为主体的爱心辅导团队正式成立，并在盈江社区办起了第一个爱心辅导站。20多年来，平时的每周日上午，暑假期间的周三、周日上午，退休老教师们都会准时开课，为困难家庭学生、新就业家庭学生提供义务辅教的服务。目前受益学生已经超过了10万人次。家长马美丽。
3: 作为家长，我们也非常支持，孩子们能到这个平台来向老教师们，学习这些知识，能够促进他们更好的，成长为新时代的少年。
0: 活动当天，市教育局关工委向几位老师代表表达问候，并送上了慰问金。润州区金山街道盈江路中心社区爱心辅教志愿者关爽：
2: 现在我身体已经不行了，但是。我呢，只要有生之年啊，觉得能够过来，哪怕拄着拐杖过来，遇到学生呢，尽量的帮他解决他所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把我多年来的经验啊，传给他们。
4: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10点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等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会上介绍，中国海关按照我国入世承诺履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在进出口环节保护知识产权，防止侵权假冒商品进出国门进入市场，让创新者获得利益回报，维护中外企业、中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目前，海关备案的知识产权权利人近6万家，涉及各类知识产权13.4万项，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效能日益彰显。今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未来将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研究阐释工程，编撰文明交流互鉴蓝皮书，建设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等，锚定国家战略需求，在文明基础理论、文明比较、人工智能与全球文明发展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基础和治理支持。昨天，据中国石化消息，石化机械氢能产业技术交流会暨数字氢能机械创新园开工仪式于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举行，标志着中国石化氢能装备产业集群建设正式启动。本次开工的扩建项目将集中建设加氢和制氢装备集成制造与试验检测中心，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00台套氢气压缩机鞘、1吉瓦质子交换膜电解槽、1.75 吉瓦碱性电解水电解槽的装配与试验检测能力。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2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直转阴到多云，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群英会。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表弟是观众们气
11: 呀，
1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5: 哎呀，不对吧，大哥，
14: 你这别再买的吧。
1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4: 哦，
15: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4: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4: 逗你玩。
16: 小成效，再笑加钱。
12: 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国归去却无家，云鬟半挽林庄静。

0: 擂空锤是将杀，安得江州白司马，尊前重语素琵琶。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收音机前以及电脑前的各位听友，您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昨天节目里呢，小楼陪您听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咱们简单来回顾一下。说在明朝的正德年间，朝中呢有一位尚书，姓王，叫王琼，因为是触怒了当时朝中的权臣，被贬回乡。这个王琼王尚书啊，人是非常不错，在京为官期间呢，帮助过不少京中的官员，这些年兄年弟借出了很多银子。离开京城的时候，是留下了自己的三儿子王景龙和管家王定，准备呢把这些银两都收回来。这个京剧当中呢叫做王金龙，实际上按照原文，王尚书的儿子应该叫做王景龙。王景龙和管家收账收了两三个月，收齐了三万银两，正准备回乡，没想到偶然遇到了玉堂春。这玉堂春是怎么回事呢？玉堂春呢，本名姓周，叫做周玉姐，是山西大同府周家庄的人士。本来呢是家资巨富，不幸呢是家中失火，财产尽没，活不下去，被卖到昌辽，来到了北京前门外的富春院。这富春院的老鸨子呢叫做一秤金，这个老板姓苏，叫苏怀。因为周玉姐是被买来的第三个姑娘，所以被叫做苏三。在妓院里，这花名叫玉堂春。王三公子王景龙和周玉姐玉堂春两个人一见钟情，没过太长时间，这三万两银子被花了个精光。那到了这一步，老鸨子一秤金会怎样对待王三公子呢？咱们来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下半部分。
1: 天黑，三爷回来了，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两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送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形。王三一听就明白了，玉堂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哭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这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坏呀、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子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啊，闺女哈，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哈哈

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正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来，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不认识你，滚老出去，给轰出去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傻子也得懂啊，这是人家骗咱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富春院回不去了，身上无衣服，那无食，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弄？往前走吧，顺着大街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回头，这儿站着一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拿个刷子跟这儿正刷酱子呢，往墙上刷酱子，贴告示，地上有一桶，拿面打的酱子。三爷没看那告示，看见这酱子了，我可又看见粮食了。人呐，要说饿的一定程度，没有廉耻，一把捡起来，咕嚓咕嚓咕嚓，人这还干着活呢，哈，哦，好，你饿疯了，一把抢过来了，一瞧这满脸酱了，怪可怜的，这种是个地保，哪儿的你？我南京的，叫什么名字？王小三儿，说的也对啊，王小三儿。那么这样了，我那个投亲访友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吃饭，没钱。哎呦，怪可怜的，吃酱子也不解饱。得得，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我这人就是啊，眼窝浅，见不得这。跟我走，领他到前面有一二荤铺，二荤铺啊，北京有这个啊，点个火啊，他得有个案子，要吃个饼啊，吃个什么，他给你弄。或者我想吃面。他也给你这儿弄面煮，啊，吃炸酱，你拿个碗上那儿自个儿买肉啊，买酱，回来他给你炸，啊，就这么一个地儿，主要是以卖大碗面为主。这儿领进来的，坐在那儿，哎呀，怪可怜的，嗯，没吃饭，没有，吃饭我还偷你酱子吗？嗯，多大了？快二十了，哦，快二十了，你都有什么手艺啊？我会花钱。不是，你有什么特长啊？会逛窑子。我大嘴巴抽你，你信吗？行行行，一会儿你饿疯了，知道吗？是吃吧，看看你想吃什么。哎，伙计，把抻面的伙计叫过来了。哎哎，怎么您呢？问他吃什么？哦，吃点什么呀您？你现在能点了吗？可以啊，你吃什么？葱烧海参，来一个。油焖鸡啊，酱烧排骨，哒哒哒哒哒哒，我们这没有啊，没见过，这辈子没见过啊，就吃面，面大碗面，能吃吗？哦，什么村儿的？你还欠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烂肉面，等着我给你弄一碗吧。哎，两碗，啊，两碗，给他抻面，大碗，盛上卤，来一勺蒜，端过来了，你拿着筷子，怎么是竹子的呀？你那意思象牙的，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那你凑合吧，我就委屈点我了，委屈我了，啊，吃，人家俩人这聊天，这是谁呀、啊？我认识，看小孩可怜，我说给带进来，给弄两碗面，吃完了，完了，啊，还有吗？有啊，你还能吃吗？行吧，先来两碗，是刚才那两碗，不是这两碗之后先来两碗。哦，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汗，给他弄两大碗，又端来了啊！这儿吃，吃完又饶一碗，五碗面，这算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嗯，你老这样也不是常事儿，你愿意干点什么吗？我愿意，我愿意。你会什么？我会那那那，别说那个啊。你那不算手艺，你知道吗？哦，是，我是地保，我刚才刷那酱子，看你贴那告示，想招一个打精的，

惊。过去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单有这么一种工作，由打晚上七点定更天，俩钟头是一惊，一直到早晨五点，单有一人拿着梆子，拿着锣啊，蹦蹦咣，小心灯火，什么一更了二更，干这个着一大惊，啊，一般都是找上岁数的干这个，你愿意吗？行行啊，反正是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啊，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儿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那儿搭了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儿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惊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惊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俩钟头准起二惊天，俩二惊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三惊啊。头天晚上他来了，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当当咣一惊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呆，一睁眼天亮了啊。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哎，今天怎么一惊天天就亮了，去去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吃面一帮人干不过你，干活你是一点都不亮，走，该干嘛干嘛去吧。打完定惊天就睡着了，一睡睡一宿，睡真踏实，给轰出来了，完了又没饭辙了，自个儿擦着眼泪，你这刚找一工作又完了。往前走没多远，这儿有一孤老院啊，地方上有这个慈善的事业，老头老太太们都跟这儿待着，没饭辙的啊，公家出钱雇人做饭，到时候大伙儿吃，只得吃，弄一大锅，老头老太太能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剩点。他站门口看，老头们端着碗，这一会儿把狗再招来，这是小孩你怎么回事，我饿，进来进来，叫什么呀，王小三儿，这说辞职了，叫王小三儿，吃了吗，没有，来来吧，不，你们先吃，我们吃饱了啊，那我来吧，把马勺抄起来，咔着咔着咔着，老太太们看着，哎呀，这太棒了，这个这比看喂猪痛快，一会儿功夫这一锅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天天没事，老头老太太拿他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儿坐着乐，一晃十来天过去，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是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一回头愣了，你是，你看哟，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谁呀，想当初他打那些个金盆子银碗的时候那个银匠王大哥，哟，怎么是您，少爷，好罢了，我就知道你有今天，想当初看你那么作，我就心说这么花钱好不了，日后早晚有一天他就没饭吃，我没想到今儿您不光有饭，您还拽着马勺了，你别说这个，我没辙了，您怎么回事，我落了魄了，怎么来怎么去说一遍，银匠眼泪都下来了，您要不嫌弃您上我们家去啊，想当初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少用我干活，我不管怎么说咱们算是朋友，我高攀一步说是您个老大哥，嗯，有我吃的就您吃，跟我家走，这撂下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是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俩，这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一媳妇儿啊，人进来跟媳妇儿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的，这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银匠好人，去去去去，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那屋收拾出来吧，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

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多。还有你这个，哎，你瞧这屋金盆子银碗没了，怎么东西呢？我更不知道。我对天发过誓，富春院再招王景龙，知道吗？以后夷为平地。是你别说这，我心里瘆得慌，知道吗？打这屋出来，哪屋搁箱子呢？都给我撬开！咔咔咔，打开了。奶奶，这青砖；奶奶，这红砖。哎呀，奶奶，这瓦，这是啊。一看几大箱子砖头瓦块，要了亲命了！老鸨的眼珠都红了，血贯瞳仁。来到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做的扣，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衬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的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揽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是老鸨子，一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由打院里就揽到前门大街上了，好几百人都围观呐。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个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长都来，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雨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的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揽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还问老鸨子，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揽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杰，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三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家又来了，拉来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各位，我冤我冤！老百姓就说：“闭嘴闭嘴！”就三姑娘说：“三姑娘，三姑娘，列位，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对对对对！老鸨子，各位，这闭嘴闭嘴这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立志发誓不再接客，要做良家的女子。大伙说好，我们支持你。闭嘴闭嘴，没说话，我没说话，知道吗？列位，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居百花楼，不再见客，你们大伙看行吗？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这个我们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一个人住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嫁，出嫁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呢，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对对，有那高人，得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对对对对对，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三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按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写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谁写我写我写我写写。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盖盖盖，摁手印，摁手印，都摁上，都摁上，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哦，这娘们六指啊，六指，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王定。

小丫鬟上楼送月饼，给您这个尝尝。哎，掰开了自个儿吃，这就递出去了。当初跟三公子在一块儿，俩人的习惯有一块东西掰开，你一个我一个，这掰开一递，对面是空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那有情有义的三郎啊！小丫鬟劝您别这样，别这样啊，早晚有一天夫妻能团聚。今天是8月15，闻听人言三爷要赶考，您呢下趟楼吧，天井院当街，您烧香保佑三爷高榜得中，好准备香盘。这儿准备完了，有打楼上下来天井院里边闭着眼，哎呀，苍天后土，国王神灵保佑我家三郎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二人成其连理。这儿拜一拜，一睁眼吓一跳，跟前站一人，这个头啊1米5上下，小圆脸，红鼻头，秃眉毛，母狗眼儿，薄片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子，穿件绿颜色的靴子，腰里边系着粉色的丝绦，白袜子，花鞋，站这看着他，这口水噼里啪啦噼里啪，地上湿了一片。啊，这是谁呀？由打山西洪洞县来了一个做买卖的，此人姓沈，叫沈红，双名燕林，沈燕林，家里是做生意的，卖马，买马卖马，经常口外来往。啊，这回带了10000两银子，北京城做生意。做完生意之后说干嘛去呢？得了，听人说这儿有玉堂春不错，来了。啊，山西人啊，我要看看你们这个玉堂春啊。老鸨子一瞧，好，来财神爷了，玉堂春是不可能的，把翠香叫出来了。啊，这是玉堂春，好，这就是玉堂春啊，哈，高兴。啊，睡了10天，一扫定不是，好，你骗人啊，这个不是玉堂春。啊，又把翠红叫过来，这是玉堂春啊，又10天。哈，你骗人啊，这也不是月堂春啊，到底谁是？老鸨子说实话实说，我才是玉堂春呢。嗯，啊，把老心气坏了啊，你也退钱吧啊，那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说怎么办呢？老鸨子说你别着急啊，我正做思想工作呢，只让你称心如意。今天8月15，听说三姑娘跟这降香了，老鸨子喊他，沈爷参观参观吧。我们三姑娘那儿上香呢，她这才出来，站着一看，天姿国色，我的个天爷，太漂亮，看傻了。姑娘一睁眼吓一跳，什么玩意儿？王八精啊，这是？啊，一愣，她这啊，喊你就是那个月堂冲啊，啊，我是这个沈艳玲啊，由打山西洪洞来的啊，沈艳玲参见吾皇万岁啊，万万岁，神经病啊！姑娘气的转身就走。他在后边，哎呀，你怎么走了？喊我们谈一谈吧。姑娘上楼了，沈艳玲一琢磨，这可不成，我要没瞧见还则罢了，这一瞧见太漂亮了。次日清晨吩咐人来呀，搭过了几个箱子，就在姑娘的楼下都打开了。姑娘纳闷，心说干嘛呢？这推个窗户一看，他跟这儿，好，把这个打开，咵打开了，里边都是成锭的银子。第二个打开都金元宝，第三个打开了珊瑚，第四个打开了象牙跟那个犀牛角雕的酒杯，啊，跟这亮宝，哈，你看看，这都是我的东西啊！只要你跟了我，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哈，你跟着我好了。站着说，姑娘这气呀，门推开，窗户打开了，一伸手，屋里有那个小凳子，噼里啪啦，啊，什么叫红珊瑚啊？哪叫犀牛角啊？象牙噼里啪全砸碎了，啊，沈艳玲眼泪都下来，啊，赶快盖上，赶快盖上。他这个可受不了了，这个啊，这回来之后这就商量，他说我这铁了心了，我是一定要买这个月堂虫啊，你看我怎么能跟他称为连理啊，我们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叫嚼冰糖，吓老鸨子一跳。老鸨说这怎么办，想辙吧，但老鸨子也想到这一点，闻听人言马上啊科举就开了，王金龙据说考得还不错，他真得中什么官了，到这儿来我可活不了，倒不如赶紧把他卖了，就是这会儿还能挣点钱，他真来了人没在，他能把我怎么着？跟沈艳林一商量说，这个那我得要钱。哈，你要多少钱？我当初买他的时候我花了可是有个800

2000两说瞎话，200两银子买来的，我花了个800两啊！你不能赔钱啊？没问题，我给你1000两银子，给1000两银子，钱拿过来了。老鸨子说：“现在领走不行，我给出一主意。”我骗他啊，我让他上东岳天齐庙降香去，你在天齐庙那儿等他，好不好？能把人弄走就是你的，我出门我不管换。这儿回过头来又骗三姑娘，闻听人言，三爷要来赶考，你得上天齐庙那儿降香，保佑他得中。你说说这心腹里边了，姑娘挺高兴，转过天来坐着轿子去降香，可没想到这轿越抬越远，都出了城了，纳闷啊。一聊轿帘，一看外边沈雁林骑着马，把姑娘气的呀，没办法了，荒郊野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才跟着沈雁林走。沈雁林也是倒霉催的，不娶玉堂春还则罢了，娶了玉堂春把命都搭上了，那是回家之后的事情。回过头来单说王三爷，由打那儿来赶奔北京城，临走的时候他爸爸说了：“儿，你去哪里？”现如今爹啊，我南京乡试第4名，进北京城科考，好孩子，有志气，你到北京你还干别的吗？

这是一首1992年的作品《为爱往前飞》，不知道你对于这个唱歌的人是不是熟悉。这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很清瘦的男人林隆璇。1987年林隆璇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走出校园》以后，在这之后他除了唱歌也写歌写词，出版演奏专辑，当然他也帮很多人制作专辑。最早知道林隆璇是因为早些年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都是曾经的张信哲记住了那英，却忽略了躲在这两首歌背后的功臣林隆璇。翻开林隆璇的音乐历史，你会发现他已经发表歌曲超过了500首，发表过歌词超过100首，也已经制作过专辑超过50张，其中包括那英、张信哲、孟庭苇、陈慧琳、范晓萱、赵咏华等等。偶然间你在一张畅销唱片的内页，很可能就会看见他写的歌。写歌的人不知道这首歌会温暖多少人，可是听歌的我们却不会忘记。我们就来听这首曾经打动过很多人的作品《难以抗拒你容颜》。

难以抗拒你容颜，这是歌曲作者林隆璇自己的演唱版本。听听歌曲创作者演唱自己的歌，还是让人有不同的触动，因为写歌的人才知道这首歌背后真正的故事。最近看到林隆璇的消息还是那么清瘦，想想当年他也是一副清瘦的书生模样，戴着眼镜非常斯文，在钢琴前就这样自弹自唱地走入了我们的视线。几十年过去了，岁月无情，却从不曾对他有所苛待。很多当年我们心中的偶像大多已经褪去了光环，只有他还是看得到身上的书生气，干净的让人舒服。我相信一颗浮躁的心永远做不了这样纯净的音乐，而再恋慕繁华的心偶尔也会想静下来听安静的歌。希望他这样的安静平和的书生气息还能继续存在下去。接着来听到林隆璇和周慧敏合作带来的《留言》。

留言来自于周慧敏和林隆璇的合作，由林隆璇作曲。这首1992年的作品帮助当时的玉女掌门周慧敏成功打开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唱片市场，也成为周慧敏歌唱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实林隆璇有很多为人所熟悉的作品，我爱你这样深，我还是爱你到老，为爱往前飞，包括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难以抗拒你容颜，泪海等等。多年之后再次听见，你会发现时间选择了这些旋律成为经典。林隆璇是那种充满优雅和人文气质的男人，他所创作的歌曲都深深烙有他自己的痕迹，清新的创作风格，旋律感极强的曲子，在如今也已经是很难得了。他的每一首歌都是我们面对情感了解男人心声的最好选择。继续来听这个男人带来的《我爱你这样深》。

时间淬炼着情歌，同样也磨练着男人。林隆璇，一个散发着人文气质的优雅钢琴歌者，一个深深懂得音乐质地的制作人，在他的歌声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人文抒情世界，我们也在他的歌声当中能够感受到这一份难得的平和。我们继续来听林隆璇带来的这首《我还是爱你到老》。

0: 1.49亿人，3.24。
1: 三尺台，一庄一鞋，笑，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租场》。
2: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3: 幻城和双红两个人在屋里头商量着，要当了这个旧枕箱，换几个钱好买饭吃。没想到这个话叫差役在外边就听见了。差役进屋就跟他们说，你们呢有这个枕箱就发了财了。这样啊，我呢先借给你钱，算你请我吃饭，算你请我喝酒，这个账咱们记起来，以后你可得要还，并且呢将来你发了财了，我们是一人一半，二一天作五。幻城不知道怎么回事，双红就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满口答应，行行行，别说是二一天作五啊，就是我再少拿点，只要是能发财那都行啊，只不过呢现在我没钱，没关系，我借你。差役拿钱去买酒买肉，三个人一块吃一块喝。吃喝的时候幻城当然着急，我这财是怎么发的呀？就问差役，差役呢不往这上面说，嗨，说是要说，我肯定得告诉你这个财应当怎么发，但是今天咱不谈这个事儿，咱就只管喝酒，一醉方休。幻城也不敢再问了，这就喝酒吧，划拳行令，不提发财这回事儿了。一直喝到3更半夜，幻城和双红都有点喝高了，喝醉了，这才各自休息，才散了。等到了第二天，幻城和双红两个人因为也喝多了，昨天晚上呢睡得也比较晚，这早晨呢也起不来了，一直睡到日中，到达中午头的时候两个人还睡着呢，还没起来。可是这个差役却是早早就起来了，因为这个枕箱这件事儿，这可是一件大事儿，他自己有点拿不定主意，这件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做为最好，怎么做我能多捞几个钱，并且呢还不贪什么事儿。自己心里头没底，出门去了，找了一个老练的差人跟他商量，把这件事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详详细细讲给这位老差役。这位老差役还有经验呢，他就问说，这件事儿现在我拿不定主意啊，我到底是叫那个幻城到县里去告发这位曲公孙好呢，还是开弓不放箭，大家伙弄几个钱好呢，还得别出事儿。这老差人呢一听这个，狠狠地啐了他一口，哎呸，这事儿还用问我呀，你呀你呀，白白当了几十年的差呀，这点事儿你都拿不定主意，还什么叫幻城到县太爷那儿去告发，告发个屁呀，告发完了你还能拿着个屁钱呢，哎，你这事儿还用问我吗？你还不知

0: 卖了这个枕箱以后得了钱我再还给你。你说这个钱咱们两个人二一天作五，这个我也乐意。您就快告诉我怎么发财吧。哎，得了吧，你还卖枕箱。我跟你说，这枕箱可不能卖，枕箱如果要是卖了，这财可就发不成了。哎，那我这不明白了，这枕箱要是不卖，我这手里头也没有别的值钱东西了。再说你也说了，因为有这个枕箱我才能发这笔财，那这枕箱不卖，那钱怎么来呀？财怎么发呀？我闹不明白呀。您这闷葫芦老不打开，我老不知道你这里头卖的什么药啊。嗨，换成啊，哎，老弟，你信得过我信不过我？那当然信得过了。我要信不过您，那我怎么能跟您这么近乎呢？我怎么能您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呢？我信得过您，您是衙门里头的人，您对衙门里头的事儿您当然知道的一清二楚，那我不行，我不知道啊。正说着话的时候，就见这茶室的外边有的门口经过一个人，这个人呢冲着差役喊了一声：“老弟。”这差役扭脸往外边看，差役跟这个人眼神对碰了一下，然后这个人也没进屋，直接就走过去了。看这样子，这个差役知道这个人是找他有事儿，所以呢跟幻城说：“我说幻城兄弟，你先坐这儿坐一会儿，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哎哎，好好好。幻城点头在这等着，瞧着差役走出来，就跟这个人呢背后，哎，两个人呢走到一块儿了。听两个人说话听不太清，但是呢遇事儿啊能听清那么一半句儿。就听那个人好像跟这差役说，说这可真是倒霉，你说我挨了一顿打白挨呀，我想要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告状，把他告下来，求请县太爷替我做主，可是现在这状也告不成啊，我这身上也没有伤啊，我有心要自己弄出点伤来，到打官司的时候县太爷一准得验伤，一验我听说那意思自己做出来的伤跟人家打的不一样，还能验出来，那要是验出来我不白打了吗？哎呀，这我真是无可奈何呀。大概其这话呀是这么个意思，幻城呢在屋里头也大概隐隐约约能听明白是这么回事。就见这差役听完他这番话什么也没说，扭身啊走到旁边去，一哈腰游到地上，捡起一块砖头来，拿着砖头凶神恶煞一般奔着这个人就来了，照着这个人脑袋咣当就这么一下子，这一砖头把这脑袋就给打破了，当时血就淌下来了。这人没想到差役会打他，一捂脑袋：“哎呀，你老爹你怎么打我？”“嘿嘿，我怎么打你？你刚才不是说没有伤吗？没法去打官司去吗？现在有伤了，这伤也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现在可以去打官司告状去了。县太爷验伤也验不出假来了，还不去喊冤，等待何时？”“
1: 哎，我……
0: 哎呦！”听他这么一说，这个人呢好像反应过来了。“
1: 哎呀，那多谢老爹，多谢老爹，我这就打官司告状去，我这就喊冤去。”
0: 说完之后

0: 把这手往脸上一糊了，糊了得满脸是血呀！蹭蹭蹭蹭蹭，够奔县衙门那边去，喊冤告状去了。这差役呢，大大方方又走回来，坐到了幻城的对面。哎呀，幻城看完这一幕，心里头想啊，高，看来呀、啊。这衙门里的差人果然是高啊，人家知道什么事儿怎么做。你看这个人就这么点问题解决不了，他这么一砖头解决问题了，甭问呢、啊、这个人打官司一准能赢。哎呀，心里头对这个差役更加佩服。现在这差役坐到这儿了，也没提刚才这个人怎么来怎么去，没提这茬。可是幻城心里头着急，老爹啊，您刚才不是一直在说我能发大财吗？您还说那个枕香我不能卖，要卖了财就发不了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得给我说说，要不我不明白。幻城有点，昨天晚上你和你媳妇儿双红说的那番话我可都听见了，你大概没弄明白那位王太爷是何许人也。我听双红说那个意思，他是个大官啊，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是皇上要杀他，好像跟这个枕香还有什么关系。哎，对喽，这位王太爷你不知道他是谁啊？不是瞿太守当初离开南昌的时候他接任的吗？对呀、啊、对呀、啊、是那么回事。哎，这就行了，他叫王慧呀、啊、后来这个人投靠宁王了，宁王造反的时候他和宁王一块造的反，宁王被皇上给抓着给杀了。现在皇上对这位王慧王太守没抓着，一直在抓呀。他这个枕香是王太守交给屈相公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双红是那么说的，这也是那瞿老爷跟双红讲的。
0: 哎，这就行了。这位王慧他可是朝廷的钦犯呢、啊、钦犯的东西这个枕香就叫做钦赃，现在再明白不过了。这位瞿相公跟王慧有私交啊，他们俩有交情啊。这个瞿相公跟钦犯有交情，尤其这个枕香还是钦犯的枕香，这是钦赃啊，他还窝藏钦赃。这件事儿，这个枕香现在在你手上，这就是证据啊。你写一纸诉状就把他瞿相公告到衙门去，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
1: 是什么罪过啊？这我不懂啊。
0: 这就是反叛呢、啊、他就是反叛呢、啊、他就是掉脑袋的罪，罪轻了也得把他充军发配。你想一想，他担着这么大的干系，他还敢把你怎么着吗？他还敢不让你娶双红吗？你想想这事儿你不就成了吗？
1: 这么回事儿，那么说我和双红这不就可以心满意足了吗？那行，既然这样，那我现在我就到县衙门出手去，我揭发他，这样这我和双红这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我现在去，你去去。坐着，去什么去？去 您不说的吗？
0: 不能去，去了这个财发不了了。再者一说了，你去了一出手，他们家算是跟侵犯有染，把他们家杀个一干二净，那你能得着什么呀？什么也得不着啊。再者说了，你跟这位瞿相公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和双红能够在一起过日子吗？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这么着，这件事儿啊，得找一个中间人跟瞿相公说这个事儿，叫瞿相公出个几百两银子，把这个枕香叫他买回去。这样一来，这双红他也只好给你做老婆，他也不敢往回要了。你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是这么个道理。那这件事儿就全听老爹您的了，我不懂啊，应该怎么办？
0: 行了，这事儿你不必多问了，全包在我身上了。不过可还是那句话，将来得了多少钱，我们俩可是二亿天作五。
1: 行，
0: 换成是满口答应，差役才要敲诈钱财。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深夜醒来，铁柱的媳妇儿发现铁柱不见了，起身寻找，看到铁柱一个人坐在没开灯的客厅里，前面放了一瓶喝了一半的二锅头。铁柱的媳妇儿打开灯，只见铁柱一脸惆怅地盯着对面的墙壁，这下可把铁柱媳妇儿吓坏了，轻声问道：
10: 老公，你别吓唬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这么晚一个人跑到客厅喝酒呢？
11: 铁柱没有转头看媳妇儿，眼睛盯着墙壁，略带伤感地说：我们已经结婚7年了，当初刚刚恋爱的那一段时光你还记得吗？
8: 铁柱的媳妇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紧说：我记得，老公怎么了？
11: 铁柱继续说道：那一次我们情不自禁，结果被你哥发现了，你哥用砖头对着我脑袋威胁我说，要么娶了你，要么把我送进监狱蹲个7、8年，这个场景你都记得吗？
8: 铁柱的媳妇儿眼睛也有些湿润了，想到一路走来的不容易，激动地说：记得，亲爱的，我都记得。
11: 铁柱眼泪终于忍不住，哽咽着说：
12: 如果当初选择进去，现在我也该出来了。
8: 刚刚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一个男的开口就说道：
13: 你好，恭喜您中了2等奖30万。
8: 我还没说话呢，他自己先哈哈哈大笑，接着又说：
12: 不好意思啊，刚入这一行，第一次骗人，没忍住。
8: 然后他居然把电话挂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打过来了。
12: 你好，哈哈，不好意思，我还是没准备好。
8: 吃过晚饭，老王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个时候媳妇儿突然扭头问老王：嗯，你要是有100亿，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11: 把你休了。
8: 完全这是第一反应啊，下意识的。说完老王立刻就后悔了。果不其然，媳妇儿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强压着怒火冷冷地问：那第二件事呢？
12: 把你娶回来。
8: 为什么呀？
11: 老王一本正经地说：以前结婚的时候啊，咱俩办得太简单，所以咱得再大办一次，让你嫁得风光一点。
8: 老婆一脸感动。当时老王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11: 机智如你，寿与天齐。
12: 老王最近总咳嗽，今天去医院，医生说你有15年的烟龄，要是不抽烟呢，你攒的钱都够买宝马了。
8: 老王一听脾气就上来了，大声说道：医生，你抽烟吗？
12: 我不抽啊。
8: 那你的宝马呢？
12: 这个时候医生抬起头看看老王说，在楼下停着呢，怎么了？
14: 哦，没事，我就是问问。
12: 老王公司最近特别忙，大家已经一连加了几天班了。
14: 今天老王在厕所的时候还在琢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保洁阿姨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吗？
12: 老王没过脑子就答应了一句，请进。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4: 铁柱平时胆子特别小，这次因为阑尾炎进了医院需要手术，本来都已经说得好好的，可是临近手术室铁柱死活不同意，非要见媳妇儿一面。无奈呀，医生只能喊来了铁柱的媳妇儿。
12: 老婆，刚才护士说别紧张，这是个小手术。
14: 护士说的没错呀，你紧张什么呀？
12: 可是他是跟医生说的呀。
14: 早上睡懒觉，王美丽梦见正在给儿子喂奶，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迷迷糊糊的就接了。
15: 天气这么好，出来玩吧。
14: 王美丽当时脑子还不清醒呢，随口嘟囔了一句，别闹，我正给我儿子喂奶呢。
12: 这个时候旁边沉默了好一会儿就挂了电话。王美丽瞬间看看通话记录，是自己暗恋了很久的男神打来的。
14: 哎呀，完了，忘了自己还是个单身大姑娘了。
12: 上学那会儿有一次，大家正在一块聊天，比谁家里艺术氛围更浓厚，一个同学说，我妈会拉小提琴，经常在家里上一首门德尔松的E小调协奏曲或者爱之喜悦。
14: 另一个同学说，那算什么，我爸是个舞蹈老师，我妈是音乐老师，两个人经常一个弹琴一个跳舞，琴瑟和鸣，太幸福了。
12: 这个时候大头慢慢悠悠地说，你们这都不算什么，我们家里啊，个个身怀绝技，昨天晚上搞了一台隆重的文艺晚会呢。
14: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都很好奇，哇，家里都能办晚会，有什么节目啊？
12: 这个时候大头清了清嗓子说，第一个节目单口相声，看看别人家，表演者我妈，时长3小时。第二个节目武术表演，成绩单引发的血案，表演者我爸我妈和我。第三个节目歌曲飙高音，演唱者我，高音有多高，这得看我爸妈下手有多狠。
14: 老王的媳妇儿下班回家，发现老王跟儿子把家里弄得一团糟，顿时怒不可遏地大声吼道，你们两个太不像话了，气死我了。
12: 这个时候老王满脸笑容地说，生气就好。
14: 媳妇儿一听更是火冒三丈，你是不是找抽啊你啊，还故意气人啊。
12: 亲爱的，你还记得吗，老中医说你脾虚需要补补气，你看你现在有气了吧。去年老王升为车间里的一个小班长，有同事就撂下了狠话，你也就只能当个管理3-5个人的小班长了。
14: 老王当时冷冷一笑，心想，时间将证明一切。从那时起，老王苦学管理学，又自学了交际技巧。
12: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刚过去，现在老王已经管理几百号人，权力越大，压力就越大。属下们天天嚷嚷着，
14: 群主发红包，群主发红包。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归人。你拜什么真云要何负了身，他染色太深

0: 让我们扬帆起身，配献每个声。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最。

0: 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4: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我市粮食安全压仓实在扩容，苏南储备粮仓储基地项目加速推进，凤车山社区创新推出小马扎议事会，办好群众身边微时事。游泳后谨防外耳道炎，医生提醒耳朵疼需警惕，别用棉签掏耳朵。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各位好，我是刘源。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偏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6度到33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仓岭实天下安，位于丹阳市耳陵镇的苏南储备粮仓储基地项目自启动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建成后将成为江苏省内总仓容量最大的绿色生态化高标准粮仓。目前项目二期工程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三期工程也已列入规划建设序列。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走进苏南储备粮仓储基地， 一期工程十座白色前

0: 演员舱和四栋高大的平房舱未然处理，现场运粮车辆正有序作业。作为项目整体规划的关键一环，二三期工程已全面启动，当前正加紧推进粮仓建设和码头施工的前期准备工作，一个规模化现代化的粮食仓储物流枢纽正加速成型。苏南储备粮仓储基地总经理吉前辉：
1: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一次规划分期实施，一期先进了这个仓容达15.46万吨，其中包括这个石柱前瓩10万吨和四栋高大平方舱5.46万吨，二期这个建设这个四栋平方舱5.38万吨。
0: 在此基础上，基地通过引入更加先进的粮情监测与科学储粮技术，持续推进基层储粮体系智能化、标准化、绿色化升级。码头建成后，将显著提升粮食调运效率，完善基层粮食应急保供体系，增强区域应急保供能力。
1: 我们这个项目建成以后，能达到仓容能达到24.82万吨，这个和这个三座千吨级的泊位的码头。二期我们这个已经这个通过了这个可研，正在进行相关手续的办理。
0: 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与产业项目，苏南储备粮仓储基地项目全面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粮食仓储物流配套体系，夯实基层粮食安全根基，为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服务三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荣丙岩资源区胜利村和曲阳村的梨园都迎来了丰收。
2: 这里我们这边说是丘陵地区，都是港坡地区，农委就是问他说适合种这个梨子。
0: 2016年，曲阳村党委成立了合作社，并从浙江引进了翠玉和翠冠两个品种。村里还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同步推进绿色防控技术。
2: 我们在农委的指导上安在了这个绿色防控这个灭蚊灯，这个灭蚊灯呢，就是有效的阻止像这个蚜虫、红蜘蛛、天牛等等这个害虫。自从装了这个灯以后，减少了这个打药的次数，保证这个果子达到这个绿色防控的要求。
0: 如今，曲阳村种植梨树达30亩。每年预计为村集体和农户带来15万到18万元收入。在附近的胜利村劳革果园也迎来了丰收。丹徒荣丙岩资源区胜利村果农葛周和：
3: 果子有玻璃球那么大的时候，有袋子那么大的时候，可以蔬果严格控制产量，到秋天全部割一遍，割得光秃秃的。
4: 割下来的草呢？
3: 就埋在地里，埋在地里让它烂，它腐烂之后就是有机肥啊。
0: 控制产量，科学修剪，增加光照，施用有机肥，一系列组合拳下来，梨子又脆又甜。
3: 就是说你咬一口梨，它的像什么呢，就是说你冰汤水喝在碗里喝一口什么味道，吃这个梨就是什么味道。你咬的时候它水就往下滴了它水分很足的。
0: 记者了解到，翠冠梨采摘期从7月中旬持续到8月中旬，翠玉梨紧随其后。最近，镇江经开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专项攻坚行动，聚焦房前屋后、荷塘沟渠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来听通讯员毕家伟、记者周恒的报道。
5: 在姚桥镇新龙村王家河，河面清澈干净，沿岸步道整洁，不少村民饭后沿河散步。此前这条河道水草疯长，垃圾堆积，异味扰民。从上个月开始，村里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专项清理整治，目前已完成淤泥疏浚、水草打捞。姚桥镇新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俊杰：
6: 调用了一台挖掘机，然后每天8人次的这个人员力量来这个对这个河道进行这个清理打捞，保证这个河道的，因为我们也同时配用了这个农用车，大约每天清理的大约有5吨左右的这个水花生。
5: 朱俊杰介绍，新龙村创新推行河道分片管护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区域，细化管护职责，持续守护河道生态颜值。
6: 我们后期将建立这个

0: 详参机制，对于这个河道管护比较这个好的这个村民小组进行定期的一个奖励，这个来激励他们那个主动的参与到这个河道管护的这个工作当中来。
1: 不止河道换新颜，姚桥镇迎宾村的闲置空地也实现了蝶变。在迎宾村迎中六组与迎中七组交界处，一块约200平方米的闲置空地绿意盎然，整洁有序。姚桥镇迎宾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新成：
2: 之前一直无专人管理，所以这地方就是村民附近村民就容易把生活垃圾啊建筑垃圾堆放在这边。后来我们在每个村里面都设置了垃圾集中处理点，然后有专门的城管上有人下来拖垃圾，所以现在呢他们垃圾也自觉的放在那个桶里面了。
1: 据介绍，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镇江新开区各村镇快速响应，针对河塘沟渠水体污浊、杂物乱堆、垃圾散乱等环境治理问题，梳理198处问题点位，开展专项整治，目前已完成193处点位整改优化。
3: 润州区金山街道风车山社区地处老城区，依山而建，建成年代较久，辖区居民老龄化程度高，不少居民的诉求难以及时反映和解决。针对这一情况，社区创新推出小马扎议事会，让老旧社区治理更有温度。记者刘成、薛峰报道。据介绍，风车山社区65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 60%， 楼道维修、环境卫生、便民设施等细碎的民生小事，年迈的居民往往没有精力专程到社区反映，不少小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润州区金山街道风车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尹玉磊：
4: 我们打造了小马扎议事会，我们社区居民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就喜欢在楼下空地、街边巷口坐在一起唠家常、聊近况。那么反观传统的会议室议事呢，氛围太正式、太拘束，很多老人不愿意发言，不敢发言，也不敢提意见，
3: 围坐在一起，一边聊家常，一边反馈相关问题。风车山社区居民陈东林：
5: 我们这样会议方方面面的东西。
3: 小马扎议事会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出行难题与环境痛点，社区还召集居民党员代表现场勘察，共商整改方案，并对接相关职能部门精准施策。目前曾经长期困扰居民的出行安全隐患和雨天积水问题已经解决。风车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尹玉磊：
4: 针对破损台阶，我们联合市市政设施管理处清理垃圾，重新浇筑，消除通行隐患。针对巷道积水，我们联动了市排水管理部门重铺路面，更新管网，根治水浸阶顽疾。社区呢将持续深耕小马扎议事会模式，聚焦居民急难筹盼，常态化排查隐患，以微改造托起民生大幸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

0: 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 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

0: 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0: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海事打通船员快递最后一公里，高资港区实现13家码头站点全覆盖。我国对63国实施零关税政策，中非贸易增速亮眼。韩国首尔市长一审被判罚金或失去公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为破解内河船员网购收件难、生活物资补给不便等行业痛点，浙江海事局以长江高资港区为示范片区，创新推进船员快递服务绿色通道建设。目前高资港区13家码头全部建成标准化船员快递寄存站点。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今年年初，浙江海事局高资海事处全面摸排高资港区码头封闭管理模式、上岸通行路线、场地配套等实际情况，择优选取3家码头打造便民服务示范试点，通过指导码头添置专属快递设施、设置船员服务标识、规范取件指引、建立政企对接机制等举措，打造出提前采购加港口寄存的免费便民服务模式。六月以来，海事部门以试点为标杆，由点及面推进，顺利实现高资港区13家码头船员快递寄存服务全覆盖。浙江高资海事处聚融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川：
2: 我们实际上是根据每个码头它自己的特点来做的，有的码头它本身它是有这种快递柜的，并且厂区不涉及到保密的，那我们建议的就是给他们去找地址去装可以覆盖到码头的快递柜。有的码头呢，可能是码头边离岸线厂区比较远，还有可能就是涉密，那我们就建议他在这个门卫那边放这个快递点。
1: 根据提前采购加港口寄存的服务模式，船员可提前结合航行计划，将对应码头寄存点设置为收货地址，无需担忧航次变动无法及时收件等问题。
2: 船员要知道这个目的港在哪里，我们码头有专门的人对接，你什么时候人船到了，拿身份证或者是拿你的船员证到相应的快递寄存点。
1: 截至目前，高资港区各寄存点已累计为船员免费接收快递近300件。王川表示，下一步海事部门将以高资港区示范经验为基础，逐步推动服务全域铺开。
2: 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所有的这个对有快递接收的这服务的码头，13家码头，每个码头的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我们想推去公众号直接对外。有的船呢不一定会知道有这个服务，浙江有5个海事处，看有没有可能铺开一张名片印高资，想办法把这个一张名片印成浙江。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政策落地见效。今年五月，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海关制定了落实零关税政策的监管方案，升级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创新实施风险分级管理，采取一体准入等便利化措施，落实高水平经贸协定，加强海关程序检验检疫，原产地规划对接衔接。今年上半年，我国自非洲进出口增长19.6%。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

0: 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来关注到国际方面，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风险。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2号针对吴世勋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吴世勋罚金1000万韩元，约合4.5万元人民币。一审判决认为，吴世勋曾委托政治前客明泰君进行民意调查，并由其支持者代为支付调查费用，该笔代付费用属于政治资金。吴世勋被判丧失公职资格已在所难免。根据韩国法律，民选公职人员如因违反政治资金法，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以上罚金，其担任的选举产生的公职将被剥夺。在今年6月初举行的韩国地方选举中，吴世勋连任首尔市长。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6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26度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吧，最美的乡村》第36集。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6集。

0: 听完课，校长喜出望外。
1: 要说这贾老师和左老师教的真好，真是厉害，我呀是心服口服了。
2: 这回呀，您就是名副其实的校长了。
1: 哎，主任啊，我有一个建议。
3: 你说。
1: 您看啊，咱们学校来了这么好的老师，这得让全村的孩子们都得知道啊。
2: 校长这个提议很好啊，要不然趁周六在中心小学住校的孩子们都回村了，咱们请贾老师和左老师开两堂公开课怎么样？
4: 好啊，那中午我就用大喇叭好好的广播广播。
0: 星期六，贾老师在学校的操场上给同学们上了一堂语文公开课。
5: 好的，现在大家请跟我一起读。春夜喜雨。
6: 春夜喜雨。
5: 杜甫。
6: 杜甫。
5: 好雨知时节。

0: 潜入夜，
1: 追梦潜入夜，
0: 润物细无声。
2: 村民们站在孩子们的后面，也听得津津有味。中午，两位老师和新来一起吃午饭。
3: 今天主任听说二位老师到我这来吃饭，特意送过来的。
4: 是吗？哎呀，这简直是太好了！你看，我们像天天在逛农家乐，可不吗？嗯，我最好这个了。来，如一
5: 就爱吃这个。
6: 谢谢。
3: 来，二位老师一出马呀，可真是不一般。刚才青莲主任说了，申请回来上学的同学呀特别多，估计周一要开三个班了。
4: 真的？那太好了，这学生越多，我们这些当教师的教起课来就越有劲儿。

0: 是周末，你的爸爸怎么没？
1: 新兰、萧玉池、郑浩和关文龙和大鹏，
2: 这蘑菇长得真是不错。
3: 是啊，这要是瞎了，那可就是造孽了。
4: 姐，有件事不是很乐观。我仔细看了几份养殖户的合同，对农户的保护特别差，经销商单方面违约根本不需要赔钱。
5: 可是多数农户和经销商都是股份制合作，他们就不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吗？
6: 任性啊，这是。
5: 关书记，您刚才说的蹊跷是怎么回事？
3: 经销商啊，是关昌河的下属企业，新换的经理呢，是孔权的二小舅子。我觉得这就是打击报复。
5: 看来我得去会会这个孔权。关书记，我贸然去他办公室找他不合适，您帮我把他约出来，我请他吃个中午饭。
1: 中午，新兰在饭店订好了包间，关文龙陪着孔权来了。
7: 金书记，孔乡长来了。孔乡长，
2: 孔乡长，您请坐。
7: 您坐，给你倒点酒，中午陪您喝一杯。
8: 要喝你喝啊，中午我可不能喝酒，违反规定。
7: 是是，给您倒饮料。
8: 不用，没看我这自己带着水的吗？
9: 我这泡呢，
8: 是泡大海跟金莲花。啊，
9: 挣死工资的，
8: 也喝不起好茶。这个都是咱们乡扶贫项目的。
9: 这扶贫办主任也不监了，也不用跟着着急，
8: 不用监督了，
9: 是吧？哼，
3: 那不行，三道河子的事儿啊，您还得管。孔乡长，最近不知道因为什么误会啊，我们种植的蘑菇那么好，可他们却不收了。哎，这个损失农民可受不了啊。
8: 这事儿他跟我有关系吗？
3: 您的二小舅子不是在关昌河那儿正负责这事儿吗？
9: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们自己没伺候好我费尽心血请来的投资老板，还赖我呀？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9: 闭嘴吧你，上次都差点指着鼻子骂我了。我今天能来就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足了你脸，扯那么多没用干嘛呀？
5: 孔乡长，虽然您不再兼任扶贫办主任了，但是您还是副乡长啊，三道河子离不开您的帮助。您看这样行吗？请您费心引荐一下内地，我跟他认识认识。
9: 有这个必要吗？
8: 新书记，您觉得这么大事儿，我小舅子他一个新去的能做得了主吗？哼，这每一颗蘑菇那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呐。 啊谁做错了事儿，谁该承担责任，他自己心里得有数，对不对？农村工作就那么好干的，甭管谁来了，号称个坚持原则，那就能干好？那我们这些在乡镇千锤百炼的干部都是吃闲饭的。文龙啊，哎，食堂有饭，我就不动你们筷子了啊，免得说不清楚啊。
1: 孔权说着端起茶杯，扔下新兰和关文龙，大摇大摆地走了。新兰、关文龙回到村委会，何算计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7: 进来。
8: 关叔，新书记，
7: 咋样？
8: 这几天呢，孔权没少往关兰喜在城里的家里跑，又煽风又点火呀。
7: 啊，何算计的侄子给关兰喜开车呢。
8: 那老两口可放话了啊，说关书记必须登门磕头认罪。
7: 啥？
5: 关书记哪做错了？凭什么给他磕头认罪啊？
2: 这事儿由我而起，

0: 这个原因我来解决，你们把他家里的地址给我，我去登门拜访。你不能去。
1: 是，你去也没用。他们说了，必须得关书记亲自登门磕头认罪，他蘑菇照样收。但是有个条件，新书记必须离开三道河子。太过分了！
2: 我找官场和理论去。你别气了，你俩都该气死了。关
3: 书记，农民的蘑菇最重要，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来解决，不能把主动权都握在他们手里。
1: 新书记说的对，带上蘑菇，我们自己找肖路去。
3: 新兰立刻回到电视台，向台领导求援：使用军收获在即，耽误不得，万一老百姓有了损失，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起。
4: 祸是我闯下的，现在回到台里，请求领导们帮助，实在是难为情。哎呀，
5: 新兰同志，这怎么能叫闯祸呢？啊，对了，你们有谁认识那个官场河吗？
6: 我倒是认识，没那么熟，要不托人给他打打招呼？
5: 用不着。哎呀，老赵，你这是怎么了？平时你可是个老好人。
4: 我是生气，他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点臭钱吗？ 拿农民的收入当筹码，大鸡报复，他算什么东西？我们电视台还要去求他？我的意见，台里的食堂率先采购，全台就是吃上一年的蘑菇，也要支持新兰。
5: 赵，那可是鲜蘑菇，咱们台咋能吃上一年呢？
4: 那我不管。
5: 你看，
4: 老赵说的虽然是气话，但也不无道理。沟通可以，低三下四的求他，我也觉着犯不着。
5: 康台说的对，咱们这么大个电视台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这可不是新兰一个人的事儿，三道河子是咱电视台的底儿。我突然间想起来了，招商会的时候，新兰同志不是建议到三道河子去录制一期《子塞儿女》吗？我的建议是，尽快落实，不，争取啊，明天就录，让全市还有八县三区所有的超市。
7: 大型的农贸市场、餐饮企业，凡是跟咱们电视台有过业务往来的，咱们呢都给他发邀请函。康台，
8: 立台，
5: 立刻去办。
8: 好，我马上落实。感谢台里领导的支持。
9: 新兰一走出电视台，就给关文龙打电话。
8: 对对对，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报名的呀，有100多位嘉宾了。
9: 明天中午的时候，嘉宾到达三道河子，先参观食用菌大棚，下午3点开始录制。
10: 这样太好了，那我马上回去做好接待工作啊！老何，回家，走。
9: 第二天，子塞儿女节目组如期来到了三道河子布置录制现场。
11: 与此同时，收家的嘉宾们在关文龙、关青莲他们的带领下，分头参观食用菌大棚。电视台李台长、康副台长也热情地向客商们推荐大棚蘑菇。
12: 哎，孙经理，你看这蘑菇啊，多棒啊！你们超市啊，多订点货啊！
13: 好，
12: 一定要支援我们的产业，谢谢您了。
9: 肖雨池拿着自拍器跟了过来。
14: 哎，
15: 出门的来宾，咱们来个跑一块照个相，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16: 你快照个相。
15: 孙同学，
16: 来，看这儿看这儿，一二三，蘑菇。
9: 新兰急匆匆地赶回了住处。
16: 郑浩，郑浩，
15: 进来。
16: 郑浩，你怎么了？生病了？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5: 不用。
16: 你要是能坚持啊，就起来参加下午的节目录制。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正好跟邹燕一起主持，让台里领导看看你的业务能力。
15: 我去。
9: 郑浩一转身，背对着新兰躺了下去。新兰只好在肖玉池的床上坐了下来。郑浩。
16: 有什么事儿吗？跟姐说说。
9: 郑浩一咕噜爬了起来。
15: 姐，我们一起下乡，我早就把您当亲姐了。
0: 按理说应该无话不谈，但这件事我真的不想说，您就别问了。
1: 是因为邹燕吗？
0: 我不认识他。
1: 好，那你休息。
2: 此刻副乡长孔权来到了节目录制现场。
3: 李台长，李台长，哎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我是副乡长孔权，欢迎来河源乡啊，欢迎，
4: 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呀，
3: 我们书记啊重要的会来不了，我们乡长呢在党校学习，所以就让我来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吩咐啊。
4: 谢谢谢谢。哎
3: 哎，您坐您坐您坐，欢迎欢迎啊，欢迎啊，欢迎欢迎啊。
2: 孔权又走到关文龙和关青莲面前。
3: 文龙啊。
2: 哎，孔权向关文龙伸过手去，关文龙站了起来却没有和他握手。
6: 我马上上台了，你坐吧。
2: 关青莲赶忙站了起来。
7: 孔乡长你也来了，哎呀把你也惊动了，哎快坐快坐快坐坐啊。坐坐坐。
2: 孔权对关青莲爱理不理，顺势坐了下来。在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紫塞儿女节目组的新老主持人上场了。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紫塞儿女，我是主持人邹燕。今天呢是一期特别的节目，这期节目我们是在风景秀美的滦水县河源乡三道河子村录制。让我激动的是，我的前辈新南将跟我共同主持，欢迎新南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们，三道河子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新南。作为

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日本北海道石胜月火山喷发系2004年来首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2026年市长杯镇江市校园篮球联赛高中组决赛火热开赛，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随着裁判哨声吹响，高中组篮球总决赛正式开打，赛场上气氛热烈，队员们默契配合，敢打敢拼，每一次精彩进攻，每一回顽强防守，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江苏省镇江中学获得了高中女子组冠军，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获得高中男子组冠军。参赛队员江苏省镇江中学学生王艳欣。
1: 其实压力非常大，之前阵中也是蝉联了好多届的冠军，就怕今天断掉，所以我们就非常投入的去训练，非常认真的打比赛，所以我们这次也是保住了连胜，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0: 参赛队员扬中市第二高级中学学生朱嘉诚。
2: 因为昨天我们也是遗憾惜败嘛，输了2分，今天就放开心态打了，最后40几秒我拿到这个3分机会，也是有惊无险的投进了嘛，顺利实现了反超，最后士气大涨嘛，球队也一鼓作气拿下了。
0: 作为镇江市青少年校园重点品牌赛事，本次联赛依托奔跑吧少年全国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开展，为全市校园篮球爱好者搭建交流竞技平台。镇江市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张志超。
3: 每年这个比赛呢，是我们体育局教育局两家共同举办的这么一个项目，主要呢是通过这项比赛来提高学生对篮球的喜爱，也达到一个强身健体、团结拼搏好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0: 据介绍，本届市长杯校园篮球联赛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多个组别，全市共有73支队伍，1005人参加比赛。除高中组外，经过10多天的激烈比拼，小学组和初中组的比赛结果也全部出炉。其中，丹阳市丹北实验小学获得小学男子组冠军，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平昌小学获得小学女子组冠军，丹阳市华南实验初级中学获得初中男子组冠军，镇江外国语学校获初中女子组冠军。继续关注新闻。根据深度救援需要，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本月17号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记者从王全英老人的大女儿刘桂华处了解到，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于今天凌晨0点30分与世长辞，享年105岁。这几天，新疆和四川盆地持续高温，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为明显。昨天，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温度。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上午，日本北海道石胜月火山喷发，这是该火山自2004年以来的首次喷发。此外，伴随此次喷发，气象台观测到约45秒的火山性微动，并出现了空气震动的现象。气象台将火山喷发警戒级别维持在2级，火口周边管制，并呼吁民众在火山口附近1.5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块飞石，遵从地方政府。

365里路，这是文章1984年的专辑主打歌。其实仔细想想，文章运气好像有点不太好。虽然1990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但是在这之前，他引以为傲的《游子》系列三部曲当中的两部《故乡的云》和这首《365里路》，已经分别被费翔和包娜娜在1987年和1988年捷足先登地踏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前者更是因此红到没有朋友，而文章却成了歌曲背后的人，繁华背后的看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一些久违的老歌手，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当一切繁华落尽，你会发现这些老歌手才是歌坛真正的财富。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历史的时候，是那么的幸福和满足。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个名字，好像也从我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挺久。如今你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歌曾经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校园操场。

0: 即便你不属于那个年代，一提起有关校园的歌曲，你也一定会想起这首歌《老狼同桌的你》。这几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内地校园民谣的一个标志。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1995年，这首《同桌的你》传遍了全中国的校园，从此无数莘莘学子有了共同的青春主题曲。
1: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
0: 而老狼即便是歌曲红的发紫，如今你让我再回忆他的样子，好像也挺模糊的。我能想到的就是他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还有不算很帅气的脸庞，以及那把略带沧桑的嗓子。
1: 谁去了多愁善感？
0: 很多人说起老狼，总会想起他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虎口脱险》。

0: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一首作品，虎口脱险，如今听起来丝毫不觉得过时落伍。1995年，老狼发行了第一张唱片《恋恋风尘》之后大获成功，但是他却在2002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晴朗》。7年时间过去了，老狼一开嗓，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一下子就让我们又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过多的技巧，没有太过花哨，简简单单的唱着歌，却足以让人瞬间眼眶发热。
1: 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
0: 而特别巧合的是，这是歌手玉东为老狼创作的作品。而就在老狼1995年因为《同桌的你》爆红的时候，那一年玉东也有了一首让自己的名字足以载入华语歌坛历史的作品《露天电影院》。而在这之后，玉东因为一些原因逐渐地淡出了歌坛，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而这首《露天电影院》也成为了他留给华语歌坛最后的礼物。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一起和音乐同行。如今能够让我们一听清新再听难忘的好歌好像真的越来越少了，所以很多人开始习惯怀旧，开始喜欢听老歌，开始在岁月里找寻那些让自己心动的声音。

0: 在罗大佑众多作品当中，一直很喜欢这首他1983年所创作的作品《爱的箴言》，旋律非常的简单，歌词也不复杂，无论是谁好像都可以随后哼出来。但就是这么一首看似简单的歌，却在几代人口中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经典就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呢，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幽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各有各的味道。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嗓歌王殷正洋的演绎。几十年时间，反反复复，无论谁在唱这首歌，我最喜欢的还是歌里面那句歌词：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1: 我将生命付给了你。
0: 歌里面还唱到，爱是没有人能够了解的东西。是啊，爱情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是平凡人，没有哲人那样深邃的智慧，没有办法说清楚什么是爱的真谛。然而我想听到这样一首歌，无论你此刻在深爱他人还是被他人所爱，无论你是正享受着爱情的甜蜜，还是正强忍着寂寞的苦痛，你总会被那些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东西打动。我想这也许是老歌的魅力所在吧。继续来听到的依旧是一首老歌，1984年的一首作品《星夜的联想》。

1993年，王菲24岁，那一年呢，她遇见了窦唯。巧合的是，那一年袁惟仁帮她写了这首《执迷不悔》。我们刚刚听到的国语版的歌词呢，是王菲自己所写的。她说：“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任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我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就让我执迷不悔。”她的执迷，她的不悔，她的痴情。当年让很多人所动容。如今我们在听这首歌，想想王菲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情感经历，不禁要感叹，似乎当年这个感性又有点任性的女人，已经为自己写下了这一生的情路历程。我觉得像王菲这样的女人或者是男人，他们都是像风一样的随性，爱自由，好像我们永远也读不懂他们。

0: 现场同步播放打击盗版科普宣传片，进一步加深孩子们对版权保护的认知。在手工实践环节，大家亲手制作绿书签，围绕支持正版、拒绝盗版绘制图案。学生弃书节
1: 学到了要正确阅读正版书，要像打击泥鬼一样拒绝盗版书。
0: 本次夏令营将开展多场特色主题活动，凝聚多方互苗合力，以多元化体验提升青少年辨别不良出版物、自觉抵制盗版的能力。是中华路小学教师赵佩星。
2: 由家校社三个维度共同去促进孩子们的这种成长，学生既学到了知识，也动手去感受到了这些文化，会让他们的学习更加丰富。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林草局获悉，最近国家林草局会同有关部门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十五五”期间，林草领域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高水平保护，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人民币。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最近，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发。昨天，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北京西站为即将奔赴新疆、西藏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送行。据悉，今年西部计划实施规模达到10.8万人，志愿者们将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今天消息，近期发生数起中国公民因违反沙特相关法律法规被沙有关部门拘捕、判刑或驱逐出境的案件。驻沙特使馆提醒在沙中国公民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切勿以身试法。例如，沙方虽已面向部分人群开放合法购酒渠道，但非法购买、运输、储存、制造、销售酒类等仍属犯罪行为。沙方最近出台法规，持续加大对签证逾期滞留、非法务工和非法出入境等违规行为的整治力度。此外，根据沙特有关法律，非穆斯林禁止进入麦加，请中国公民尊重当地宗教信仰和社会习俗，注意相关言行和生活饮食着装。法国方面最近称，对于2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被伊朗安全部门拘押、粗暴对待等事宜，法方提出严正交涉。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对此作出回应，否认2名外交人员在问询过程中受到虐待。此前，法国外交部长巴罗7月20号晚表示，2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于19号晚被伊朗安全部门无故扣留数小时，其中一人受到粗暴对待。本届世界被称为最会赚钱的一届，门票收入机制就与以往不同。本届世界杯首次全面采用动态票价机制，随着比赛推进和热门球队、热门球星所在球队晋级，其门票价格不断上浮。据非法官方数据，本届世界杯赛事进行到第44场时，现场观众已经超过285万人。随后，本届世界杯累计上座人数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约360万人的历史记录。本届世界杯预计将为国际足联带来89.11亿美元总收入，小组赛上座率高达99.7%，赛事期间阿迪达斯球衣销量更是暴涨至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4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转阵雨。

0: 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偏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明晨最低温度2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6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26度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听众朋友们，各位

清平调是源自李白为杨贵妃所作的三首七言诗，盛唐的时候牡丹盛放，唐玄宗呢就携贵妃赏花，李白醉酒落笔，落笔呢便是盛唐的盛世风华。邓丽君生前的录制了一半的音源遗憾的停摆了，隔了数十年之后，王菲补唱和声，促成了两位天后跨时空的合唱。那这里呢也要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盛唐的梨园乐宫啊，经常都会为名家的诗词去谱一些宫廷乐曲，清平调呢原本就是唐代宫廷御用的配乐，那王菲一种清亮的仙气的声线搭配着邓丽君的温润老歌，古今两代歌手，然后千年的唐诗在一首歌里面交汇，真的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短短一曲既有大唐宫廷的那种雍容华贵，又有现代流行编曲的细腻巧思，成为了跨界国风的传世之作。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改编自《诗经》名篇的《在水一方》，也是邓丽君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

0: 副歌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年少幽卧的李清照春日醉酒，醒来问询海棠，寥寥短句尽显少女闲情。而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知否》的主题曲，主歌现代填词搭配原词副歌，是当下国风歌曲常用的一个创作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齐然、沈觅人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这首歌呢是凭借着全文背诵式的歌词火爆了校园，成为了无数的学生背诵古诗文的辅助神曲。那近些年呢，新生代的音乐人也是深耕了课本的诗词啊，开创了校园向国风的赛道。那不同于短小的诗词，长篇乐府编曲的难度非常高，创作者呢拆分段落，快慢结合，用流行说唱搭配着古风唱腔，原本晦涩冗长的一个古文呢就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曲调，也是让长篇古诗词呢也是找到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几多愁》。

邓丽君的《几多愁》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身为亡国之君，那李煜呢，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被软禁汴州，目睹了故国覆灭，身世飘零，春花秋月勾起了无尽悔恨，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绝命词。那邓丽君专辑《淡淡幽情》堪称是诗词改编乐坛的里程碑，整张专辑呢，全部都是选用了唐宋诗词去谱曲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开创了诗词国风的先河，也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概念专辑。当然了，这张专辑当年其实销量是很低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奉为说国风的鼻祖。邓丽君细腻婉转的唱腔，把亡国之人的愁苦娓娓道来，短短的一曲呢，就道尽了一代帝王的半生起落。时序落幕，从唐诗宋词到先秦风雅，那千年的诗词呢，也是借着流行音乐生生不息。古人呢以歌载诗，今人呢以曲序文，这就是国风独有的浪漫。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咱们锁定同一频率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国际事。
1: 世界杯上执法了西班牙队淘汰葡萄牙队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也成为了他执法生涯的最后一战。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重点聊一聊中国男篮、中国女篮两支国家队的最新备战情况。连线的是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从正在有比赛任务的两位中国女篮的队员说起，两位都是中锋，就是韩旭和李月汝。北京时间昨天进行了一场 WNBA 的中国球员德比，达拉斯飞翼对纽约自由人。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表现吧。
2: 这场比赛呢，单独论两人的数据的话，韩旭是出场了11分钟啊，拿了2分2个篮板一个助攻。李月汝呢是打了16分钟，拿了7分，其中呢在加时赛拿了其中的5分球。然后李月汝所在的这个达拉斯飞翼也是通过加时赛战胜了纽约自由人。两支球队现在都是排在WNBA 排名前8的球队啊，应该说都是比较强的球队，所以呢比赛的结果也算是比较合理。这个赛季韩旭跟李月汝啊这两个人的赛季发展跟走向呢其实是不太一样。如果从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和所占的比重来看，李月汝看上去要比韩旭更得到重用，但其实在赛季的从季前赛以及前半段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可能韩旭在纽约自由人的地位都要比李月汝更高。因为在前期的季前赛韩旭打得非常出色，而且效率很高，所以这个赛季到现在韩旭打26场球，然后首发2场，他的场均出场时间得分，然后包括他的这个3分球命中率，整体的效率都是要比李月汝更好的。但是呢韩旭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赛季的进行，他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挡拆之后的这个换防大防小的能力不够，他绝对的横移速度不够快。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国女篮的国际赛场的一些比赛也看到了韩旭这样的问题，那可能这样的问题在这个 WNBA 赛场上呢会被更加的放大。所以说韩旭最近一段时间呢他的出场时间和进攻占比得到了削弱。那另一方面，韩旭就是他的进攻当中他自主创造得分的机会不是很强，更多时候呢韩旭是作为一个定点的得分手，他属于在进攻当中呢有自己属于比较固定的戏份，所以攻防两端这方面呢我觉得都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旭的出场时间和在球队所占的这个比重。那李月汝呢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赛季初期呢是多次遭遇到 DNP， 也就是没有出场的情况，这个赛季的出场次数现在比韩旭少了8次。但李月汝呢他在赛季的中期有过一次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是也不能说叫发牢骚吧，就是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他自己在球队呢不太受重视，完了这个战术地位呢也不太好，不太理想啊之类的。然后在前段时间赶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窗口期啊，飞翼这边呢也有一些国际球员去参加回国参加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李月汝是很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这个赛季达斯飞翼呢他们从一支鱼腩球队逐渐的转变成了一支劲旅，他们是在打法上做了改变。这支球队呢现在主打小球快节奏，而李月汝呢作为一个传统的重型中锋，其实他跟球队整体的这个战术思路不是特别契合的。但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就是球队也发现李月汝可能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围绕他去制造一些进攻的体系跟戏份。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李月汝他在达拉斯飞翼的这个戏份是逐渐的上来了啊，他战术地位逐渐上来了。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再去看两个人的比赛的话，你会觉得李月汝他的上场时间他的战术地位甚至要比韩旭高。所以两个人呢虽然从赛季的整体数据看韩旭要好一些，但是现阶段两个人似乎是已经有一个交汇线，一个交汇点，李月汝在球队的战术地位跟那个打法以及出场时间是慢慢的已经要盖过韩旭了，似乎是更受重视一些。这是两个人这一次交手以及最近这一段时间在 WNBA 的情况。
1: 嗯。

0: 说到这两个队，达拉斯飞翼、纽约自由人，这两个队在 WNBA 里面各自的这个排名座次，或者说各自的比赛任务面临的目标，是不是也不一样？
1: 自由人呢，他在过去两个赛季呢，属于是豪赌式的交易。他交易来这个乔尔琼斯之后呢，这个队说白了就是奔着冲击总冠军去。这两年呢，在球队整个 WNBA 的整体定位还是一个强队，尝试去挑战拉斯维加斯王牌这样的一个地位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呢，自由人的战绩很一般，他们现在只有14胜12负。那与之相比呢，达拉斯飞翼这支球队其实很长时间他在 WNBA 算不上是一支强队，就是可能一直是一支弱旅。但今年呢，飞翼的状态非常好，他现在17胜9负，排在全联盟第四。我觉得可能球队前期呢确实战绩也比较好，然后球队也不愿意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也没有让李月如太多的参与到球队轮转中来。从赛季初期的定位来看，我觉得自由人肯定还是要比飞翼强，但是呢，打着打着，现在战绩上来看呢，达斯飞翼看上去要更好一些。
0: 其实要说到这两位中锋的特点，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区别的。当然他们在这个海外征战高水平联赛呢，一方面中国球迷很关心，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的获得上场的机会，能够为自己征战世界大赛代表国家队效力积累更多的实力和状态。但另外一方面又希望马上女篮世界杯就要开打了，在这个时候要控制好上场时间，千万不要出现什么伤病。所以从你的观察来讲，他们目前这段时间所面临的，比如说和球队各自适配的这些一些问题，对他们保持状态为国征战到底是有利还是弊端更大一些？
1: 我觉得目前综合来看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你从这两个人在球队的重要程度来说呢，就是球队没有不放人的道理，就是他需要为国征战，他们在球队的这个所扮演的戏份、战术地位，就是球队即便说有可能是在这个季后赛行列，因为 WNBA 赛程一般是从每年5月份打到10月份，然后呢，这个女篮世界杯在9月份可能刚好是到赛季最重要那个时间段，或者说是在季后赛的进行期间，但对于这两个球员来说呢，就是球队呢似乎啊，并不是非常依赖他们两个人，所以他们回国去帮助球队去参加比赛呢，对于俱乐部来说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各自球队呢，还是有一些戏份跟比重。哎，场均打个10几分钟，又对这个比赛的竞技状态、身体状态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同时呢，又很好的适应这个国际的比赛节奏啊，这个适应一个高强度的比赛。所以我说实话，尽管两个人啊，就是可能数据和机会看上去呢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你从整个国家队备战和去出战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状态来看啊，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
0: 除了他们俩之外，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女篮的主要留洋球员还有杨舒予，他的情况怎么样？
1: 杨舒予呢，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啊，刚刚被他所在的 NBL1 这联赛墨尔本老虎女篮官方宣布当选了球队这个赛季队内的 MVP。 他在这个赛季呢代表墨尔本老虎场均是能拿19.4分、3.7个篮板，外加4.9个助攻，应该说这个数据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然后呢，通过这个赛季的优异表现，杨舒予是已经获得了在新赛季啊 WNBL 悉尼火焰队的正式邀请函，将会加入到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呢，杨舒予他在3到8月份参加的这个比赛啊，叫NBL1 联赛，其实不是这个当地女篮的这个最高级别的水平的联赛，它相当于是一个2级联赛。然后呢，杨舒予他属于是一步一步走，在没有得到高级别球队邀约的情况之下，杨舒予先去到2级联赛，然后通过自己优异的表现为自己争夺到了一份这个1级联赛球队的邀约跟合同。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对杨舒予非常非常认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个人水平、国家队履历以及他的整个经济团队，我觉得把他运作的都不错，他自己表现也可以。就是你说你强行去等待一份这个高级别联赛合同是有机会的，但杨舒予没有，他选择去一个可能2级联赛先锻炼一下自己的状态，用自己的实际表现获得认可，然后呢获得了这个悉尼火焰这样一支球队的邀约。因为澳洲女篮啊，它2级联赛每年是从3月到8月开始打， 一级联赛呢是从十月份开始打，十月到三月，它刚好是错开的，所以对于杨树伟来说，他这个整个这两个联赛呢参加不冲突，他的时间刚好能填满，等于完全是用自己的实际水平征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联赛，那我觉得，确实是值得称道的。那此外就是在打完这个 NBL 万联赛之后呢，据我所知，在七月底，杨舒宇将会，回到国内跟中国女篮去进行合练，然后备战后续的赛事。海外留洋的三名球员啊，杨舒宇、李月如跟韩旭，杨舒宇是会回来的早一点，就是七月底嘛。然后韩旭跟李月如呢，目前来看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回来时间点。但是我感觉啊，就是今年这个女篮世界杯对于咱们来说是挺重要的。就你即便说属于是在这个新老交替过程当中呢，你最优秀的两个队员如果不能回来打这个最高级别的赛事，那你对于新人的锻炼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感觉可能李月如跟韩旭还是大概率得回来，但是世界杯回来打呢，后续的这个亚运会啊，我感觉未必打。打完世界杯，有可能李月如跟韩旭就不打后边的亚运会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就根据咱们整个这个集训啊，包括这个世界杯和亚运会的一个形式的来看，我感觉是会是这样的。
0: 说到这个集训，我们知道中国女篮的封闭集训也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关于这个集训的情况，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
1: 咱们这个集训啊，公布名单是从4月13号，我查了一下，从4月13号开始公布集训名单，然后4月15号开始集合训练，然后咱们真正的正式比赛任务是9月4号，相当于咱们这个集训时间是长达4个半月都多。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长，而且是有点夸张的。然后呢，咱们在之前的这个不久之前跟澳大利亚是打了两场热身赛，咱们两场球呢都输了，输的不多，一场球输2分嘛，然后还有一场球是在关键时刻，下半场被逆转，大比分被对手逆转。然后我关注了一下这两场球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中一场球我们的首发队员是张曼曼、陈玉洁、唐子婷、罗新玉还有刘雨桐。我当时看这个比赛啊，我看这名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五名球员放在传统的中国女篮，也不能说传统吧，就是过去10年左右出成绩的这波中国女篮这个水平当中，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打得上先发，甚至不要说打先发，这五个人没有一个人水平能打上轮转。
0: 嗯，
1: 就是我客观的讲。但是呢，你从这个现阶段这个我们处于这个新老交替的阵痛期啊，或者阵容的调整期，那可能咱们队员里边呢，就是会有很多这个年轻的球员，然后需要他们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是没办法的。咱们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集训名单当中呢，只有王思雨、李源，然后张曼曼，再加上贾赛奇，算是有不错的比赛经验。然后你其他的这个球员呢，你像罗新玉，他虽然说可能打过一些大赛，打过亚洲杯，打过这个世预赛，但其实罗新玉也是00后，他相对来说呢年龄不是那么大。等于咱们这个队里边现在真正有经验的球员呢不是很多，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把他们放到二阵容去作为一个串联作用。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整体女篮的这个目标呢确实是就是奔着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去了，就是确实是这个目光会放得比较长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特别计较于意识的得失，比如说即将到来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或者说呢这个打完女篮世界杯之后的名古屋亚运会，我觉得这两项赛事啊，我们不会把拿到多么耀眼的成绩放在一个头号目标上，因为之前我们这个女篮亚洲杯的比赛，咱们在家门口打的也不太好，咱们最后是拿第三嘛，这然后郭冬临指导给自己打了60分，我说实话，这个60分是一个很勉强的60分，就是你在自己的家门口，然后半决赛，然后打得这么糟糕，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不太合格的一个表现。但是现阶段呢，中国女篮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竞争力的球员呢可能在海外打球，然后呢 队内呢剩的这些球员呢，年轻球员比较多，经验不够丰富，那只能通过这个长期的集训，然后呢让队员第一产生默契，第二呢提高这个竞技水平。我感觉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集训呢，属于一个既然着眼于未来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天之内会增补李元山进这个国家队，就刚打完这 U17 女篮世界杯，然后进了最佳阵容第二阵的这个小姑娘，她是场均20分以上，就是你既然说练，那你就把她也带上，对吧？人家这个年轻球员打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你要真说培养价值，他其实还挺值得说进入到这个集训队范畴里边的，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这个现在这个集训呢，更多的还是在为未来去做准备，而不是说着眼于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杯和这个亚运会，我们要拿怎么怎么样的成绩。我是这么理解。
0: 嗯，说到这儿，正好看见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手机尾号是应该是1417的这个朋友在问说，请问嘉宾，这次女篮世锦赛的中国队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确实也谈到了这个马上要开打的这个德国进行的这个女篮世锦赛啊，既然讲到我们的目标更长远的是放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那这次的女篮世界杯作为一个中考吧，大家肯定还是希望能尽量打得好一点，也为未来的成长赢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结合分组形式，一是看一看中国队的目标，再一个我们的小组对手，据你的了解，现在都在各自忙些什么？他们的这些主要球星是不是也都正在海外联赛，或者有些什么样备战的消息？
1: 这个问题倒着来说吧，就是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女篮世界杯的一个分组情况啊。16支球队分4个组，咱们中女篮呢分在 D 组，在 D 组当中呢有美国、捷克、意大利和中国。然后呢，根据这个女篮世界杯赛制呢，小组第一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前8。然后呢，各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将会进行一个交叉淘汰赛，去决定另外的4张8强的席位。那我觉得 D 组呢，由于有美国女篮的存在啊，这个我们客观来讲，美国女篮在当今篮坛这个统治力是远超美国男篮在 FIBA 体系之下统治力的，这是绝对的无敌战舰。所以呢，就是我们小组第一，这个确实就别想了，这个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去争小组第二。啊，如果你要能拿小组第二呢，去对面 C 组的小组第三，我觉得，肯定会好一些，因为对面 C 组啊，这个死亡之组，比利时、澳大利亚、波多黎各和土耳其，你顺利的话呢，比利时、澳大利亚肯定是小组前二，然后呢，如果咱们不幸成为小组第三，那我们就要面对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其中之一，这个任何一支球队，我们都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说我们就是下风球。
0: 嗯，
1: 现在这是中国女篮，那我们呢？现在两个目标就是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同组的捷克和意大利身上。捷克和意大利女篮呢是近两年啊，这个算是兴起的这个欧洲劲旅。相对之下呢，捷克它的球风要更硬朗一点，然后呢，这个出的成绩呢可能是最近这两年呢要稍微好一点。这两支球队啊，他们队里边呢就没有说特别有名的球员。然后你像这个意大利呢，他可能唯一的一个现役征战 WNBA 的球员，在这个金州女武神叫赞达拉萨尼，这个呢算是意大利女篮的头号球星，这也是这个赛季呢球队的主力轮转，场均呢其实也就是8分球。在 WNBA 算不上是球星级别的人物。然后至于这个捷克呢，捷克他相对来说呢，整体的平均身高要偏矮，他偏矮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球队的比赛速度会比较快，然后呢，他属于作风也是偏硬朗。捷克现在这个WNBA 呢，就是这两年刚刚进入了一个新的球员，叫哈姆佐娃。哈姆佐娃呢，我没看过他打球，因为他属于是。相当于时隔16年啊，才有这个捷克球员重新登陆这个 WNBA。他之前他这个母亲是打过这个 WNBA， 但是呢，他出场时间不多，所以相当于这两支球队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没有说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个防守人。 那我觉得对于中原来说呢，面对这两支球队，我们还是要把内线优势发挥到最大。所以我觉得世界杯呢，毫无疑问，吕如跟韩旭还得回来，再加上张子宇，我们要把我们的内线优势发挥到最大，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杯呢能够争取小组出线的最大的砝码。
0: 嗯，
1: 然后呢，你紧接着就看运气了，就是 C 组那边看他们的小组排名，因为你也不无法确定说比利时跟澳大利亚他们会不会小组赛出现爆冷，因为澳大利亚干过这事儿，就是他小组赛打得特别糟糕，然后从这个这个附加赛或者说叫这个淘汰赛，然后开始一路逆袭，最后进决赛，这种事澳大利亚女篮也有过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那在做好自己情况之下呢，中国女篮我们接下来选的这个热身对手啊，将会打三场尼日利亚。我当时呢也在想，就是这个咱们这小组赛呢，世界杯小组赛啊，我们既没有跟非洲球队分在一组，然后潜在的这个对手呢也没有非洲球队，那我一细琢磨呢，我感觉这个尼日利亚呀、啊，这个风格呀、啊，瞄准的是谁呢？就波多黎各。就是如果我们能顺利的拿到小组第二，然后呢 ，C 组波多黎各大概率是小组第三，所以我们的潜在对手有可能就是波多黎各。非洲球队有的时候跟美洲球队啊，他打法比较接近，就是靠这个身体，然后靠一些小的突击和小的速度以及小范围的配合。他去抢分儿，然后抢那个转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他跟这个欧洲球队这个硬碰硬还不一样。有的时候这个非洲球队跟美洲球队，他在场上打球会比较贼，确实需要我们去更多的去适应一下。所以咱们呢连打三场这个热身赛啊，中国女篮咱碰着尼日利亚，我感觉瞄准的这个对手就是潜在的这个12进8的这个波多黎各。
0: 嗯，
1: 那基于以上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咱们这个备战其实还算是挺有针对性的，挺有针对性的。这个当时女篮世界杯抽签之后啊，一路看出来就感觉咱们抽了一个下签，然后呢，这个亚洲杯也没打好，然后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不要那么悲观，因为，就是你打得再好，你也很难拿冠军，因为有美国女篮的存在。我们打得过世界杯亚军，世界亚军就已经是很高光了。然后呢，你要承认现在我们的女篮正在经历一个起伏的阶段，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所以呢，有的时候他确实是需要给这支球队、给公共名指导更多的一些耐心。那话说回来，至于说这次女篮世界这个目标啊，我感觉比较切实的目标就是保八争四，就是你打好自己的小组赛。然后呢，如果我们确实能获得小组第二，然后遇到未来一些不可知的情况，你碰上波多黎各，那你进前八就没得说，必须赢。如果你对面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意外的掉到小组第三，然后你以小组第二的身份碰到对面比较强的一个小组第三，然后我们12进8如果没赢了，我说实话也不是不能接受，也不是不能接受，就是对成绩上，现在这支中国女篮我们在成绩上要暂时的看淡要求。
0: 嗯。还是要更多看到他们的成长和未来的希望，对吧？但是比起中国女篮，现在中国男篮大家相对就心要揪得更紧一点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杯或者叫世锦赛的第一阶段打的这个情况，确实是让大家比较的难受。目前的比赛任务是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8月份会有两场球，还有亚运会的比赛。比起中国女篮来讲，中国男篮目前的集训人员情况和集训他自己的这个安排特点是什么样的？
1: 男篮的集训情况，我说实话，我觉得比女篮要更糟糕一点，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男篮呀，它不如女篮好管理。就是你女篮呢，属于一个这个新老交替阶段的情况之下呀，它这个年轻人居多，然后你这个海外打球的这几个高水平球员呢，就是都在海外联赛，然后你剩下留下的呢，基本上都是年轻球员，所以相对来说，女篮就是还是好管理一些。男队呢，就是你第一方面是之前这个咱世界杯选赛呢，打得不够理想。咱们最后呢虽然是出线了，但是3胜3负，对吧？就是我们差强人意，只能说勉强出线。这样情况之下呢，教练组压力也大，紧跟着就没解散，咱就直接接着集训了。那你接着集训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你集训完了之后，要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 打完两场世界杯选赛，紧跟着这个亚运会就来了。打完亚运会，紧跟着 CBA 新赛季就开始了。那你从 CBA 赛季结束之后到 CBA 新赛季开始，等于一共集训100多天。那你对于这些男篮的球员来说，他很多人接受不了。那就是，据我所知呢，现在有很多球员啊，他虽然在这个名单里边，在这个集训名单里边，但是他，要么是因伤没有报到，要么是因伤离队，要么是因伤，或者说是处理个人事务，
0: 嗯，
1: 对。

0: 那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名字，杨汉森。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过去这一个赛季他在 NBA 的发展呢，客观的讲不是特别顺利，虽然小伙子一直在努力，所以这个夏天到底该不该回来，有的朋友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都是在讨论当中啊。怎么看杨汉森面临的这种现在又到了夏天可能两边都要跑的这样一个发展局面？
1: 我前阵啊刚好这个有 NBA 球员中国行，然后呢这个是请了这个杨汉森在美国的这个经纪团队的其中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聊这，然后呢我说这个按目前这个情况小杨是不是还得回来，然后呢他就说了说了一句说那你要让我说我当然不希望小杨回来，言外之意就是看上去小杨回来参加这个集训已经成定局了。我觉得啊，今年呢回来虽然说是奔波一点，因为又打夏季联赛，然后又回来集训，后边还得打这个这个国家队窗口期，没准还要打亚运会，但是现阶段这个中国男篮啊，就是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新鲜的打法，因为去年这个亚洲杯呢虽然我们打的是不错，成绩也不错，但事实证明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杯的这个投射水平啊有点超水平发挥，然后你不可能长久保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战术打法，那杨汉森呢他也属于这种自带体系的球员，那你自带体系的球员你当然要通过合练和比赛去把你的体系去落实去完整化，所以我今年呢我说实话啊，就从球迷角度也好还是从这个整个国家队战术战略角度出发，我是支持杨汉森回来的。对他本人来说呢可能跟 NBA 那边合练时间要短一点，然后他自己可能也辛苦一点，但是现在的中国男篮确实是比较需要杨汉森去为咱们的比赛去提供一些新鲜的这个血液也好，或者说提供一些新鲜的比赛的模式我新鲜一些比赛的套路，我觉得现在需要小杨去为国家队去做一些这样的考量和输出。所以我今年其实我个人是挺支持亚森回来集训参加这些比赛的。
0: 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听得出来各自都有各自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但麻烦就麻烦在第一，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多的这个耐心，因为他们的重新的出发发展需要时间，但另外一方面时间又恰恰是最为宝贵的，大家又会发现时间恰恰是最不够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焦虑等待期盼无数的这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两支国家队到底会如何去发展，接下来的比赛任务完成的质量怎么样，大家会密切关注。也谢谢寇宇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篮球方面的最新话题解读，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前锋，接续再造，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相关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中国体育报记者周元。周元，晚上好。
11: 主持人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协决胜时刻，在现场采访，所以我们首先想来了解一下今年的中国公开赛，比如说在组织办赛上呀，比赛规模上呀，和往届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特点或者变化？
11: 是这样的，今年超级一千赛事其实是在常州的最后一年，因为从明年开始新的周期，中国公开赛就是在成都举行了，所以今年的最后一年，我们本来觉得可能会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到赛场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今年主要变化在主视觉系统从之前的蓝色变成了紫色，这也符合一个当下其实羽毛球比赛一个潮流吧。我们会发现从2023年苏黎曼杯的昆枪紫到比如说巴黎奥运会的那个紫色，包括羽超联赛的一个紫色，所以它一以贯之吧。然后另外就是赛事的一些周边吧，去年我们也了解了一些长保这样的吉祥物的开发，今年可能赛事周边开发一些电风扇啊、充电宝啊，以及新的徽章可能更实用一些。
0: 嗯。
11: 另外就是作为本年度也是最后一站的世界羽联超级一千巡回赛，比赛还是吸引了很多国家，大概有22个国家和地区200多名选手参与角逐吧。主场作战的我们中国队呢派出了30多个人，也是最多的人数去参加了。然后在现场呢，就是据我观察，因为常州这个馆不是很大，奥体中心体育馆大概能容纳4000多人的场馆吧。这两天就是因为开赛才前两个比赛日嘛，上座率超过了85%吧。然后问了一下，可能就是跟暑假期间有关系，其实门票从第一天卖的就是还是比较好的，现场气氛也是非常非常热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首日温鸿阳大逆转安东森那个。赛后我们也采访他，又惨到了观众的力量，就不论他落后多少分，现场观众都去给他加油，我觉得就是那个气氛还是挺热烈的。
0: 是每次主场作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加成哈。这既然讲到了温鸿阳，我们正好就从这话题从单打开始说起，男单女单放在一起说。就是我今天刚刚给大家介绍资讯的时候说李智峰被淘汰了，对吧？就看得出来这个虽然是首轮，但是各自的状态调整或者各自的身体竞技状态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目前我们的单打线整体的比赛状况到底怎么样？
11: 是的，李智峰被淘汰了，比较遗憾。现在是这样，像超级一千赛呢，它是要求世界排名前32的队员才有资格打，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次超级一千赛还是我们常见的四位主力球员石宇奇、温鸿阳、李智峰、陆光祖参赛。就是石宇奇呢，他的实力大家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排名第一，顶尖水平。其实他主要是因为他今年也30岁了，然后主要他一个身体状态。近期石宇奇的几站比赛成绩一般，但是对他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维持好身体状态，下个月的世锦赛才是重中之重吧。然后温鸿阳刚刚也提到了，他是具备一定的实力的。温鸿阳其实从现在我们也会发现，他从超级100赛到超级一千赛的各级的冠军，他都拿过，这个是石宇奇也没有做到的，包括他也是去年的全会冠军。所以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需要保持稳定性。他有这个实力，又可以去拿到冠军，但是没办法去保持一个稳定性，这也他自己在一直在想方设法去突破的吧。另外李世峰我们也知道，就是他其实在今年的汤姆斯杯上表现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是一直受到一个脚伤病影响。汤杯的时候他也说出是我自己走不出了伤病了，一直需要去克服。所以他对他而言可能需要如何去和伤病共处，这一点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向石宇奇学习，因为石宇奇在之前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怎么样去和伤病共处，在和伤病共处的时候要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状态，这个需要去李世峰需要学习的。另外陆光祖也是，他其实他是我一直觉得比较佩服一个运动员，他的竞技状态无论是多么一般，他在场上的拼劲还是十足的。但是他现在也是30岁了嘛，就是怎么样去在克服年龄状态下滑的情况下再去保持，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0: 女单赛场呢？
11: 女单其实还是今天的话因为现在目前陈雨菲、王芷怡和韩悦都已经晋级首轮晋级了。但是陈雨菲也是一样，就是最近吧，国羽因为可能大家更多的就是关注点其实在下个月的世锦赛，所以训练的时候很多处于疲劳期嘛，就是像陈雨菲在上一站日本公开赛的时候。

0: 大腿也是肌肉拉伤，然后对这印度选手竞技的时候还退赛了。这次来到常州的时候，他的首场比赛也是逆转惊险取胜吧。然后王芷怡对上一站是输给了瓦尔达尼，但王芷怡不同的是，他可能说的是他正处于一个技术改革期，就是怎么样去调整他的技术。今天因为常州这个馆可能风向有问题，他也是经历三局比赛获胜的。另外就是韩悦了，韩悦，我们也今天采访的韩悦，他是刚也是从伤病一个，就是从尤伯杯之后他就没有打比赛了，也是退赛了，他也是一个伤病的影响，但这次能看到他复出，包括晋级了首轮，也是一点点状态更好吧。另外就是00后的韩千玺吧，其实他的表现，可能他现在一直是处于一个瓶颈期吧，一直就是，比如这次也是一轮游，然后近期的比赛可能更多遇到强手的话，一直都是一轮游，怎么样去突破这个还是他需要去年轻人可能需要去钻研的。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双打线啊，尤其女双，今天是贾一凡、张淑娴首轮出局。当然，这个他俩自从这个搭在一起啊，好像羽毛球迷就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有的觉得这个需要给时间啊，两个人其实都是以前出过成绩的，慢慢磨合还是有希望的。但也有的球迷就一帧一帧的，这结合慢镜头来分析，说他俩这个技战术特点真的搭吗？就好像这意思，我们比教练懂球，这个也有这样的声音，就是你觉得他们今天这个出局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0: 对，从结果上看，其实印尼队组合就是输给印尼组合首轮游的话是一个爆冷的情况，因为他们毕竟世界排名第二了嘛。但是其实印尼这对组合阿拉西亚和费迪并不好打，就是以前樊贤和他们交手过也输过，像今年最近两次交手，包括上一站的日本公开赛也都是三局险胜的。但今天我们从场上看，其实也是怎么说呢，总体而言大家也会看比赛，贾一凡失误挺多的，但是其实下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认真在采访贾一凡了，他也说就是采访的时候他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就是一直在撑着的。其实从日本公开赛的时候他就受伤了，但是日本公开赛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是他和搭档能打到决赛，但是今天从第一局开始可能连轴转他的腿已经跨不出去了，所以反映到场上就会出现什么贾一凡一直在失误啊，这个我觉得是他的身体状态并不好的一个呈现吧。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能发现张淑娴的进步，大家我相信大家看球会发现张淑娴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组合来说可能贾一凡在不太稳定的时候张淑娴站了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可喜的一个变化吧。而且张淑娴也说了，他以前可能在失误的时候会钻牛角尖，老是想着上一个球怎么还在，现在他的心态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变化。另外就是像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诗诗谭宁也是，谭宁在日本公开赛的时候也受伤了，也是退赛了。这一站呢，昨天他们也出场了，也是两局，最后一局是22-20险胜吧，也是身体状态也不是太在最佳。其实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是8月的世锦赛嘛，如何去调整？因为中国的两队女双组合，一个世界第一，一个世界第二，世锦赛的时候分在上下的两个半区，他们的现在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需要经历一些调整，然后到世锦赛拿出更好的一个状态。
1: 男双方面刚刚给大家资讯板块介绍有一对比较新的组合，我们也不太熟悉的名字，胡科源、林翔毅，今天好像是出局了，对吧？他们的能力怎么样？
0: 胡科源、林翔毅其实他们是2024年世青赛，就南昌世青赛的亚军。他们这对组合其实攻锋特点比较明显，像胡科源他个子比较矮嘛，往前比较活跃，然后林翔毅他主要是后场的进攻，所以这对组合还是有一定的潜力的吧。比如说他们今年已经拿到了超级300赛的冠军，但是呢还是大赛经验的欠缺。像今天晚上他们三局输给了丹麦组合伦加德麦斯。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们也提到一个经验问题，因为刚刚也提到中国公开赛的一个场馆风向比较明显嘛，然后顺逆风如何变化，技战术如何变化，这是他们第一次打中国公开赛，也是第一次遇到的，赛后都说有不太适应，相对于丹麦组合来说就是你到决胜局的时候怎么样在变化呀，在临场的应对上，这都是他们所欠缺的。
1: 其实讲到这么多啊，就是我们过去这一个多奥运周期里面给中国羽毛球队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混双 女双啊相对是比较稳的，当然不是说他们百战百胜啊，就是相对夺冠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一般我们说五个单项的时候，好像大家起平分，能拿几块金牌，就是两个好像是保底。男单呢有实力，但是竞争比较激烈；女单呢，因为韩国天才少女在那儿，安喜莹在那儿，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拼一把有希望，但是不敢讲。大家基本上是这么个状况。男双呢，好像梁本坑王厂呢就是更有排面一些，但是谁也不知道男双会打成什么样，打到进十六强和进最后冠亚军决赛，好像感觉从技战术实力水平来讲本身都差不太多，这个好像最难预测。但今年的情况有一点反过来，尤其是这个混双和女双，刚才特意强调了伤病的情况，大家心里现在不是特别踏实。结合世锦赛来讲，最后想简短的请您给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大家一直觉得压宝的或者说是压舱石的这两块金牌，现在是不是真的有像朋友担心的那样已经开始有点动摇了？
0: 女双的话，我觉得如果慎檀和樊娴的组合，两队组合身体状况保持最佳的话，尤其像慎檀吧，他们还是具备的拿冠军的这个实力的，毕竟世界排名第一嘛。混双是因为雅思组合告别国家队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国羽混双的统治力不如之前了。虽然像蒋振曼、欧雅欣还有冯艳哲、黄洞平都排在世界第一、第二前两位。但是可能这最近几站输球比较多，球迷也会质疑。但是怎么说呢，像混双我们会发现最近比较状态火热的马蒂亚斯博尔丹麦组合，连续赢战胜中国组合的这对丹麦组合，他们在上一站也输球了。所以其实竞争格局是更开放了，大家在都有机会吧。但是我相信中国国羽男双国羽混双在世锦赛它是有团队的。你像这次吧，国羽混双是中国冠赛是派出了六队组合，然后有五队晋级十六强，这个是相当这个概率相当高了，在其他国家队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团队的力量吧，就是当大赛的时候发挥团队的力量，走到最后也可能也是中国队。
1: 也就是说在雅思组合退出现役之后，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现在有点像对对都有希望，但难说人人都有把握的这么一个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的世锦赛对于年轻选手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其实也有助于在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0: 是的，年轻选手是在大赛中，如果你打得出来，对自己的信心是很大的提升。但是大赛嘛，就是关键时刻，往往是姜还是老的辣嘛，所以怎么看怎么去发挥那个心态的一个波动啊，遇到是临场的变化，战术的应对啊，其实对年轻组合也是一个考验。越到大赛，其实关键分上的把控是最难的。
1: 是，这也是考验，但同时也是机会，不然怎么叫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呢，对吧？谢谢周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常州公开赛，也为我们前瞻即将到来的世锦赛，谢谢。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发表电视讲话，就停火谈判等多个事项阐明立场。哈亚在讲话中列出了一系列优先事项，他强调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略与杀戮。他表示，哈马斯将继续在所有领域采取行动，维护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民众的利益，以及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的权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7月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此时正值三伏之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阶段，天气的上蒸下煮、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古书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大暑的酷热程度由此便可想见。而这暑热难耐的天气也激发了古代诸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历朝历代的众多诗人都留下了咏叹大暑的经典篇章，他们或记录大暑时节的气候特征与物候变化，或分享自己的消暑良方，展现了古人面对炎热时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品读大暑诗词，与暑热中含涌清凉，与诗句中安顿身心。大暑前后的炎热天气，古今都颇为难耐。诗圣杜甫将这种大暑的热气称为毒热，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0: 曹植《大暑赋》中即写大暑之酷烈，这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很多人以为古代没有工业排放，没有城市热岛，夏天一定比现代凉爽，但如果我们翻检历代史册的话，里面关于酷夏的记载比比皆是。旱魃肆虐，草木焦枯，百泉涸竭，古人所承受的炎蒸之苦又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极热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人选择静坐苦熬，有人则干脆进山避暑，李白便选择了后者。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一天一首诗节目，一起来听听诗仙李白的纳凉妙招。
1: 很多人认为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夏季燥热，古代肯定比现代要凉快。其实不然，古代夏天有时也是酷热难耐的。唐贞元14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意思是说春夏时节遭遇大旱，地里的粟米和麦子等粮食作物都干枯了。旧唐书上也说这一年夏热甚，指的是这一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南宋嘉定8年，当时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受旱灾，而且灾情严重。宋史上说，五月大雨，草木枯槁，百泉皆竭。雨左边是个火字旁，右边是奥运的奥。雨的本意是温暖和热的意思，而大雨就是太热了。可见古代的夏天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有一年夏天，李白到山中去避暑，写了一首诗，叫做《夏日山中》。在这首诗里，李白写出了自己在山林间无拘无束、潇洒旷达，不为礼法所拘束，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的逍遥自在。
2: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缰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1: 李白这首五言绝句《夏日山中》的第一二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意思是说因为在凉爽的山林中，所以有扇子也懒得摇。山林中人烟稀少，他栖身于山林松木下悠然自得。从这两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山中夏日消闲图。第三四句，脱缰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描写的是李白解掉头巾之后，就随手把它挂在山中的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林间的山风从头顶吹过。在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李白正在享受那一阵阵凉爽山风的惬意和内心的豁达。
0: 关于消暑心境之法与山林之趣固然风雅，但若论真到了汗流浃背的时候，什么禅意什么旷达，都不如往嘴里塞一块冰物来得实在。那么问题来了，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冰消暑的呢？宋代第一雪糕发烧友是谁？一首王菲带来的歌曲《清风徐来》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古人诗词中的避暑妙境。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国人吃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诗经·冰封七月》里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雨凌阴的记载。冬天凿冰储存在地窖里，留到夏天去用。但真正把冰吃出花样的还得数唐代。那个时候流行一种叫苏珊的冰石，用奶制品提炼的酥加热融化，淋在盘子上堆成山的形状，再放进冰窖冷冻，吃的时候入口即化，口感非固非吃，触皓齿而变消。有专家认为这便是冰淇淋的前身。到了宋代，苏珊升级为冰酪，在冰沙里混入牛奶和果酱，已经和今天的冰淇淋十分接近了。而要说古代最爱吃冰的诗人，那杨万里一定榜上有名。这位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但是接天莲叶无穷

0: 蒙蔽的协警高手，更是冰烙的头号拥趸。他专门写过一首《咏苏》，形容吃冰的畅快：“似腻环城爽，才凝又玉飘。玉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这冰烙明明看着浓腻，入口却爽滑，才将凝固，又仿佛要飘散，如玉般在盘中碎裂，如雪般到嘴边消融。20个字把冰烙的口感写得活灵活现。吃就算了，杨万里还爱观察卖冰小贩。他写道：“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不但观察，他还偷偷帮人计算利润。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估计杨万里在官场不如意的时候，保不齐还真动过回家卖雪糕的念头。那这让杨万里欲罢不能的冰烙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每天读一首诗，一起来听听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
1: 我不知道在酷暑当中，您在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古代的中国人是否有类似的夏日福利呢？其实最早啊，在楚辞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名为昼的饮料，这是一种经过反复发酵酿造而成的酒。是这样说的，在楚辞《招魂》当中有这样的记载：“错遭冻饮，昼清凉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撇开酒糟，取酒冷冻，这个昼酒醇厚又清凉。可见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时期，古人已经掌握了冷存的技术。同时呢，楚辞当中还说明了这种饮料的口味，而且经过冷冻之后啊，口感更佳。四重酿昼酒，其味纯正，不刺喉咙，酒味清香，最适合冷饮，奴仆们无资格品尝。一直到唐朝啊，这吃冰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像翰林学士、大文豪白居易这等身价的人才可以论筐得冰，真的是羡煞旁人呀。到了南北朝时期啊，北方游牧民族鲜卑，膳食奶油、黄油等乳制品，这个在当时称为酥。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繁荣，使这种冰激凌的雏形传入了中原，形成了唐代的哈根达斯酥山，也就是啊，在冰的底座上淋上微微融化的奶油，堆叠起来就像小山，以贵妃红、梅黛青等色彩染色，装点以花朵彩叶，一盘味美色佳的冰激凌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啊，元朝人在冰中加入了蜜糖、牛奶，使中式的冰饮发扬光大。传说呀，这种冰品借由马可波罗传
2: 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潜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啊，不无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

0: 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偶。什么叫手红冰玩偶呢？他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偶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由于碗中装的这个藕非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这写的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通通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桃。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桃了。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桃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桃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新面来尽是，栀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桃，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咯，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必先聚照住，香饭煎包炉，经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桃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啊。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桃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桃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桃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桃， 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它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陶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陶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陶，味道极佳。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陶。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陶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她怎么知道富弼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陶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陶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淮堰冷陶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淮堰冷陶。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拂鸾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大家可以发现，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我们首先来看它出现了哪些颜色呀。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怀雅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整个的这个画面啊非常的美，而且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这么美的一顿饭，真是能够令人食欲大增，难怪东坡要直接让朋友做一道淮堰冷陶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陶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钵钵吧。大家知道什么是钵钵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啊，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 我请你吃冷淘。哎，佛印心想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地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狮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狮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博托和冷淘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冷淘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和尚用冷淘来招待食客们，你看这可能和佛印当初的喜爱也脱不开关系吧。
1: 大暑至，便难有一丝凉风，不时还会有几场轰隆隆的骤雨。此时捡上几叶花草，泡上一壶好茶，看杯中的一叶叶一芽芽在水中慢慢舒展开来，水色渐浓又渐清，清啜一口，淡淡苦涩转而回甘，恰如黄庭坚所写，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虽在炎炎盛夏茶席间茶香氤氲，却能让人享受到一份难得的清凉与浓浓的诗意。若临水而居，大暑时节还有一件赏心乐事，赏荷。南朝诗人徐勉便曾在诗中写尽夏夜荷池纳凉的意趣：夏景燕房笼，促席玩花丛，荷音斜荷翠，莲影对分红，此时碧炎热，清尊独未空。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放的时节，赏荷变成了炎炎夏日里少有的风雅之行。江浙一带素有农历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的说法，每到这一日前后，人们常结伴游湖泛舟赏荷。而赏荷若再配上冷饮，消暑效果想必能翻个番儿。荡舟于亭亭净植、荷韵悠悠的莲荷之间，畅饮着酒香与荷香完美交融的荷叶酒，称得上是消暑的绝佳方式。正如诗中所说，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喝着绿莹莹的酒，吹着清爽爽的风，三五好友聚在身旁，吟着清朗朗的新诗，这般美哉妙哉，哪里还顾得上天气苦热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阅读时光节目，一同聆听王涵的散文节选，以荷叶为杯，饮一杯风雅的酒。
2: 比起今人消夏的千篇一律，古人的消夏不仅花样百出，且很有格调，有讲究心境自然凉的。比如南宋家乡的浪荡诗人戴复古就道：面对一池荷，四旁杨柳坡，树阴遮日少，屋场受风多，疑是清凉国，暂为安乐窝，人人争避暑，老子自婆娑。池荷四周植满杨柳，门一开，凉爽的穿堂风就进来了，诗人把这里当成安乐窝，颇为自得。而潇洒了一辈子的东坡居士有鹧鸪天一词：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 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空山新雨带来阵阵凉意，此时的林、山、竹、墙、蝉、草、鸟、河皆有清趣。杖藜行歌，看斜阳西落，倦鸟归飞，心中自有凉意。也有选择到山里避暑的，米芾有行书《讨暑帖》，大意是赤日炎炎，天热得让人受不了，还好我找到了避暑的好地方，山上有古树重鸣，古木森森，舒服得不要不要的，在秋风吹来之前我就不打算出去了。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记》中也写了他的山居岁月，或罗处乱河之中，妻奴觅之不得，或眼卧长松之下，缘何过而不知，喜宴食于飞泉，市民奴以积雪，穿行于荷花之中，醉卧在长松之旁，在泉水边洗墨砚，泡一杯冰雪做的凉茶，这日子怎一个快活了得。古人萧下不见心浮气躁，倒是随处可见悠然自得的意趣。花香会让人忘记暑热，周密《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宫廷的避暑方法，甚是风雅。盛夏时节，置茉莉、素心等南花数百盆于广庭，古以风轮，清芬清殿。数百盆的茉莉、素心放在深深庭院，风轮吹来，它们一波又一波的花香。用一个词牌名来形容，那真是满庭芳。夏日炎炎，冷饮自然是少不得的。《士林广》记载，南宋时市面上的冷饮有沈香水、姜茶水、杏苏饮、紫苏饮、香茹饮、皂儿水、沆瀣姜、鹿梨姜、鲁梅水等十几种，光听名字就已夹齿留香。周日在家闲翻家乡的旧志，看到旧时家乡文人雅士的消夏法，大为心动。大暑之时，三两好友周行东湖中，折一支新鲜的荷叶，把美酒倒入荷叶，以簪子将叶心捅破，使之与空心的荷茎相通，然后从茎管中吸酒，人饮莲茎，酒流入口中。用来盛酒的荷叶称为荷杯、荷盏、碧桶杯，这酒被称为碧桶酒，有着江南的风流别致。这样的消夏法很吻合江南的情趣。明代著名学者、诗人胡应麟写给人文地理学家台州人王世信的诗中有“西来有别船，自得碧桶去”的句子。夏日里边赏荷花边饮碧桶酒，想来文人都爱这样的消夏法。一直到清代，夏日东湖还常见碧桶饮。清代一位叫妙明的僧人写东湖的诗句中有船杯荷叶翻鱼影句。明末大才子张岱说自己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当年的台州太守曾敦也常竹里行锄，花下提壶。他最爱做的一件事便是赤日炎炎，东湖荷花开时，便邀城中名流宴饮于湖中亭，咏诗听曲，把酒言欢，不醉不休。兴之所至，索性荡舟东湖，傲荷叶为杯，狂饮于十里荷花之中。功名尘土都付笑谈，繁华落寞我心自知。天地不言风流当前，酒未入口已闻酒香和荷香，风流就在这一杯酒一朵荷中。这样的消夏有诗情画意，更有风流快活。 古人萧下赏花闻香对弈挥毫，咏诗作禅论道，我松下眠柳下，啃冰镇瓜喝碧桐酒。与古人相比，我们终究少了从容不迫的心境。从前慢，慢的不是时光，而是心境。
1: 大暑之热是天地间一场极致的考验，而古人用诗词告诉我们，最热的时节恰恰可以成为最清新的时节，热到极致，物极必反，一丝凉意便如甘露，燥到深处，一念回转，清风便从心底生发。这大暑诗词中的清凉哲学，想必也就藏在这物极必反的转折之间。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两首关于大暑的诗歌，由我为您朗诵。
2: 大暑，宋，曾几。

0: 是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言征乃如许，大更西分阴。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历史睡了。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常见的制豆成分有羊毛汁、棕榈酸异丙酯、肉豆蔻醇异丙酯、肉豆蔻醇乳酸酯、新基棕榈酸酯、异丙基异硬脂酸酯、可可脂等等。油脂是否具有制豆风险，与它是否厚重、油腻、天然关系不大。比如厚重的凡士林和乳木果汁都不制豆。油性皮肤和有痤疮粉刺问题的朋友们，在选择保湿产品时要格外注意这些制豆成分，可以用一些 APP 来进行查询，尽量避免使用制豆成分多的产品。买护肤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既想用这个，又想用那个，它们能一起用吗？在这里列举几个相生相克的组合，帮大家减少一点选择时的迷茫。第一，酒精加水解胶原蛋白。酒精会破坏蛋白质结构，含有酒精的产品与水解胶原蛋白成分混用，会使胶原蛋白变性，失去其

同时使用烟酰胺加酸或者烟酰胺加维 C 的时候，还是建议间隔开来以发挥最大的作用。第三，各种酸类混合使用，两种以上的酸搭配使用，刺激和剥脱作用加倍，这实属是作死行为。如果想尝试更强的效果，请到医院去咨询果酸焕肤，让医生来操作和把握。我们可以秉持精简护肤的原则，也建议大家有重点的追求功效，不同作用的产品分开使用，减少过敏和不良反应的发生。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可以混搭的成分。第一，烟酰胺加视黄醇。视黄醇使用时比较刺激，又具有促进皮肤代谢的作用，而烟酰胺呢，能够减弱视黄醇类成分对于表皮结构的影响，增强皮肤屏障的功能。所以烟酰胺加视黄醇在抗光老化方面是绝佳的组合。第二，酸类加保湿成分。用酸来剥脱角质层，加速皮肤代谢的同时，需要更好的保湿来减少对皮肤屏障的破坏，如透明质酸、甘油、角鲨烷等等。第三，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生理状态下，皮肤主要通过维生素 C 保护含水环境，用维生素 E 来保护脂质结构，两者协同能够产生更强的抗氧化作用。最后总结如下，干性和敏感皮肤慎用酸类和视黄醇类的产品，油性和痤疮皮肤选择保湿产品的时候要注意避免致痘成分，慎用混搭的组合，烟酰胺加酸类或者是维生素 C， 多种酸混用，可以混搭的组合，烟酰胺加视黄醇，酸类加保湿成分，维 C 加维 E。在清洁、保湿、防晒的基础上，尽量避免多种成分的混用，不但能保证有效成分发挥作用，而且能够减少刺激和过敏。

0: 切的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输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7度到33度。后天多云，26度到35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7度到33度。后天多云，26度到35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0: 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 1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3: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5: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0: 品。
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5: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6: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7: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

0: 生产线技改和数字化产品建设情况，对企业坚持创新驱动、深耕光伏领域的做法表示肯定，勉励企业持续加强研发创新，聚焦行业前沿技术，以差异化产品和性能优势赢得市场竞争，在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中展现更大作为。杭发优材镇江高温合金有限公司专业化生产高温合金钼合金、优质粉末高速钢钼合金、优质钴基合金等产品，已建成一流的先进粉末高温合金制件批产基地。吴庆文查看产品，了解制造工艺流程，对企业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表示赞赏。他叮嘱市相关部门和地方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营造最优环境。镇江湘江云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聚焦智能配电、机房环境冷却技术，持续加码制算中心、高压直流配供配电等新型供配电系统研发，建有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多个企业研发实验平台。吴庆文走进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查看了电力模块、智能微模块等核心产品，详细了解企业客户合作、专利布局等情况，希望企业继续坚持创新发展，瞄准行业前沿，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做大做强，为镇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多做贡献。调研中，吴庆文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提供更高效、更贴心的服务。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文生参加调研。
1: 昨天，市长张克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市港口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发挥江河交汇优势，加快培育港口经济新增长点，做大做强港口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提升对全市发展的贡献度。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张克对各地区各部门推动港口高质量发展所做的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要认真吸纳意见，坚持问题导向，明确转型目标，重点围绕营收增长、贡献度提升、临港腹地空间拓展等内容，进一步完善港口高质量发展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和港区一起一策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推动港口提质增效，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张克强调，要对照重点任务清单挂图作战，压查推进，下大力气落实到位，坚定不移完成年度各项任务。要加大闲置低效资源盘活和整合力度，提升港口岸线资源利用效能，为大项目、好项目落户腾出宝贵空间。要树立大港口发展理念，探索构建港口供应链综合服务体系，系统推进港口贸易、港口物流、临港加工、临港服务业和港产城融合发展，着力延伸服务链条，畅通物流通道，降低运营成本，有效提升港口产业综合贡献度。张克要求要迅速成立工作专班，明确职能，压实责任，锚定既定目标，迅速行动，主动担当作为，狠抓责任落实，共同努力把良好的港口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打造全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副市长黄春岩、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会议。
0: 仓岭石天下安位于丹阳市尔林镇的苏南储备粮仓储基地项目，自启动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建成后将成为江苏省内总仓容最大的绿色生态化高标准粮仓。目前项目二期工程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三期工程也已列入规划建设序列。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2: 走进苏南储备粮仓。

0: 普基地一期工程十座白色浅圆舱和四栋高大的平房舱蔚然矗立，现场运粮车辆正有序作业。作为项目整体规划的关键一环，二三期工程已全面启动，当前正加紧推进粮仓建设和码头施工的前期准备工作，一个规模化现代化的粮食仓储物流枢纽正加速成型。苏南储备粮仓储基地总经理吉前辉：
1: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一次规划分期实施，一期先进了这个仓容达15.46万吨，其中包括这个十座浅圆舱和10万吨和四栋高大平方舱5.46万吨，二期这个建设这个四栋平方舱5.38万吨。
0: 在此基础上，基地通过引入更加先进的粮情监测与科学储粮技术，持续推进基层储粮体系智能化、标准化、绿色化升级。码头建成后，将显著提升粮食调运效率，完善基层粮食应急保供体系，增强区域应急保供能力。
1: 我们这个项目建成以后，能达到仓容能达到24.82万吨，这个和这个三座千吨级的泊位的码头。二期我们这个已经这个通过了这个可研，正在进行相关手续的办理。
0: 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与产业项目，苏南储备粮仓储基地项目全面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粮食仓储物流配套体系，夯实基层粮食安全根基，为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服务三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在希望的田野上，
3: 眼下正是地产梨子上市的时节，在丹徒荣炳研资园区、胜利村和曲阳村的梨园都迎来了丰收。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0: 在荣炳研资园区曲阳村的一片梨园里面，梨树上挂满了成熟的翠冠梨和翠玉梨。十多年前，这片土地还是一片废弃的砖瓦窑厂，如今满园梨树不仅让土地活了起来，也成了当地村民的致富树。丹徒荣炳研资源区曲阳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主任蒋小斌：
4: 因为这个土地一直闲置在这里，我们这边说是丘陵地区，都是岗坡地，区农委就是问，他说适合种这个梨子。
0: 2016年，曲阳村党委成立了合作社，并从浙江引进了翠玉和翠冠两个品种。村里还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同步推进绿色防控技术。
4: 我们在农委的指导下，

0: 五人参加比赛。除高中组外，经过十多天的和初中组的比赛结果也全部出炉。其中，丹阳市丹北实验小学获得小学男子组冠军，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平昌小学获得小学女子组冠军，丹阳市华南实验初级中学获得初中男子组冠军，镇江外国语学校获初中女子组冠军。
1: 酷暑难耐，游泳成了不少市民消暑降温的首选运动。然而，外耳道炎、鼻咽炎等病症也随之高发。耳鼻喉科医生提醒，游泳时千万别忽视耳部防护。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2: 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周文娟表示，最近因为外耳道炎前来就诊的患者比夏季之前多出了两倍以上，同时鼻咽炎患者人数增幅更为明显，比其他季节多出大约一半，且绝大多数都是3到10岁的儿童。
3: 有时候来的就是耳朵疼的比较多，然后耳朵闷胀，有的时候凉了之后还会喉咙疼，鼻子难过。问他，你要问他有没有游泳啊，他说游泳，他主要是游泳了之后水进到耳朵里面了，然后他的水不是很干净，然后呢它就会引起炎症，然后有的呢就是这个耳屎会在里面，然后你经过水之后它泡开了，它会胀开，胀开了之后对黏膜也是一种压迫，然后它也会疼。
2: 针对这种情况，周文娟建议市民游泳时尽量挑选水质达标、游客较少的时间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戴上防水耳塞。
3: 耳朵进水了跳一跳啊，然后我们是不提倡用棉签去导它，如果说耳朵不舒服的话最好到医院来处理。棉签你只能在外耳道口去弄一下，如果你说伸得最里面的话，第一个外耳道的黏膜会损伤，然后鼓膜也会损伤。
2: 周文娟还强调，平时喜欢用棉签掏耳朵也是外耳道炎的一大诱因，如果耳朵发痒不妨试试滴两天消炎眼药水，既能止痒也能起到一定的杀菌消炎作用。
4: 昨天跟着诗词游江南主题研学活动来到镇江，来自淮安的500多人研学团接续到访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本次研学线路以诗词文脉为主线，串联北固山、金山、西津渡三大核心文旅点位，打造行一路、学一路、品一路的沉浸式诗词课堂。值得一提的是，该研学团队已经连续3年将镇江列为核心研学目的地。文化研学的持续推进是当前镇江文旅市场发展趋势的直观体现。据同城旅行相关数据，今年6到7月镇江文旅消费总量同比提升9%。一嗨租车平台监测数据显示，目前镇江车辆出租率超过80%，较上年提升20个百分点。团队游、自驾游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
5: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7到33度。后天多云，26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6到33度。
4: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丹图区监测站21，执教中心监测站24，市疾控中心监测站21，

0: 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十三至十四星、东坡十七至二十星、西光二号零一星、天仪四十九星、紫丁香三号卫星共九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作为当前全球运力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迄今已历经三次海上发射任务，全舰系统匹配性和可靠性得到多轮实战验证。
1: 这几天新疆和四川盆地持续高温，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为明显。前天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度，这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昨天重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周立贤介绍，吐鲁番、重庆受到大陆高压影响，盛行下沉气流，加上日照充足，导致气温持续攀升。此外，两地均为盆地地形，热量积聚后难以消散，从而延长了高温持续的时间。
0: 最近高德地图宣布位置口令正式上线，产品将地图上的精确经纬度转化为一串6位短数字，用户在高德位置口令生成专属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界面搜索这6个数字，就能定位到发送者的精确位置。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竞争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最近发布案件通报称，6月19号21点，郑州市金水区宏达国际车业广场发生火灾，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和财产损失。经查明，该火灾是犯罪嫌疑人陆某因经营纠纷纵火，目前陆某已被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1: 最近一段儿童在飞机客舱内穿着充气救生衣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画面中一名儿童坐在客舱座位上，身上穿着一件已经充气的黄色救生衣。7月21号，南航客服回应称，该航班上确有儿童打开救生衣，乘务长和安全员发现后立即介入，经检查确认仅外包装打开，气瓶完好，设备已更换并按规定反馈处置，没有影响航班飞行安全。至于监护人是否被要求赔偿或受到其他处理，客服称不便对外透露。
0: 因夫妻矛盾，一名父亲不顾就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等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公共空间里将孩子推向风口浪尖。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认定上述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依法执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

0: 以被看见、被保障、被回馈。物质层面及治理中发挥着前哨作用，看似微小的举动正成为应急响应、社区服务、平安建设的重要补充力量，让城市运转更有温度、更有保障。然而，要让善行从偶然变为常态，让这份流动的力量持续发热，离不开制度的保障与社会的呵护。当这些移动探头被赋予更多的信任与支持，城市治理的末梢将变得更加灵敏、温暖而坚实。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远没有结束，并称伊朗若想要重建将需要超过20年时间。特朗普又称，美伊正私下进行对话，伊方极度渴望会面以结束战争，因为伊朗已遭受严重毁灭。
3: 当地时间22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2: 加拿大政府21号宣布取消原定本周与美国联合举行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理由是美方最近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哥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与美国密歇根州，全长2.4公里，2018年动工，通车后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陆路口岸。
3: 当地时间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根据法案，禁令将分2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号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据江苏省统计局消息，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38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
3: 北京出台共享电动自行车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
2: 安徽齐云山景区宣布，今年8月1号到8月31号，沪苏浙皖居民可免费游玩齐云山。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1: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

0: 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市场监管局全面启动外卖餐饮明厨亮灶提质扩面专项行动。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美国近70%民众反感伊朗战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